我们以出家人来做个比喻，义就是应该要做的，应该要做的你要做，非义而动啊，非义是不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你要去做，这是我。不但是我，大我啊，顺着理去行，这是善。这个理是什么？理就是性德。如果违背了理，那也是大我啊。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不见得，好像这个是很大的我。殊不知累积起来就变成大我了，这极小我就变成大我，极大我就变成极我，这道理在此地。那么我们出家人如何随顺义理呢？佛给我们做了样子，菩萨给我们做了样子，历代祖师大德都给我们做样子。佛的样子是绝对的标准啊，佛菩萨的样子，祖师大德的样子放宽了啊，为什么呢？怕我们做不到啊。啊，所以尺度就放宽了。放宽了啊，但是还没有太大的违背，所以他依旧能成就啊。如果把"义理"两个字忘掉了，心行完全相违背了，这个出家人必定堕阿鼻地狱，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那么佛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这个业心求道、修道、行道啊，道是什么呢？道是真实的戒定慧，这是大道啊！如来一生所说的一切法，归纳起来就是戒定慧三学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义理也有三层了。最高的义理是慧学，其次的是定学，最下的是戒学。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三学相应不相应？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着眼呢。定慧也太高了，虽高啊，要学，为什么呢？不学就不能成就啊！要想了生死、出三界，非定慧不可啊！戒学最殊胜，只是人天福报而已啊，免度三途啊！诸位一定要清楚啊！要想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纵然是念佛求生净土，也要定慧。念佛最低的功夫，也要念到功夫成片，这才能往生的。功夫成片，

就是初级的定慧。没有这个就不能往生。你念佛念得再好，持戒再严，念佛还是人天福报。所以什么叫定，什么叫慧，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国无论哪一个宗派，无论哪一个学佛的人，没有不读金刚经的。金刚经就是定慧的标准。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就是定慧啊。那就是禅定啊。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慧呀。如果我们对于外面境界还会受诱惑，六根接触六尘，心还会动摇，这个人持戒再好，念佛念得再好，不能往生。所以要往生呢，一定是经得起诱惑，不为境缘所动，一向专念，这个人就决定得生。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是在此地，决定不能搞错了啊。那么非议背离，今天社会我们看到就太多太多了。最显而易见的，这个信徒啊，喜欢某一个法师，亲近某一个法师，那个喜欢有感情在里面，那是非议，是背离啊。法师就巴结信徒，这个信徒有权有势，有财富，唯恐这个大护法跑掉了，这个是非议，这是背离啊。那么给你四世供养，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道心完全没有了。这个一般人看，我这个大护法好啊，其实那是什么呢？我们眼睛当中看，那是大魔王啊，不是大护法了。你无量劫来这一生好不容易得人身闻佛法，有个解脱的机会了，他一下把你拉住了，那不是魔王吗？今天有许多人把魔王当作善知识，把十恶业当作善知识，这个就错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好榜样，出家人，你这一生你究竟干的是什么？我们细细想想佛陀的一生，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写得干干净净，这是我们第一桩要学的。第二呢，几乎用全部的时间，日夜

不修啊，勇猛精进，修戒定慧三学啊。自己修学有心得，教化一切众生。那是无量功德。自己生活非常简单，三衣一钵。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我们凡夫看到生活清苦，它里面那个乐受，我们没办法想象到的。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给诸位讲，没有经营过道场。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道场。竹林精舍、奇树借孤独园，这些场所都是有主的。他们邀请佛在那里弘法，佛是在那里暂住的。所以我们看到佛经上，佛在，佛在哪个地方，没有说佛住，住就是他的家了嘛，家才住嘛。佛在什么地方？那个在跟住完全不一样啊。在是没有家，住是有家。所以修行人，那个是诸佛菩萨都是再来人，尚且如是示现。我们想想，我们是什么人？业障深重的凡夫啊，如果有这些事物啊来劳累，我们的道业决定被毁弃掉了。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呢，真正学道像我这种程度，我很幸运，一生当中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没有事物上的操心，才有这么一点点成就。如果是叫你管人、管事、管钱，就完了。我们自己要想一想，细细想想啊，我们出家为的是什么？不能违背了本愿。出家是不是去经营一个道场，占有一个道场像社会一般人一样，这个行业当中争名夺利，是不是搞这个搞这个？如果你有这个福报，你也能得到一点，但是转眼之间阿鼻地狱去了。我在这一生当中有人送道场给我，我不接受。简风文当年送杭州南路这个道场给我，我问他，你是不是想害我他听了愣住了，法师，我怎么会害你？我说你送道场给我就是害我。我说道场要不要管理？人家当然要管理。道场要不要开销？当然要开销。你不害我所以最后我给他谈条件，你送道场给我可以，道场你管理，开销你负责他全部答应了。我说那可以，点头行我还是不管死。这个等于说是挂个虚名而已，决定不管事情。

我们的心才能专一。每一天读经，不读经的时候，思维精益，时时刻刻，佛陀的教诲盘旋在心中啊。宗门叫怡情，久而久之不一定遇到什么缘，就有个悟处。哦，佛这个意思懂得了。所谓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这个疑不是怀疑，是理太深了，不懂，但是常常想着，不定什么时候遇到机缘，就明白了。如果你有四无操心，你一天到晚想的是乱七八糟事情啊。这些事物不但障碍开悟，障碍定，也障碍戒，戒定慧三学通通被障碍住了。那么一天到晚生起来是什么？生起来是烦恼啊，是妄想分别执着啊。换一句话说，你在造业。这大错而特错啊！所以我在一生当中讲经的时候，也常常说到，道场决定是在家人的、居士的啊。在家人建立道场，礼请出家人来弘法利生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样嘛。道场都是国王、大臣、大夫、长者的。他们礼请释迦牟尼佛来讲经说法度化众生这出家人对于这个五欲六尘丝毫不沾染这个好清净自在，永远保持你高度的智慧一丝毫都不沾染。所以一定要有个促成之心呢，超世之心呢，还想争夺道场，霸占道场，具有道场，控制道场，这是轮回心。轮回心，参禅念佛、讲经说法都是轮回业，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而且罪业还非常重重在哪里呢？你打着佛的招牌干轮回业，所以果报在地狱如果不是佛的招牌，果报不定在地狱只要是打着佛的招牌干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不堕阿鼻地狱的。我们要清楚，要明了义理两个字要搞清楚，这两个字深广无尽。

啊，所谓是古德教给我们穷理尽性啊，到达最圆满的那就是如来果地。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义理两个字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我们知道多少，一定要做多少。

最前的无戒是善，大家都知道啊。顺从佛的教诲，那是顺义理；违背佛的教诲，那就是非义而动，背离而行。 佛教我们孝养父母，我们做到没有？佛教我们奉事师长，我们做到没有？你能够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是小义啊，小义理啊。更深正、更广的，佛在经上说。 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你能够把孝养父母的心推广到孝养一切男子、女人，那你这是大义理。这还不是究竟圆满，究竟圆满，那《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 不但对一切人要孝养，跟父母一样，对一切畜生，对一切众生都要孝养，那才叫究竟圆满，那是佛菩萨的大义，佛菩萨的真理。我们现在做不到啊，能够做到。 把这个孝养恭敬，啊，大到整个人类，就算你不错了。啊，暂时不说十法界了，只说人法界。啊，你能普及到人法界，啊，你就算不错了。啊，那么怎样？ 才叫孝顺。我们在前面跟诸位忠孝那一段上讲了很长啊，顺性就是孝顺，不是顺情啊，顺人情错误了，顺性德啊，哪些是性德呢？五戒是性德，十善是性德。换一句话说。 我们杀生、偷盗、邪淫，这个是违背了义理，这是不孝啊！我们妄语两舌违背性德，是不孝啊！啊，是不顺呐！啊，世出世间圣人教导我们。 标准已经建立了，我们一定要顺从、符合这个标准，啊，不可以违背，这是善恶的分水岭，啊，可是我们行善难。 造恶容易，原因在哪里呢？无量界的习气啊，佛在经上都说得好嘛，我们烦恼心所26个，善心所11个，你就想一想，恶多善少啊，所以造恶太容易了，造善就太难了，啊，在这个地方必须要有高度的觉悟。 要真正的醒过来，啊，是人家开悟了，觉悟了，啊，把自己烦恼习气控制住，顺着义理而行，我们就会。

就了。所以出家人要记住，我是说老实话，如果你有个道场，你决定堕阿鼻地狱。什么人可以有道场呢？大彻大悟之后，古时候佛教传到中国，出家人才管理道场。管理道场是什么人呢？都是佛菩萨再来的。管理道场是为修行人服务的，是佛菩萨，不是凡人的。那我们是佛菩萨再来的，那行，没问题。你大慈大悲，你做护法，管理道场是护法，不是修法，是护法。你是菩萨。你是佛陀再来的。如果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凡夫，烦恼习气没有断，不干。烦恼习气真的断掉了，还要看缘分。没有缘分，勉强不得。我们这一生时光有限，太短了。如果你是中年，你晓得你将来还有几年好活呢？以为自己可以活到80、90，靠不住啊。40、50走的太多太多了。我是这个学佛出家那个时候的同参道友，差不多1/4都不在了。他们都是40、50走了。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每一分命光我们都要把它掌握住，不可以浪费。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世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啊，台湾府城隍庙哈，创建于西元1669年哈，大概在明末清初哈，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啊，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3: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4: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

0: 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1: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扁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2: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4: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他也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啊，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3: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2: 老师有问题。
4: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啊，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

0: 和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1: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2: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呢，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了，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不是一般的法力。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2: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呢，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

0: 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1: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

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有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攻讦宗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
理处

凶，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

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拾福气，一亲变成孝，一善变成果，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

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习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啊，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

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啊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

0: 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

0: 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教，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

0: 傻子傻样。安然生息，田中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叫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

0: 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家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张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

0: 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咸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咸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嗯，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师傅。
0: 咸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咸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咸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咸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咸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咸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咸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咸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咸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咸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咸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咸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咸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
2: 斋。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能说，

0: 外头还是什么？
1: 退的
0: 是。我这一说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1: 干嘛
0: 的？连一百都说。你怎么跟别人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远处儿，太热了。
2: 太当真了。
1: 快点开庭里了。
0: 别当人儿了，媳妇出屋，俺没有老百姓住个家的。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灌暖也有，臭水我们洗里喝。他说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手的，喝水接大手接新手，转着这是一谁？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那桌子谁人不是？桌子，咱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这些，这不是谁人？长出了一口气，
1: 自
0: 己不晓得。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佛这儿，俺去我去，还有一个背景扶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还行都能行。
1: 谁呀、
0: 啊？
1: 还没呀、
0: 啊？
1: 我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我人事。
1: 光给你啊。

0: 大夫，
1: 我想求一求，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头牌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选手了，我没有选手。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0: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老了搁那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在鸡蛋的口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4: 酒啊？
1: 酒？
4: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兑虚的啊。
1: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4: 一般的。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4: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10年浩劫的种种磨难， 闲工生物哦。

偶义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

0: 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老师
3: 是
1: 老师
3: 是，
1: 老师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谁不叫说？别好好念佛，别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熟。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对你是不是？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自己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

0: 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

0: 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

0: 一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谁
2: 家都算是
1: 真是
2: 个富商营生啊，富商营生，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走作恶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 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使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使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届使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5: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6: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

0: 给来福士送去，若要后发性未有生产上的书本时，他高兴得知，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与大家啊学习到五戒啊第四条妄语戒。在妄语戒呢，我们学习到第一大段经文啊，谦啊，偶益祖师啊讲的这个谦要，我们再把这个谦要啊这段文呢，我们再复习一次。是大妄语，以五缘成不可毁：一所向人，二世人想，三有痴狂心，四说众句。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五前人灵解

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罪，何悔？上次我们学习到

第二个是能想，第三有欺狂心，啊，就是有意啊，要欺骗人的，啊，不是无意的，啊，第四呢就是说重句，啊，就是经文讲的，自己证阿罗汉果啦，啊，乃至呢罗刹啦，啊，这些鬼神呐，啊，都来到我这个地方啦，啊，那么这个叫说重句。第五呢，前人临解啊，就是当前这个人啊，这个人呢，他知道这个意思了啊，他也接受了啊，也就是说啊，他接受这个大妄语了啊，他以为是真的了啊，他领受啊，他理解了。那么这个五种因缘呢，就构成不可悔罪了。若向聋人、痴人不解与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可悔罪。聋人、痴人不了解这个原理的人讲，不解语，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外国人，他听不懂我们中国话，你跟他打妄语他也听不懂，你骂他他也不知道。以及像非人，就是鬼神，畜生等说，这个是属于终可悔罪，还是有罪。虽然这些人不受骗，但是这个动机啊，主要是骗人的啊，主要是大妄语，所以虽然呢，这个对象不构成不可悔啊，但是还是有罪啊，这个罪是可以忏悔啊，是终可悔罪啊，终罪可悔。那么我们再看广化老法师这个注啊，他这个注解也举出四分律啊，大律的就四分律来补充注解。此句中向不解语畜生说正果，依大律及经文后之表解，应属下可悔。那这个是根据四分律来结罪呢，是属于下可悔罪，下可悔罪。下面的注解啊，给我们解释过人圣法，如三十七道平等，向阿罗汉啊，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若说自己得不净观，犯妄语，这个都是犯了这个大妄语，就是自己标榜自己修学三十七道品，或者呢自己将要证阿罗汉果了，或者说自己已经修成不净观了，属习惯了，那么这个就犯了大妄语。只可说我修不净观，不能说我已经得不净观。所以这个就很关键了，我们修我们修这个法门，不能说得只能说修我在修这个法门。这个讲主护鬼解释这个主护鬼这个经文讲这个主护鬼呢是恶鬼，寿命很长很多相貌年老的，所以方为主护鬼。皮色蛇是啖人精气的鬼就是专门吸食人的精气。那么人

睡前若能念佛持咒，则有龙天护持，可免诸恶鬼神侵扰。啊，这是广化老法师呢，啊，在这里啊提出来，避免这个半精气鬼啊来侵犯扰乱。那么我们晚上睡觉如果有这个半精气鬼来扰乱呢，那第二天精神就不好，精神就很差了。所以人我们睡觉之前呢，若能念佛持咒，那么就有龙天护持啊，可以避免啊恶鬼恶神的侵犯扰乱。那么我们现在念佛的人也很多啊，持咒的人也很多。那么是不是就能避免这个恶神恶鬼的扰乱呢？这个问题呀，我想我们同学呢，多多少少会有这个疑问。这个疑问怎么来呢？第一个是自己本身的经验，第二个呢是看到别人，自己念佛持咒，别人念佛持咒，好像呢还是受到这个鬼神的侵扰。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那么是不是念佛不灵了呢？或者呢持咒不灵呢？实在讲啊，我们学佛的人很多啊，真正把这个念佛持咒的这个道理方法搞懂的人真的不多。那么还没有搞懂啊，我们还是劝人啊，你多念佛多持咒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啊，虽然不能达到经典上讲这个效果啊，但是这是一个过程。那么透过这个过程呢，练了之后好像没有如同经上讲这个效果啊，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去找这个原因啊，为什么佛在经上讲念佛持咒可以避免鬼神干扰，我们现在念佛持咒还是受到鬼神干扰呢？我们才会进一步啊，深入的去探讨这个问题啊，把这个原因呢找出来。那么这些年的修学呢，我们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看到许许多多同修的情况，那么对念佛持咒这桩事情呢，比较明白一些了。那么这个启发呢，我个人还是在《太上感应篇》当中有一句话啊，这句话呢也非常重要，我们同学呢大家是有需要呢把它记录起来啊，放在我们桌上啊

或者呢，大家现在都会用电脑啊，你打字呢，把它裱起来，挂在这个墙壁上，啊，我们天天可以看到的，来提醒我们。那么这句话呢，就是讲，啊，福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则凶神已随之。祸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感应篇这两句话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啊，福心起于恶，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啊，你这个念头呢，不善的念头，恶的念头。那么，这个损人利己、自私自利，啊，贪嗔痴慢，啊，这些念头都是属于恶念。那么，这个恶念起来，啊，我们这个身体、口、眼、意还没有去造这个恶业。这个念头一动啊，那个凶神就跟随着了啊，凶神已随之。这个恶事呢，还不要呢，付诸行动去做，凶神就跟着了啊。或者呢，你先起一个善念啊，这个善事呢还没做，那么这个吉神啊已经跟随着了。那么根据这两段话呢，那么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啊，根据我们的善念、恶念啊，那每一天呢，啊，有恶神跟着，好，我们一天当中啊，也起了一些恶念啊，那也有起一些善念。啊，那么吉神就跟随着了。那么，如果能够保持每一天都是善念，没有恶念啊，那么就时时刻刻呢，这个吉神呐、啊、都跟随着。那凶神恶煞冤亲债主，他就不会来干扰啊，因为有这个吉神、善神啊护法护持。保护。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在这个佛门一个很有名的公案啊，唐朝悟达国师啊，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啊，悟达国师是十世高僧，啊，到第十世呢，那么他当了国师了，皇帝送他一个沉香宝座，啊，那个座椅，啊，那个可以说价值连城呐、啊。那么皇帝送了他这个沉香宝座呢，他起了一念傲慢心了，啊，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连皇帝呢都对他这么恭敬。啊，起了这一念心呢，护法神退掉了，啊，他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啊，进来了，附在他身上，长了个人面疮，几乎要了命。啊，后来还好呢，他的因缘好，遇到迦诺迦尊者来给他排解化解，啊，才保住了一条命。啊，那编了一本《慈悲三昧水忏》，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公案，一个例子，啊，说明呢，《感应篇》讲的这两句话呢，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因此呢，我们修学呢，特别学这个戒啊，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

是起心动念不起一个恶念，啊，都是善念。诸戒均可圆持，啊，就是每一条戒，啊，大圣戒、小圣戒都可以圆满的受持。啊，这个起心动念，啊，它是一个关键。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啊，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念佛呢啊还会有鬼神干扰啊，因为我们念佛当中有夹杂恶念，啊，心里啊不善啊，有不善的想法，啊，这些贪嗔痴慢啊，这些恶念，啊，贪嗔痴慢疑邪见啊，这些不好的念头、不正确的念头夹杂在里面，啊，因此这个破坏了这个念佛的功夫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啊，怎么还会有鬼神来附身呢？啊，那这个跟经上讲的就不对啦。我们念佛应该是活菩萨来附身，那就没错啦。那怎么念到鬼来了，罗刹也来了，啊，冤亲债主都念来了，啊，为什么呢？啊，他心里啊，不是纯粹念佛啊，有夹杂这些恶念，而且这个恶念呢，几乎是最强的，啊，念佛那个念头啊非常薄弱的，啊，因此就达不到经上讲这个效果。啊，所以关键啊在这个念，啊，念佛念咒关键在那个念，那个念头啊，你那个念头呢不能夹杂那个不善的。那么这个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大悲咒受持的人最多啊，很多人呢念大悲咒呢念得也很有感应，但是根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啊，念这个咒呢不能心行不善，啊，你念咒呢心行不善，啊，容易感召这个恶神恶鬼，啊，因此我们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念经也好，啊，都要净念，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教我们的，啊，净念相继，那么我们现在还做不到纯净，啊，那么先断恶念，啊，先把恶念，啊，断掉，啊，那进一步呢善恶念都没有，只有佛念，啊，那么这个就是净念了，啊，这个是纯净的净念，啊，纯净的净念念佛呢，那真的就像经上讲的，念一句阿弥陀佛能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那我们现在念佛为什么得不到这么殊胜的效果，就是夹杂有怀疑，啊，信心不够，啊，因此呢达不到经上讲这个效果，啊，这些道理我们都必须要明白。那么明白之后呢，我们这个修行啊，念佛啊，这个功夫啊才会提升，对我们提升有帮助。啊，如果大家呢，啊，常常读诵感应篇呐，啊，这个会修的，那对我们念佛持咒这个功夫帮助呢，就非常之大。
啊，所以人睡前能念佛持咒啊，这个有龙天护持啊，可以避免恶鬼恶神的侵扰啊，就是要净念啊，要净念啊，如果夹杂呢，那就不行了。下面解释瓮形厌魅鬼啊，瓮形表其肚子盛大，晚上人们睡眠时会压人的一种鬼神啊。那么这个我在家的时候有这个经验，曾经被压过。啊，那个我是中午睡午觉的时候被压的，不是晚上。啊，压的呢，四肢不能动弹，啊，心里非常恐慌，啊，一直想喊想叫，想要动，动弹不得，叫也叫不出来。啊，那么当时呢，我就想到，哎呀，赶快念阿弥陀佛，念不出来。啊，那提不起来，啊，就是被压着，啊，那吓得心里就越慌了，啊，越慌越动不了，啊，第二个念头呢，啊，接着阿弥陀佛念不出来，啊，就改念观音菩萨也念不出来，啊，后来呢，那不行了，啊，我就想到，那不然就念地藏菩萨，啊，那么刚起这个念头呢。那这个厌魅鬼啊，他就离开了，啊，他就离开了。啊，那么离开，我就醒过来了，啊，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经验啊。那么注解给我们讲到这里啊，那么上一次呢啊，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了这个这段注解呢，有提到这个过人圣法，就是我们这段经文有一句过人圣法啊，注解给我们讲这个过人圣法呢，举出如三十七道品等啊，那么三十七道品呢，通大圣小圣，特别在小圣的修学啊。这个是必修的，啊，必修的功课。那么三十七道品啊，这个第一个就是四念处了，啊，四念处这个四正勤、四如意足，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啊，合起来三十七道品。那么上一次也跟大家学习到这个观身不净啊，这里讲若说自己得不净观啊，这个都是佛学的名词术语。那么这些我们有时间呢啊，也有必要啊，花一点时间呢啊来了解。那么了解之后呢，啊，我们对于小圣他修学的理论方法过程啊，大圣的修学理论方法，一圣的修学理论方法，有一个概略的认识理解啊，对于自己现前呢，啊，修行啊，我们该先从哪里下手？就比较清楚了，因为每个人的根气不一样啊，烦恼习气啊，偏重在哪一方面也不尽相同啊，轻重也不一样啊，因此学习佛法呢，佛在《金刚经》上也讲了一句话：“佛无定法可说。”没有一定的法啊，这个要看个人啊当前啊这个情况啊来定。那么我们学习到这个不净观啊，这个四念处，这个第一个这个不净观啊，我们大概跟

大家提一提啊，因为这个37道品呐、啊，它第一个就是四念处。那么偶益祖师也给我们讲啊，四念处是佛法修学的总观啊，特别我们发心受戒持戒，如果不明白四念处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这个戒呢，纵然在形式上持得很清净啊，但是呢，实质上呢得不到定，也开不了智慧啊。这是偶益祖师在韩解集呢给大家开示的啊。上一次啊，跟大家提到呢，这个小圣呢，他修学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你从凡夫这个修行啊，要证个小圣阿罗汉果，那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他的次第呢啊，大概分五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资粮位啊，第二个阶段加行位，第三个阶段呢见道位啊。见道位呢就是证得须陀洹了，就见道。那么还没有证得须陀洹果之前呢，属于资粮位跟加行位的啊，证得须陀洹呢就见道了。那么第四个呢是修习啊，就是修道位，见道而后修道。这个大圣小圣呢啊，这个方面呢也有相同之处啊。大圣佛法讲悟后起修，像圆觉经讲的悟净圆觉啊，悟了然后修啊，那么这是大圣佛法啊，就是悟就是见到了啊，然后才能修道。那么第五个呢是究竟位啊，那究竟位就是毕业了啊，证得阿罗汉果了。那么在资粮位呢啊，又分三大类啊，第一类是五庭心观，第二类是别相念处，第三类总相念处啊。五庭心观就是我们发愿学佛呢，心不安定。这个心呢，心浮气躁啊，这个烦恼啊，控制不住，定不下来。那么，先用这个五种方法呢，来调整啊，让这个心呢，心猿意马停止下来。那么，这个五法呢，就是也是看个人。你现在哪一方面的烦恼比较偏重啊？先修哪一个？第一个呢，多贪啊，比如贪欲比较多的、比较强烈的啊，坐不净观。那么这个贪呢，对象也有很多啊。这里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贪吃了啊，那么吃肉，这个是一般人呢很难放得下的啊，就是吃肉。那么喜欢吃肉，那么要做这个不净观

就贪吃了，啊，特别在这个海鲜呐、啊，鱼腥味的啊，那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在吃肉的时候啊，都没什么感觉啊，因为天天在吃。啊，好像呢，这个味道呢越腥就越好，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这个吃肉啊，特别喜欢吃海鲜。啊，那还吃生鱼片。啊，这个以前呢，在吃的时候啊，都没什么感觉。啊，但是我这种根气呢，啊，以前也看过这个啊，这个猪鸭鸡羊啊，这些动物啊，啊，鱼类海鲜类呢，也看过安世贤书啊，叫我们观不净，我还是观不起来啊，闻到那个肉味啦，那个鱼的味道啊，就控制不住了啊，这个观不起来。所以我这种根性比较差的啊，这个就很难了啊。像我大哥跟我小弟呢，他们在社会上，他们现在也没出家，他们就吃素吃的比我早啊，这个我就不行了啊。那么我这个根气呢，劣根性的啊，要强制执行。出家剃头啊，然后大概师父也知道我这个根气比较差啊，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哦，一下子呢180度的大调整啊，一开始是非常非常不习惯啊，但是自己总觉得出家既然要修行了、啊，总得咬紧牙关啊，所以这个是。我这个不吃肉呢，是先放下再看破的，啊，放下就是强制执行，不能吃，而且晚上都不能吃，啊。那么现在已经吃了20几年了，啊，再叫我去闻到那个味道呢，还是会引起过去那种吃肉的习气，啊，现在呢，偶尔那个习气起来啊。那个念头还会动到，哎呀，以前那个鱼啊，用那个油去煎呐、啊，哦，煎得香香的，啊，那个习气还会起来。但现在呢，叫我真正去吃那个肉啊，吞不下去了。啊，现在呢，这个吃素吃久了，习惯吃素了，啊，那么对吃肉食这部分呢，变成会一种自然排斥了。吃的不习惯、啊、所以我们同学如果这个能够先看破再放下是最好啊，就先观啊，那这你这个观的功夫呢要相当之深啊，你自然会断这个肉食。那如果还观不起来呢，那我们随这个事来禁止啊，先吃这个三净肉，啊，再吃花素，啊，这样慢慢啊提升，啊，总是啊，刚开始会很勉强。啊、这个了凡四训讲的啊，开始就很勉强，但是到最后呢，就很自然了。又如美女念其剃兔大小便利精性等种种不觉之贪心。自灭，那么这个是讲贪色这方面重的人，那么要做这样的观想，啊，这属于不净观，啊，对治这个贪心，啊，因为这个贪心呢，总是，因为呢，你觉得是很美好才会去贪，啊，如果不好，你就不会去贪了。第二个呢，多称做慈悲观，啊，凡遇不如意事，一起。

嗔怒之念，而对于亲怨尤难平等待遇，须以生缘慈悲应付之，则谁在欢喜嗔心自喜矣。这个是讲脾气比较大的，啊，嗔恚心比较偏重的，常常一点不如意的事情就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动怒。啊，那么对于这个亲跟怨呢，很难平等待遇了啊，那个恩怨呢分得很清楚。啊，如果我们这一方面的烦恼比较重，那么要用慈悲观啊来观想，须以生缘慈悲啊，这个生缘呢，就是对众生一个爱心呐，啊，怜悯心啊，来应付。来对峙，那么这个对峙呢，啊，也是相当之不容易的。这个对峙呢，就要常常呢，为对方想，啊，为对方想。那么一般呢，这个生缘慈呢，这个境界还是相当高的。啊，如果一般讲这个爱言辞啊，这个一般人都会有。啊，所谓恻隐之心呐，人皆有之。啊，这种怜悯心、恻隐之心呐，人都有。所以一般呢，可以啊，把别人呐当做自己的子女一样。啊，有时候呢。做父母的人呢，自己的子女再坏呢，那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总是觉得再不好还是自己的子女啊，总会原谅他的啊。那么，如果可以从这个地方啊去做观啊，把这个观念呢调整一下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自己的子女。那么这个慢慢呢就能够调整过来了。修这个慈悲观啊，这个理论方法啊，还是必须深入啊，才能起作用。总是呢。啊，常常为别人想，啊，常常去体谅别人，啊，这样啊，这个嗔恚心呢，慢慢呢就能够淡化掉了，啊，这谁在欢喜这个嗔恚心啊，自然会熄灭。那么这是讲出呢，用慈悲观啊这种方法啊，这是方法的一种啊。当然，其他还有很多种方法啊。只要呢，这个方法呢，啊，对治我们嗔恚心有效果的，那都可以啊，就不一定啊用一个方法啊，其他方法有效啊也都可以用啊。第三呢，多善做属习观。多善就是这个心呐、啊，很散乱啊，这个妄念呢、啊、太多，调举啊，这个调举呢，身口意都会啊，比如说我们身体不动啊，嘴巴也不讲话，那么心里面呢、啊，妄念呢七上八下的，这个叫心调。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很爱讲话。啊，很爱讲话，啊，话讲个不停，啊，这个叫口调。啊，有些人呢，这个身体呢，他很喜欢动，

啊，我们现在叫做好动儿啊，有一些小孩子呢非常喜欢动，就像猴子一样，一刻都停不下来。啊，喜欢到处跑啊，你叫他来这里坐着听经，听个5分钟，他就坐不住。那么他就想喜欢呢，出去外面走一走，动一动。那么这个叫声调，调呢就是七上八下的他定不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呢，在现在这个社会也非常之多，非常多，特别在外国呢，这些小孩子呢心浮气躁。那么身体呢都很好动，所以老师上课呢，他这个听课也不专心，所以在一般学校上课呢，如果上个20分钟啊，这个学生有耐心听了，他15分、20分，那这个就算不错了，如果时间过长啊，他就听不下去了。他没有那个耐心，那么这个叫做散乱，散乱呢，心浮气躁，心定不下来。那么心定不下来呢，就学不到东西了，四出世间法呢，我们要学习呢，第一个，心要定，心散乱，心不专心，这个就学不到东西了。那么多善的人呢？要做数习惯数习之法，即将呼吸自一自十，周而复始，数出不数入，数入就不数出，就是呼，就算1、2、3、4到10，就是你数呼的话呢，那么就呼出去的气才计数。吸进来了不记，如果数入，就是你吸气的时候呢才计数，呼气的时候不记，那么这个是眼观鼻，鼻观心然后做数习惯则心虽散乱，自然见定矣。这个我们同学大家可以，练习练习。数息那么数息也可以配合念佛，有一种方法叫数息念佛跟着呼吸念佛，另外呢，印光祖师教我们计数念佛从1数到10，周而复始如果不行呢，就1到5、6到10如果再记不住呢，这个3、3、41到3、4到6。7到10，这样周而复始的数，这个叫计数念佛。那么这个都是帮助我们散乱心的在《太上感应篇》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则效，欲善则果。遇到不如意的境界呢，他就比较不会发脾气，不会起贪嗔痴，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呢，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容易生烦恼就是这个心不定，心为什么不定呢？心浮气躁，心浮气躁就容易发脾气因此我们要先修心把这个心定下来这个心定下来之后呢，就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呢你遇到一些不如意的境界呢，你心就不会动怒了那么遇到善事呢，你就能去做了遇到这个父母亲呢，就懂得去孝了，去孝亲了。

0: 因此过去在我们中国古时候读书人啊，不管在家出家啊，儒释道三家呢，都很注重这个修定啊，都很注重修定啊。修定呢，你先定下来啊，把这个心浮气躁呢降服下来啊。你要学什么东西才能学得成就？那么这个是一种方法啊，叫做数习惯。那么我们现在用念佛的方法啊，也可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第四呢，多吃做因缘观啊，因缘有十二啊，即祸业苦互相依附之位啊，这个十二因缘啊，吃就是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啊不明了。啊，我们这个苦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啊，这个就是痴了。那么这个要观察这个因缘。啊，就是凡事均有因缘，啊，方得生起。远则为因，近则为缘。能知生死之缘因结果，则心虽依痴，必有开悟矣。这个十二因缘呐，啊，我们有时间呐，其实也有必要啊。这个四圣地十二因缘啊，这个小圣的修学方法，我们把这个小圣修学理论方法呢，啊，也有必要呢，一个认识跟了解。啊，这是小圣讲啊，生死的原因啊。那么你观察这个因缘。我们现在呢，在我们周围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是因缘聚会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那么我们现在遭遇呢，有苦有乐啊，无非是善恶因缘啊的一个聚散。啊，聚了，它就现这个现象出来。啊，缘聚就现象，缘散它就没有了。所以你常常观察这个缘生缘灭，那你会开悟的。那么，远则为因，近则为缘。这个可以就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观察。我们从早到晚啊，我们仔细想一想啊，有哪一桩事情不是缘生缘灭呢？啊，比如说诸位同学啊，在这个时间啊，大家在一起啊，在网络上啊，大家来学这个五戒相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啊，缘生了 啊，这个时间到了，那么大家各忙各的了，缘散了啊。你仔细去观察啊，我们从早到晚呢，哪一桩事情不都是缘生缘灭吗？不都是因缘生法吗？从我们最近的，那么你推到远的，这个就不难理解了。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万事万物的升起，无非就是缘生缘灭。那么在这个当中啊，我们能够看破了，你就会放下了。为什么呢？都是缘生缘灭，这一切呢，你也抓不住它，你也没有办法去拥有它，你也占有不了，你也控制不了，它不断的在变化，缘生缘灭。 这个事实真相观察清楚了，那你就会放下了，放下你就自在了，就开悟了。这是第四个啊，这个依痴啊，多痴做因缘观啊。第五呢，多障做念佛观啊，这个为业障生子如多分碎，则观应生三十二相。多恶念则观报生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渐入无碍佳境。或作戒地观，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而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之修行方法也。这个念佛观啊，这里讲的这个念佛呢，也相当之广泛的啊，也是属于广义的。那么多障就是障碍比较多的，业障比较重的。那么这里举出三个例子啊，如多昏睡则观应生三十二相啊，就是精神比较提不起来的啊，就是昏沉带比较重的啊，这个昏沉跟调举啊就是我们这些啊修定的啊两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昏睡呢，就是精神提不起来的，那么应该用这个观应生三十二相，就是把佛这个三十二相这个相好啊，你睁开眼睛要看这个庄严的佛像啊，闭着眼睛呢，佛像还在眼前啊，就看啊，这样看久了啊，这个昏睡这个业障啊就会排除了。那么如果大家要修这个观三十二相的啊，我建议我们同学呢可以采取我们道场过去啊印的啊，以前啊韩馆长刚往生啊，我们敬老教授啊叫去印一尊啊那个彩画的啊，听说这个画像是以前苏州灵岩山的画像。那么这个佛眼睛有微微睁开啊，我这个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啊，我到台湾这个台东净宗协会啊，他们装了那个这幅彩画的佛像啊，用那个灯光一照啊。非常庄严，非常的鲜明啊。那么你看这个就比较不会睡觉啊。我觉得台东净宗协会这一张啊，如果诸位同学需要呢，我们可以放在网站上给大家去看看啊。因为这个佛像呢，眼睛都有开开的啊，不是开得很大啊。那么你看的，你就比较不会睡觉。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白玉的这个佛像啊，它的佛像的眼帘是下垂的啊，比较属于入定相，眼帘下垂的。那么这尊像呢，适合用在持名念佛啊，因为持名念佛你不用看佛像啊，眼睛闭着可以念啊。那么如果你要观相念佛啊，那这尊就比较不适合，因为它眼帘下垂呢，你本来就很想睡觉了啊，看到佛眼睛闭起来，你哎呀，本来就很想闭起来，你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啊。所以我建议你去看那一尊啊。所以韩馆长那个时候往生啊，我们敬老教授叫我印10000张 都没有人请的。
1: 嗯，

0: 这个销路很不好啊，所以我到新加坡净宗协会啊，到新加坡佛教居士典去给大家介绍这个观相念佛。我说这一尊啊，是观相念佛最理想的啊。结果仓库那些佛像啊，一下子就都被请光了啊，后来还要再印。那么观这个佛像呢，啊，我觉得不错。这尊啊，你可以多观啊，可以破除昏沉盖。那么多恶念呢，就是这个杂念呐、啊，这个心里呢，你恶念呢控制不住啊。像感应篇讲的，你起了一个恶念，恶尘就来了。那很想不要起恶念的，但是恶念的偏偏起来啊。这个要观佛的报身啊，这个佛的报身无畏智慧。那么这个观佛的报身呢，你要把这个经上讲的这个事无畏啊，佛的这个智慧这些理论呢，要明了，你才有办法去观啊，不然呢，你观了也一这个概念都没有。那么如果多逆境呢，就观这个法身空寂无为。逆境就是恐怖的境界，让你身心不安的，那么你给它观空。那么这个法身空寂无为呢？啊，这样讲啊，我们也搞不懂什么叫空寂无为。啊，如果用《金刚经》的经文来解释，可能我们会比较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就是观法身空寂。啊，这些都是幻化的。不是真实的，那么这样啊，可以渐入无碍佳境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啊。那么这个啊，五庭心观呢啊，我们下次呢还是再给大家报告啊，因为这里还有一段呢没有讲完啊。我们今天呢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第六根三叶十问。第八句啊，从第八句看起，世现三种自在海，调伏成熟一切众生，不可思议。这一句对化身菩萨来说是很容易的，也是很自然的。我们要怎么学习啊？这个三种自在啊，就是身与意啊，身自在、语自在、意自在啊。我们要学啊，不能不学啊。为什么呢？不学就不自在了，自在才是真正的离苦的路啊！你身有苦乐，心有忧喜，你怎么会自在？要怎样才能得自在呢？总的原则上来说呢，要放下。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一句话我们常讲，它的内容包括古德所谓的身心世界。果然放下了，你就跟《金刚经》上讲的立四相啊相应啊，真真其如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个境界。不就是化身菩萨吗？啊，最低的位次也是原教初度菩萨了。

那么由此可知，圣心世界这个范围多大呢？我们一般凡夫不知道啊，认为放下我这个操心忧虑这些事情啊，以为就是放下了。 这个范围小啊，放下我们这个地球还没有用啊，你还是出不了三界啊，那要怎么办？势必要放下六道轮回呀。 六道里头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天福都舍掉了，何况欲界呢？ 这不能不懂啊！不仅如此，还要放下二乘全教，也就是说，十法界要放下。二乘全教里面。 有藏教的佛骨，有通教的佛骨，都不能放在心上啊！你才是真的放下了，十法界都放下了。 你的悟门呢，就打开了，这个中国谚语里面所谓的“茅塞顿开”，大彻大悟，这样学佛真正的。 利益受用，你才能尝得到啊！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的境界，你才能其如啊！这个在佛家俗话里面讲的修心正果啊，这个其如就正果啊。

不入这个境界，总是反复。反复修行，不读华也。这个读里面包含着信解行证，正是其如，就像清凉里长者所说的。他们两个对这个桩事情说的完全相同，不落小乘便落全教。为什么？心量脱不开。不知道毛孔微尘里面含藏着无量无边世界海微尘数刹土众生，不知道那怎么会晓得？那么这三种自在，你又怎么能够得到？自在就是解脱，真实究竟圆满的解脱。所以这个大经要读，经文读了也不懂，为什么？烦恼习气业障太重，障碍了我们读不懂。但是，如果能有古人那一种读诵的仪式，肯定有利益。古人什么样的仪式读经呢？真诚恭敬，展开经卷，如同面对毗卢遮那如来，如同一切诸佛、文殊、普贤、诸大菩萨，就在我面前呢。这样的心态来读诵，利益无量无边。什么利益呢？印光大师讲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那个十分利益是什么？十分利益是大彻大悟，一分利益是佛菩萨冥冥当中的加持，你在读诵的时候，
心地清净，没有一个妄念，这样的读诵，我们在讲习里头也常说啊，这个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的修学方法。很好啊。啊，你读多长的时间就是你修多长时间。啊，一天能够读诵四个小时，你就真正修四个小时。一天读八个小时，你就真正修八个小时。每一天不间断呢，三五年就有显著的效果。纵不能大悟啊，

肯定有若干小物。古德常讲啊，极小物就成大物，极大物就成彻物。这个是这个中下根性的人，见修见悟，这不是上上根人，上上根人是顿悟，这种悟入是属于见悟。即见悟这个见悟成熟之后，你这个心永远是定的，无论在什么境界，心都是定的，定才自在啊！不定哪来的自在呢？定到一定程度啊，就变成顿悟。这个事情是很自然的一个程序啊，一个次序啊，非常自然。所以顿悟的人，你要晓得啊，他并不是很侥幸，他是累积见悟而成顿悟。由此可知啊，不但法门平等啊，众生的根性又何尝不平等啊？相上是不平等，理上平等啊，完全靠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功夫没有别的，就是福贪嗔痴慢而已啊。为什么放不下？贪嗔痴慢在作祟呀。我很想放下，但是实在就是放不下。这什么原因呢？你想是你的愿望，但是你有业障，那个业障就是贪嗔痴慢。为什么放不下？我喜欢它了，我需要它了，你喜欢，你需要，没错。暂时得到它，你有没有想象？有没有想到你付出多少代价？你值不值得这么做？没有去想想，认真想想之后啊，自己会明了，不值得。为什么呢？戒定慧三学是实学，真实的学问呐！真实的学问不能成就，真实的学问进修学进度被他妨碍了，这个损失是无法想象的，这是真正的损失。世间一切，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我们这个身体，邪身受身呢，也都属于虚妄啊，没什么了不起啊。戒定慧三学是真实功德了，
佛法里面常讲，这个是带得去的呀。多少学佛同学在这个地方啊，疏忽了啊，所以修行九缘界一来不得离啊，古圣先贤的话听不懂。佛在经上跟我们讲，深解意趣啊，我们听经学教解的都很浅啊，不但浅，有的时候解偏了啊，连个正解，就是前贤的正解，难了。非常非常困难啊！啊，为什么？邪根正，是心理的作用啊。心正，邪就正；心邪，你听善知识讲经说法，你会错解意思。

所以儒跟佛教学为什么儒家首先就教你诚意真心，你在一切法里面得其真啊！说老实话，法没有邪正的，邪正在人呐。正人说法无法不正，邪人说法无法不邪。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心要正啊，正的标准是与性体性德相应啊，这是纯正啊。若与性体性德相悖，不正。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

怎么样去学，怎么样去保持，这是功夫。古德教人亲近善友，这个善友就是善知识。我们今天讲的说好老师有德行，有学问，有修持的好老师。阿难问师父偈胸襟，头一句话了。佛说的，从名师受教。

这个是我们这一生修学道业能不能成就第一个因素。心正了，语当然就正，身当然就正，正就得自在。你看看这经文上，示现三种自在。佛菩萨已经得到了，而且非常自然了。现在还要示现，示现用现在的话来说，表演。把这个正心、正语、正行表演出来，就是意自在、语自在、身自在，表演出来给大家看啊，调伏。成熟一切众生，只表演两个用意。没有成熟的众生，帮他调伏，调伏相当不容易调是调理呀。福是享福众生的妄想杂念实实在在讲找不到头绪的就如同古人常讲的乱麻了乱成一团了你怎样把它调理理成一个头绪

这个叫调。那佛用什么调呢？讲经说法了，让你慢慢觉悟啊，把你的妄想杂念呢放下了，所以是快刀斩乱麻了啊！智慧就像快刀啊，所以佛法里就表法了。这个智慧呀，用剑来代表啊。文殊菩萨表智慧，手上拿的道具是宝剑，取这个意思啊，就是谚语里面讲的“快刀斩乱麻”了，就是这个办法了。烦恼再多再复杂，放下就好了吧。这个放下那是真实智慧，没有智慧放不下了。一放下你就得轻松，就得自在了。怎么降伏烦恼呢？修定，持戒修定，

啊，所以合起来呢，戒定慧叫三无漏学。诸佛如来圆满了，化身菩萨已经证得了，来帮助我们这些凡夫。希望我们这些凡夫在这一生当中成就戒定慧三学。果然其如，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不会失掉的。如果有时候觉得得了，有时候觉得失掉了，你没有得到，你没其如。切入之后永远不会失去。那个是什么？你真的得到了。真切入了。这自在了吗？自在之后啊，这才能随缘呢。随缘的意思在前面跟诸位说过啊。世间人没有其如菩萨境界的，那说那个随缘有名无实。就跟我们世间人讲的真善美。真善美这三个字有名无实啊。什么时候他名实相符呢？其如华严境界。这个学佛证得三昧，不管你学哪个法门，学哪个宗派，如果你真正其如三昧，我们常讲啊，各种三昧呀，学法华得法华三昧，学净土得念佛三昧，真善美慧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你才有啊，跟你讲你才会相信啊，你要不得三昧哪里有啊？不得三昧，跟诸位说，自在随缘没有。要得三昧，自在随缘就有了。我们要懂。

那么这个对于没成熟的，已经成熟的了，这个视线呢，就帮助他起入。成熟一切众生，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了解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没有死啊，视线在设法界，就是为了调伏成熟一切众生，就这么一段事情。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在《大华严经》里面可以体会的一些体会的浅深，

那完全在华严三昧呀，华严三昧记住前面所讲的普贤三昧啊，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啊，这一句是把这个华严三昧或者称为法界大定做一个具体的解释，前面说过了，此地就不要再重复了。请看最后这一句，勇猛调伏助众生海无空过者，不可思议。这一句清凉大师给我们提醒的是调令成仪。前面讲的调伏令一切众生的真舍利益了，的果不空啊！清凉大师在此地说得好，他说调伏去有三种，去委屈，这一点我们要会学。与一切众生往来，跟众生打交道啊，就是诸佛如来啊，化身菩萨示现在六道，示现在人道啊，跟这些人交往，必须要受尽了委屈，你才能够调伏众生啊！你要不受委屈，众生怎么会相信你？怎么会听你？怎么会跟你学？那个委屈之相是什么呢？苦行啊！众生呢，受不了的苦你能受，他对你就佩服了啊！众生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样样放不下了。哎，你能放下，他服了。他真的佩服你了，你教他放下，你自己不肯放下，他在旁边笑笑，哎，你在骗人，你说放下有怎么怎么好处，为什么你不肯放下？

他心里头生疑惑，疑惑便是障碍。啊，你就没有法子度化他了。自己必须要做给他看。啊，所以儒家讲礼，你看《礼记》头一篇《曲礼》，啊，曲是委曲婉转了。圣人随顺众生，要委曲婉转，要相当长的时间。啊，他回心转意，对你尊重。真的想跟你学了，啊，早年那一段长时间不是真的，啊，这种情形自古以来没有两样，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不说别的，单单讲常随弟子1255人，啊，这个大权实现了，啊，一切众生根性种种差别，他们在表演。有表演根性力的，听师尊说法了就觉悟了；有表演根性钝的，随顺大众10年8年才悟入的，20年30年才悟入的，

教学古今都相似啊。大致上都差不多。只有少数学生跟熟的学生他得受用。根性没有熟的随着学，我还有一般咱说得不好听的混日子。跟着大众一天混一天。这种人占大多数。他能不能得利益呢？能。所以佛不拒绝，孔老夫子也不拒绝，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嘛。啊，你在这混也不错啊。啊，先天戒除老师，戒除这些同参道友。只要你不离开，也许你混个十年你明白了，也许混个二十年，哎呀，你觉悟了。悟后你就真修了，没悟之前你不修啊。为什么？没悟之前是半信半疑。你的烦恼习气在障碍你，在作祟。世间哪有真正舍己为人的人？不相信呐！真的不相信吗？为什么呢？你这一生当中，你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也许听说古人有那么几个。千百年来，亿万人当中，才有那么几个啊！我们这一生哪里能遇到呢？对自己的信心完全丧失了，这怎么能成就？

诸佛菩萨，大圣人告诉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清出于蓝而胜于蓝呐。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很深呐。老师纵然不好，有过失，你好好的跟他学，你能把老师的长处学到，把老师的故事改过来，你超过老师了。这就叫而胜于蓝呐。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老师还是你成就圣贤的增上缘吗？你怎么能说这个世间现前没有善知识呢？哎呀，没有好老师呢？那是你不会学，你不善学。

真正善学的人，会学的人。孔老夫子说得好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你看那个"必"这个字用的多么肯定，

三人是说的什么呢？一个善人，一个恶人，一个自己。三人呢、啊？善人、恶人呢，都是我的老师啊。善人，我学他的善；恶人，我改他的恶。啊，我见到恶人，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个恶行，如果有，他是我一面镜子。一个人看别人容易，看自己难啊，看不到自己啊。看到别人善，就想我有没有这个善，我要跟他学啊，希望我要跟他一样的善。看到别人恶，我马上想想我有没有，如果要有，赶快改过来。他不是我的老师吗？啊，没有，那就好好勉励自己，不要犯这个过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这个意思。啊，叫我们实际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人事环境里头，当然也包括物质环境，在这个里头修行啊。

人，无论男女老幼，哪一种行业，在家出家，看到人家好的地方，反省、检点，如果我也有这个好处，我这个好处要保持，不要失掉。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我要反省，要检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整个社会呀，都是我的老师啊。善财一生成佛是这样成就的。清凉大师在课题里面给我们提示的列思练心离是经历啊，一切人事环境我们天天在经历啊，天天在里头磨练啊，我成功了善恶的标准这个关键非常重要，关键是圣贤教诲所以我们读圣贤书，那个就是用这个来做标准我每一天接触一切人事物，修善断恶。雷公积德了，标准呐！这个标准不能失去啊！标准天天拿在手上啊！这叫真修行。他当然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方东美先生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他得到方先生没有说别的，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这个里头的意思就是说明佛教的标准完美呀。清凉下面讲的这个调伏去有三种委曲婉转的时候有三种这三种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学习第一种呢，十种软语应将摄者而将摄故这个就好像是慈母对待儿女，十种是用爱语，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所这个教诲的对象，你要知道他的根性根性善良这个根性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与生俱来的习气

大概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善善根非常深厚啊。

如果言语很粗暴，这个小孩就会非常难受啊。这不能用错啊！用错了，它将来起反作用。本来是个很好的这个善根，调伏不好，会变质啊！这个不能不防啊！那么第二一类的呢，十种粗语，因折佛者而折佛之，这是根性劣的。我们常常讲，严加管教。

让他回头，让他觉悟。但是这两种根性的人都不同。决定大多数的是属于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是属于这样根性的。这样根性的对象呢，那就是有时软语，有时粗语。可见的菩萨教化众生呢，叫应机施教，不是一定的，没有定法。应机施教才能够收到教化的成果。得果不空啊。教学要有智慧观察。要非常有耐心。特别是对于一些名望不灵的学生，或者是子弟，那么在佛法里面呢，讲人与人的缘分，当然这非常非常复杂，所以现在教学比从前难度要高很多很多，自己不能切入境界，你自己的信心就不坚固，你怎么能帮助别人建立信心？

佛法是最好的社会教育，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学习、宣扬，确确实实是自利利他了。佛法里面讲，自度度他。

帮助自己在这一生获得解脱，帮助别人觉悟啊。这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一生当中真正的好事。

再看下面呢十句经文，这个是说最初啊，前面菩萨最初问的德用原备啊，上面十问。普贤菩萨为大众解说之前，必须把大家问的问题重复说一遍，啊，跟大家所问的来核对一下，啊，我有没有听错？如果没有听错，那下面他就解释了。我们看底下这段经文，按住佛地不可思议。地是地位，这个意思前面都跟诸位说过了，怎么样能够按住在佛地？佛是觉悟的意思，换一句话说，这个最简单的讲法，怎么样保持觉而不迷？在一切时一切处，对一切人事物，怎么样能够保持觉而不迷？第二句呢，如来境界不可思议。如是其如，如来的境界

就是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一真法界。啊，云何入如来境界？啊，句句都是不可思议。啊，第三句，威力护持不可思议。我们怎样得到？诸佛菩萨威神的加持，华藏会上啊，诸佛菩萨提出这些问题，我们要晓得他是力要有情问，换一句话说，不是他不知道，他们太清楚太明白了，我们九法界的凡夫不知道，不知道啊，你怎么能问得出来？所以只有过来人，他们很慈悲。

带我们向佛请教啊。普贤慈菩萨慈悲，代表毗卢遮那佛来解答。这个叫利要有情问呐。我们到下面普贤菩萨细说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啊，细心的听闻。第四句，观察一切佛之所行，不可思议。前面的问句都加上云何，普贤菩萨在此地重说云何，就省略掉了。观察一切诸佛智所行，我们学佛从这学啊。我们今天的行啊，行是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是烦恼行呐。这一切诸佛是智慧行呐。就像《坛经》慧能所说的，慧能就是智慧心，他见五祖，跟五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一切时一切处，六根对六尘境界，他生智慧呀。”那回想想我们呢，我们生烦恼，生烦恼搞六道轮回呀，这个不能不知道啊。生智慧不但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这个在前面都跟诸位报告过了，后面菩萨还会宣说，我跟大家说明的只是一个原则，一个纲领，我们为什么遭到这个样子，常生烦恼，不生智慧。原因就是自私自利，妄想分别执着，始终不能放下，怎么能够生智慧？慧能大师的一个好心人的帮助，给他十两银子，他把他的母亲安顿好，自己到黄梅去参访，万缘放下了，放下才生智慧呀，不肯放下，这一念不能放下，那一念就是障碍。我们懂这个道理。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第一，德用原备设问的第五句啊，助力圆满，无能摧伏，不可思议。这一句是问如来果德上有十种啊，十也是代表圆满啊，不是数字啊。这个能力的圆满，是一切菩萨都比不上的啊，即使等觉菩萨也比不上如来果地上的能力。这一桩事情佛在经上常说啊，本经在出现品，佛讲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我们常常听到啊，这个密宗讲大圆满啊，显教也不例外啊。你看看《地藏经》上头一句就是“大圆满光明云”。由此可知，大圆满显密宗教都说。大圆满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真如本性，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圆满的意思就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智慧我们常说啊，无所不知啊，能力则说无所不能啊，万德万能。相好我们在前面读过啊，确确实实身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啊，这些话意思都非常之深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单单讲能力啊，能力的圆满，无能摧伏啊，啊，无能摧伏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能力呀，能够跟佛的能力相比。没有任何人能够啊胜过啊佛的能力。那么佛说了，一切众生跟他完全平等，无二无别啊。但是我们众生很苦啊，智慧失掉了，能力也丧失了啊，相好也不见了。这什么原因呢？佛说得非常好，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是我们在讲席上常常提到的啊，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又叫无明烦恼。
明是性德，明是智慧呀。没有智慧呀，才打妄想啊。有智慧人不打妄想，没有妄想了啊。所以有妄想，证明智慧失掉了啊。所以称无明烦恼。分别呢，叫尘沙烦恼。分别不净的执着叫见思烦恼，就是你的见解思想错误了。见解思想啊，主导你的行为啊。你见解思想犯了错误，你就会做错很多的事情。那么佛家讲是非标准在哪里呢？你说我们做错了，什么样是做对了呢？错跟对的标准在哪里呢？佛法里面的标准，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顺乎自然的，这是对的，违背自然的是错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啊，天理人情啊，这就是自然的。顺乎天理人情的是自然的，违背天理人情的那就是错误的啊。这个讲法呢，大家比较好懂啊。要是按照佛经上的说法，那就是自信信德。与性德相应是正确的，与性德相违背是错误的。谁的思想言行与性德相应呢？这个经上讲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那个没有错误啊。完全随顺心得啊。那哪些是心得呢？我们综合佛陀的教诲啊，写出这个纲领。真诚心是心得，一丝毫虚伪都没有啊。清净心是心得，决定没有染污。平等心是心德，决定没有高下。正觉心是心德，慈悲心是心德。我们把它归纳成五句十个字，与这个完全相应，化身菩萨了。与这个相违背，那就是凡夫了，那错了啊。与真诚相违背的，真的反面是假，诚的反面是虚伪。我们常讲虚情假意凡夫啊。佛菩萨不如是啊。染污性是凡夫，自私自利染污了，名闻利养染污了，贪嗔痴慢染污了，你的心不清净吧。功高我慢，自以为是，不平等了。愚痴啊，慈悲的反面就是自私自利，起心动念呐。无不是
损人利己，这还得了吗？这不得了啊！

凡跟圣的差别就在此地，真正所谓是一念之差了。一念与性德相应，转凡成圣。一念跟烦恼相应，堕落为凡夫啊。我们学佛读经，总得要常常把这个道理记在心上啊，时时刻刻有意思啊，转变自己。修行修什么呢？无非是做一个转变而已，转迷为悟啊！啊，转自私自利为大慈大悲，这叫学佛。啊，念念为众生呢，不再为自己。啊，这个就对了。所以我们果然能做一个转变啊，转恶为善，转凡为圣的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自然就会现前啊。开始我们学习是随顺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你开头一定要这样学。等到自己悟入这个境界了，自己所有一切自自然然跟佛所行所说啊，自然相应了。到那个时候在读这些经教就不是学习了。为什么学习就毕业了？读这个经教是印证啊，我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哎，跟佛说的一样不一样啊，用经教来证明啊，来印证啊。如果一样完全没有错误，佛佛道同嘛。这是经论的两种用途啊，没有其如的，那就是一定要学习，你不依照这个方法学习

不能够弃入。弃入之后用经教来证明我们弃入有没有错误。下面第六句是无为功德，无能过者不可思议。这个是讲如来果地上都是说不可思议特殊的能力。前面是讲十力了，这个地方是讲四无畏啊。我们凡夫畏惧的事情很多。一般平常百姓畏见大人。这个大人物他害怕，他不敢见。现在民主自由开放比较好一点。在从前一般老百姓不敢见官员呐，官不要太大了，县市长一般老百姓都不敢见。那个地位越高的老百姓听到了赶紧躲避的远远的回避呀。他说威德，大威德的人佛没有畏惧了。佛对于什么样的场面都是很自然。我们谚语里都常说平易近人。确确实实是人意想不到的呀。而且佛对于一切众生呢平等的，不分贫富贵贱，佛是一律平等的对待，一律平等的接近，平等慈悲爱护。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四无为，那我们更是要充实我们自己的道德，充实我们自己的学问能力。我们借重的时候，众生许许多多疑难的问题来向你请教，你有能力答复啊，你有能力替他解决，这个无为啊。第七句，住无差别三昧不可思议。无差别在前面跟诸位说过了，三昧正受也翻作禅定。无差别是从这个定体上说的没有差别，要从修定的方法来讲，那个差别就很多了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八万四千方法门径修什么呢？统统修禅定所以诸位要知道，绝对不是禅宗才修禅定那你就搞错了佛法都是修禅定

佛法的总纲领戒定慧三学啊，这个大藏经就是按照这个编排的啊，所以称之为三藏啊，啊，经藏、律藏、论藏，我称之为三藏啊，啊，藏就是藏库啊。中国乾隆皇帝那个时候编了一套丛书，称为《四库全书》啊，库跟藏是一个意思。佛家有三藏啊，啊，经藏讲定学，啊，律藏讲戒学，论藏讲慧学，戒定慧三学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啊，教的是这个。佛在经典上讲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为众生说法，不离这个原则，通通讲的是戒定慧啊。啊，所以这个定哪里会有差别？差别怎么能产生智慧呢？啊，但是修定的方法有差别。啊，我们净土宗，我们用什么方法修定呢？我们用智持名号。啊，用这个方法修定。啊，定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念佛三昧。啊，三昧就是定。我们用念佛的方法，目的要达到三昧呀。天天念佛没有三昧，就是说你天天念书没有成绩啊，一考试都得零分啊，没有成绩啊。我们念佛的成绩是三昧呀。三昧在弥陀经里面啊，它不称三昧，称什么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诸位要晓得，一心不乱呢，就是念佛三昧。啊，你看，用念佛的方法得一心不乱呢。得定啊，定得到之后啊，智慧开了啊。经里头的名称叫心不颠倒，心不颠倒是智慧，智慧开了，所以还是戒定慧三修啊。啊，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就是戒。所以只要是佛所教导的，无论哪一个法门，它的名词术语不一样，它的内容绝对不会离戒定慧。啊，戒定慧三学，定是枢纽。啊，戒是手段。啊，是方法，是手段。关键在定，啊，慧是目的呀，啊，所以佛法求的是智慧呀，啊，禅宗求的还是智慧，啊，你们看看《六祖坛经》，啊，六祖跟大家说的第一句话。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你就晓得。

禅宗修的是什么？禅宗修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一句话通通是梵语音译的。要是翻成中国的意思呢，摩诃翻作大。般若翻作智慧。波罗蜜多翻作圆满。整个翻成中国意思。大智慧圆满。这照他那个文翻。那是外国文法。那我们中国文法呢，那怎么翻法呢？一定是成圆满的大智慧。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翻法，这样说法。或者是大圆满的智慧。我们中国人讲的。他那里是大智慧圆满。禅宗是修大智慧圆满，不是修禅定的。那为什么称为禅定？禅定是手段。所以戒律那是手段之手段。我们得搞清楚啊。智慧现前了，你就得自在了。我们常常在讲习里面勉励同学们一定要开智慧。智慧开了什么？自在了吗？经卷展开呀，字字句句真的是含无量意义，你就看出来了。为什么看不出来？智慧没开。智慧为什么不开呢？你的心不定。心不清净。心清净一定开智慧。那么你对别人介绍佛法，可深可浅。可长可短，自在呀！长说也行，短说也行，深说也行，浅说也行，你就能应机了。这就诸无差别三昧呀！所以佛在《金刚经》上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法门平等，这肯定的。为什么会形成了高下呢？高下不是法门有高下，是众生根性不相同。所以有立根，有上根，有中根，有下根，这样才分为上下了。所以那个上下是因人而分的，绝对不是法分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任何经典都有这三种讲法。对这个上等根的人，你就可以深讲啊。对中根人呢，那你就得要浅说啊。对下根人呢，那你要说得更浅更白，他才得利益了。所以每一部经你都可以深讲浅讲，那这个妙绝了。它不是一个意思，无量意义。它能够适合一切众生。所以学经，说老实话，不必要学很多啊。真正其如，一部经呢，就受用不穷。不但我一生受用不穷，从初发心到如来地，那我们从华严经上来说了。菩萨戒位51个，

从初信位的菩萨，我就学这部经，我就弘扬这部经，摄信、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一直到成佛，生生世世就讲这部经，就学这部经，就弘扬这部经，行不行呢？行。度哪一类的众生呢？一切众生普度。这个说的很玄呐，一般人很难相信啊。但是他要是读了华严，他就会相信了。为什么呢？华严经上说的很清楚，很明白。一界一切，一切即一。主办圆融啊。华严经里头你懂得华严，一部经就包括一切经，一切经就是一部经。这个一到底是哪一部呢？是任何一部，它不是独一。如果你说一专门指华严，那就错了。为什么呢？那有差别了。任何一部经，它这个里头的义理都能贯通一切经，所以这个经能深讲啊。深讲对谁呢？对地上菩萨了，对等觉菩萨了。他要通最浅的，他可以浅讲，浅讲叫初学，这样的教科书在世间找不到。世间教科书确实有浅有深，浅的适合初学，深的适合于大学生。小学教科书，中学不适用啊。中学教科书，大学不适用啊。大学教科书，研究所不适用啊。佛经不一样，任何一部经，这一部经可以叫小学，又能叫中学，又能叫大学，又能叫研究所，就这一部，不可思议啊！这是真的。选择法门一定看自己的兴趣，看自己的程度，看自己的根器，先观察自己，我能不能接受，自己想一想有没有把握学得好，学得透彻，其如境界。然后呢，再观机，我将来弘扬这部经，现在地球缩小了，将来那个快速的飞机，一定会很普遍。环绕地球一周十几个小时。地球越来越小了，那我们的生活空间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地区，是整个地球。整个地球是我们生活空间，所以将来从事于佛教的弘扬教学，你一定要想到对象是整个世界，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地区，
你都要想到啊。我怎样学，我怎样教，怎样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啊，怎样帮助他们其如与性德相应的境界，那你这一生就功德圆满了。底下一句，第八句，神通变化不可思议。这个在前面也读的很多啊，应当学。

事出世间法，任何一法都是变幻莫测，所以是不可思议啊，绝对没有一成不变的啊，一成不变呢，那只有到一真法界，十法界里头找不到。啊，那怎么个变化呢？那就得神通了。啊，通是智慧。啊，对于事出世间法，你都能够通达明了啊。这叫神通啊。这个事情要认真努力学习啊，神奇莫测了，也就是超乎一般常人的这个智慧能力啊，我们称为神通啊。能够通权大变，你才能够应付事出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你才能够帮助他们啊。你看看经典上讲的观世音菩萨，这个大家最熟悉了。普门品里面讲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神通变化。应以什么身得度，菩萨就能现什么身。啊，应以佛身而得度者，菩萨就现佛身而度脱之。那个度脱之就是教化。这个就是应变呐。啊，三十二应呢，那个三十二是讲三十二类、三十二种，每一种里面那个变化无量无边呐，所以观世音菩萨神通广大啊，普度一切世间九界众生呐。啊，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的呀。不在这个经上看不到观世音菩萨的伟大。

一般大乘经上讲的境界，那不能跟华严相比啊。第九句，清净自在智，不可思议。

没有妄想，没有邪思，啊，你的心就清净。心清净啊，身当然清净。身清净呢，在佛家讲呢，持戒。啊，自自然然持戒，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在儒家讲的守礼，也就是你的身，所有一切动作都合规矩，都能顺乎自然，啊，特别饮食起居啊，啊，你懂得养生之道啊，啊，饮食起居要注重戒净啊，我们现在讲卫生呢，干净。整齐有秩序啊，你这个人生活多舒畅呢，我们现在人讲什么，讲磁场啊，要自己做得了主，你才会有自在啊，啊，所以清净心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人能保持着清净心，特别是修净土宗。经论上常常跟我们讲啊，心净则佛土净。啊，经论上又跟我们讲，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啊，心性是清净的，本来清净啊，啊，现在也没有被污染呐，啊，要被污染了，那这就不能是真，不是真的了，啊，不能叫本性，不能叫真性啊，真性本性永恒不变。佛法里讲的很多，再圣不增，再凡不减，不增不减，啊，换一句话说，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这是自信的。啊，那染污是什么呢？染污是意。法相唯识宗里头讲得好啊，染无意呀，意染无啊，哎，我有个什么意思，这意思是染无。如果把这个意放下了，染无就没有了。啊，在法相唯识里面称为第七识啊，莫那识，八个识啊，莫那识染无啊。

0: 是分别啊，它的分别影响也很大。它分别阿赖耶，它分别摩那，对前面它也分别前五识，八识五十一个心所。 那个作用啊，就是交互的影响。虽然交互的影响，它又不杂，它又不乱，不可思议。啊，我们一般讲影响会混杂，会混乱的，它不乱。啊，就像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有这个几十盏灯光，光光互照啊。
1: 这光都是在一起啊，你说这个地方的这个光亮到底是哪一盏灯光？每一盏灯光都有啊。虽然这个灯光互相这个互照，它杂不杂？它绝对不杂啊。怎么知道不杂呢？我们熄灭一个灯，这个灯光就没有了，它不杂了。它要是杂的话，我这个灯熄了，它的光应该还在，跟它们混合在一起，它不混合在一起。 从这些现象啊，你慢慢去体会啊，混而不杂啊，这混就是合，混合，它不杂，一点都不乱啊。修行，我们也常讲。
0: 法门虽然多，啊，无量无边，八万四千，但是到最后，啊，到最后啊，只有三门呐。这三个门呢，就是觉正经。在中国，中国是大乘佛法。 大乘在中国有八个宗派：信宗、禅宗，他们是从觉门进来，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这两个宗派走的是觉门，根性要立呀，啊。 上上根人呐，啊，他从这个他很快，啊，很容易进来。但是中下根性的人就没有份呐，啊，这个门走不通了，走觉门，啊，走这个正门，正门是正知正见。 依照经教，好好的去学习，啊，所以经教啊，正知见，戒律，正行为，啊，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经教是标准，我们想法看法跟经教相应。 这个知见正，跟佛的看法一样。我们的行为依照戒律来做，那我们的行为就端正，跟佛的行为也一样。啊，所以戒律是帮助我们修正行为的，经论呢是帮助我们修正思想境界。 走这个门，这个门呢，中下根性的人都走得通，不过比较慢，啊，像念书一样，啊，你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只要你肯干，你真的是步步高升呐，啊，你的境界会越来越好啊。

啊，你不真干，那就没法子了。第三个门呢，叫净门，修清净心。啊，这个也非常方便。净土宗跟密宗从这个门入，啊，密宗也是修清净心，啊，但是密宗里头仪规很多，啊，实在讲最方便的是净土，净土尤其是持名念佛，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了。啊，就行了。你都会念了。啊，怎么会念呢？要把清净心念出来。啊，那你就晓得了。我心不清净的时候，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把其他所有的念头啊都打掉，你就得清净了。啊，清净就有感应了。啊，一定要保持。啊，一切时一切处都是清净心现前。那么也许人要问，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呢，我要不去想，我怎么能办事呢？对的，你说的也没错，但是你说的并不全对。啊，为什么说你没有全对呢？有智慧的人呢，办事情不要想的。啊，用不着去思考啊。用不着把事情放在心上啊，事情来了立刻就处理掉了，一点都不会出差错。为什么说你的话也没错呢？因为你没有智慧，你是凡夫，凡夫那你当然你要去想想。啊，为什么你心不清净嘛？学佛要逐渐逐渐减少妄想分别之处，啊，要增长清净心，啊，这样才对了。到一定的时候，啊，一定的功夫，智慧现前了，用念佛这个方法了，开智慧，得念佛三昧，智慧开了，以后办什么事情不要再想了。啊，无论什么疑难杂症，啊，你只要一接触、一看、一听，通通都明了了。啊，你处理的一点差错都没有。就像世尊为一切众生办事，为一切众生说法，何曾去想一想呢？没有过，想一想就不是释迦牟尼佛了，那就是凡夫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请看《蝶德用原备设问》最后的一句：一切佛法无能毁坏，不可思议。这一句我们在这个时代读到，有不少人感到怀疑，佛法在我们这个时代衰退到低谷了。中国在历史上，佛教
遭过三次灾难的，这是著名的三无灭法。但是时间都不长，啊，两三年之后啊，就恢复了。那么在今天，西洋的文化冲击了东方，啊，中国人承受不了了。对于固有的文化，包括佛法，产生了怀疑。从怀疑再升级，就否定。啊，否定再升级，几乎啊就把它全部消灭了。啊，但是中国文化跟佛法了，还是无能毁坏。啊，什么原因呢？外国有。啊，现在全世界的灾难还没有先前。啊，所以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地区，啊，甚至许多大学，啊，里面都有汉学系，啊，研究中国的汉学。啊，近代呢，这个风气越来越兴盛了。这种兴盛使西方有智慧的、有学问的人，对于西方传统的这个文化产生了怀疑，啊，因为他们的科技发展到今天，带来负面的影响，啊，造成严重的灾害，啊，希望用东方文化来拯救西方的危机，这个意识从这里产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啊，要算是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斯。啊，他对于这个汉学佛法极力推崇，啊，认为解决21世纪全世界的这个社会纷争的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啊，他这个话是在70年代时候讲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啊，所以现在跟西方人介绍中国汉学，啊，孔孟之学跟这个大乘佛法了，一般外国人很欢喜接受。啊，所以这是学术道统啊，它有它这个生存延续的不同空间。中国人忽略了，外国人重视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奇迹。文化道统没有国界，啊，没有国家的界限，

没有族群的界限，也没有宗教的界限。佛法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所以它也能突破宗教的界限，逐渐地被这个世界学术界所接受、所肯定。欧阳靖吾先生所讲的话没错，他说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这个话的意思跟汤恩比前后对照，他们两个人没见过面呢，相差差不多半个世纪。这真是中国谚语里面所说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我接触佛法之后，我肯定佛法是佛陀的教育。我写了六条。第一条，佛法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这是我对佛法的认知。我为什么在这一生当中全心全力来学习？道理就在此啊。一切佛法，我们认知，我们现在这样的努力，实际上呢，经上讲的没有错。佛法要是灭尽了，不要紧，众生有福啊，佛菩萨就又来了，又为大家讲经说法了。你看看《梵网经》上释迦牟尼佛讲的，他这一次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实现，这是3000年前的事情了。到我们这个世间是第几次呢？第8000次了。由此可知，每一次释迦牟尼佛到这边来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经过一段时期，佛法灭了。释迦牟尼佛讲啊，他这一次的发愿12000年，12000年之后，这个世界上佛法没有了，佛法毁灭了。但是它还是阶段性的。下面一尊佛呢，弥勒菩萨成佛。他成佛之后，在这个世间又讲经说法，佛法又兴旺起来了。这一句里头的真正的意思，就是佛家常讲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佛什么时候到这个世间来呢？众生的根熟了，佛就来了。什么叫根熟？众生对佛法能信、能解、能行、能证，佛法之殊胜，令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是他能证，绝对不是说释迦牟尼佛讲了就算数。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你自己去证明，证明释迦牟尼佛讲的没错，这才是真的呀。你自己要不能证明，那释迦牟尼佛到底是对是错，还是个问号啊，还是个疑问在那里啊。所以佛法到最后是求证的，这正是现代的科学精神。这佛法不违背科学，它求证啊。跟一般宗教呢不一样啊。一般宗教没有讲求证的。欧阳大师说他是教学，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信戒行证这四个阶段贯穿了全部的佛法，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清凉这个这四个阶段呢，能贯穿世尊一代十教啊。我们先相信，不相信你不能入门嘛。相信之后决定不是迷信，求解。求解之后你有理论的依据啊。绝对不是感情上的这种心，不是，是智慧，然后再把你所信所解的落实到你日常生活当中去证明，你比如说最平常的平常这个教诲，佛说财富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呢。因是什么呢？因是财布施。财布施是因呐，越施，那你果报就越多啊！佛给我们说这个，我们信不信呢？佛法整个的来讲，叫舍得。舍得是我们现在中国人生活里面的术语啊，这个术语是从佛法里头来的呀。舍是因呢，得是果报啊。舍财得财富，舍法得聪明智慧，这有因有果啊。所以佛讲布施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信不信呢？我信了。道理懂不懂呢？这些因果道理你懂不懂呢？懂了之后我就干了，我就做做了之后看看我是不是得这个果报，我把它证明果然是得这个果报，那没错了嘛释迦牟尼佛讲的没错。

这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了。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从哪里求呢？不是到佛像面前去求啊，磕头作揖去供一点供品呢，那是假的啊，那是求不到的，那是迷信的。佛在经典教你怎么求，这是正法。特别是当你修因的时候，你要不为自己，为社会，为众生，那个效果特别快，果报特别殊胜。所以为自己想错了，为自己想，佛给我们讲叫造业，为别人想，为社会想，为众生想，这叫功德了。功德跟造业差别就在此地，同样是一桩事情，这个做这些好事善事啊，好事善事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在里面。经典上说有漏福报啊，不是没有福，还是有福，有漏的福报啊！有漏这两个字很不好听，不好听呐。有漏这个里头有业，看你是什么样的居心，是什么样的用意啊，果报不相同啊。如果不夹杂自己一丝一毫的意思在里面，你去修善，你去积功累德，这是大功德。这个那个果报是什么呢？那个果报是戒定慧的圆满。什么都不求，财富不缺乏，财用不缺乏，聪明智慧增长啊，健康长寿，为什么不学这个呢？这个是现前社会许许多多人都追求的，求不到啊！异想天开呀，自己以为用他的聪明智慧就能够求得到财富，没有这个道理。这个事情，大家好好念念了凡四训你果然把了凡四训从头到尾念上300遍，你就觉悟了你真的明白了这个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都不是向外求的，向内求啊。佛法称之为内学从心行上去求心行上造善因善因一定感得善果就这么个道理吧。

乃和许许多多学佛人，甚至于出家人都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真的像一般宗教里面讲了，信者得福。你能信能结能行，那个证就是得福嘛。果报现前，果然证明释迦牟尼佛讲的没错嘛。佛法，佛是觉悟的意思，法是事出世间一切离世因果。你都能够觉悟，都能够明了，这叫佛法。所以它在世间不会断的。众生有福，众生在受大苦难的时候，佛菩萨慈悲也。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呐，还是来帮助你，来成就你。所以这一句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上面我们讲了三段呢，30句啊，都是重复与慧菩萨们提出的问题。普贤菩萨在解答之前一定要把问题重复一遍。我们也不厌其烦，都略加解释。为什么呢？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今天学习的能力很薄弱，意愿不强，原因是知道的太少了。知道的太浅薄了。如果你真的知道的很深刻，很广博，你的信心就升起来了，你自自然然肯依教奉行。为什么呢？得大利益了，得真实利益了。怎么肯把这个利益当面错过？这是绝对不会的。你会把这个利益当面错过，说明你所入的有限，你所理解的很有限，所以你没有信心呐。虽然讲信佛，那个信心是若有若无，不起作用。下面这一段呢？叙述分析，说是允许你们来问呢，我现在答应，我跟你说，分析的时候也有层次，有段落，如是等一切法，我当成佛神理，即一切如来为身立故，具足宣说。这个普贤菩萨在此地面对着持戒他方持戒是华藏世界，他方是十方来聚会的，来参学的那些菩萨众，
人数无量无边呐。他们在前面提出这些问题啊，如是等一切法啊，这个等是一个省略的字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后面会啰嗦的提出。我当成佛神离，这一句是本师毗卢遮那佛，即一切如来威神力故。因为参加大众许许多多人是从十方世界来的，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共同加持普贤菩萨，普贤菩萨这才能说具足宣说啊，具足圆满的解答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啊，是尽我所知啊，为大家解答。这个地方不是这个意思啊，尽我所知是谦虚，自己实际上能力也有限。这个地方是得一切诸佛加持，所以可以圆满的宣说啊，用具足啊。底下一段说说陈仪啊，还没有在说之前先略略讲说明啊，这个解答的好处，解答的利益啊。为什么说这些话呢？说这个话用意很深，希望听众啊要特别留意啊，为你解答了，你会得到很多好处啊。哪些好处呢？这个地方也说了十句啊。我们知道华严是以这个十来代表圆满啊，表法的意思啊。请看经文，为令众生入佛智慧海故，这个利益就太大了啊！为什么给你解答呢？希望你们听了之后能觉悟啊，知道怎样用功学习，能证得如来的智慧海啊，啊，入佛智慧海啊。佛的智慧海就是具足如来果地上十种殊胜的智慧。这是不但是菩萨所求，也是一切众生所希望的啊！哪一个人不想求得圆满智慧呢？啊，圆满智慧到哪里学？听普贤菩萨说法。接受普贤菩萨教诲，这就是成就智慧啊。第二句，为令一切菩萨于佛功德海中得安住故，清凉大师

舍，这两句是一对。正知成福对，前面一句是讲智慧，你证得圆满智慧，下面这个第二句，你证得圆满的福德。我们众生希求的想得智慧，想得福德。你看看普贤菩萨在讲好处的话，就把这两个摆在第一。我们佛家常讲福慧双修啊。成了佛了，佛教二足尊啊，你看我们传授三规的时候，我们念的偈子就是皈依佛二足尊呐。皈依法利欲尊呢，皈依僧众中尊呢，这三句什么意思？皈依佛，佛是觉的意思，皈依觉，唯有觉才生智慧啊。智慧生福德，世间人有福没有智慧，我们见过，有智慧没有福德我们也见过，那是什么呢？修行的时候都偏在一边，不是圆满的修法，真正的佛法是叫你福慧双修啊！觉悟是知啊，觉悟之后啊，要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行为上。广利众生，你看，威定一切菩萨于佛功德海中。这个功德海，你看看他这个句子，我们要留意前面第一句，威令众生入佛智慧海。这个第二句呢，为令一切菩萨的不是众生的。每一句这个每一个字我们都要留意，都不能够含糊笼统的看过。为什么这个入佛智慧也说众生，说众生我们就有希望了，我们是众生，如果说一切菩萨，那我们没希望了，我们是凡夫，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看到这个，这华严应当要学习，我们是众生，我们有份，为令众生入佛智慧海故，华严真的开智慧呀，在底下呢，为令一切菩萨于佛功德海中安住故，你要是有佛智慧了，你当然就是佛。

菩萨是梵语，什么意思呢？玄奘大师翻得很好，叫觉有情，有情就众生，我们的情识没断呢，虽然没有断，我们已经觉悟了，是觉悟的有情众生。这个就特别提出来称他做菩萨了，菩萨还是众生呢，觉悟的众生，怎么觉悟呢？他入佛智慧了吗？他觉悟了吗？觉悟之后，你要认真努力去学佛的功德，把你的身心都安住在佛功德里面，功功夫啊，德就是收获啊，功是因呢，德是果啊，这个德跟德得失的德是一个意思啊，所谓是一分耕耘呢，一分收获啊，种善因得善果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佛一切作为，这是功啊。佛的功是什么？教化众生呐！释迦牟尼佛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毕生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这是我们要仔细去观察，认真努力去学习。释迦牟尼佛的教学不是说我要先去办个学校啊，去盖几间房子，没有。假如没有这些条件，没有房舍啊，那好，我就不教了。释迦牟尼佛不如是啊。释迦牟尼佛最初教学五个学生在鹿野园呢，鹿园呢，用现在的话来说，牧场啊，是人家养鹿的地方啊。那么在当时，这个鹿园，这些里头鹿大概都是野生的，不是人家里养的，野生的鹿园，因为它有个野字在里头，这个树林旷野这边鹿很多，所以人家称它做鹿园呢。释迦牟尼佛跟五比丘就跟这些鹿群住在一起啊，没有房子啊，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啊，他就开始就教起来了。一个老师带着五个学生，教得好。声名渐渐传出去了，知道的人很多了，这些人知道的是，慢慢都来亲近释迦牟尼佛，都来想跟他学。好了，学生慢慢越来越多，都不要紧啊，他不需要房子住啊，印度天气热，生活很容易，
三衣一钵啊，每一天吃一餐饭，出去托钵。托钵是一面托一面吃，不是的，托钵回来在一起吃饭。还有的托的很少的不够吃的，托的多的分一点给他。那么有生病或者有特别情形不能去的多托的回来的时候也分给他一些。这样一个团体生活，那以后人越来越多了，经上常讲的2255人，这是长随众啊，来来去去的那人就更多了，那经上就不记载了。所以当时有些国王大臣大夫长者听说有这么一个有智慧的人在旷野那边讲学，有这么多人来自四面八方去听跟他学习，国王大臣也动了心了他们富有啊，他们的房屋很多啊，所以就提供学习的场所不比在野外了所以有精舍有庭院像经典上诸位很熟悉的竹林精舍，奇树皆孤独园，这些都是大这个国王大臣们大夫长者他们提供的释迦牟尼佛在这些地方教学我们现在所谓的他只要使用权，他不要所有权这个精舍陵园他要不要？他不要，他出家了，不要了那么有人来请他到这个地方，他答应，很随缘呐，真的平易近人呐他绝不坚持一定要树下一宿请他到房子里面来住，释迦牟尼佛也很欢喜也不拒绝了绝不是晚上一定要跑到树下去一宿不是这样的一切都随缘什么都好但是吃饭呢已经成习惯了，为什么？给大家种福啊，所以还是托钵不托钵是什么时候呢？雨季印度4月到7月是雨季，出去非常不方便，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这个大家不出门那这个中午这一餐饭呢由居士们供养送到这边来做好了送来道场里面是不开火的居士送来处处都要想到令一切众生都能种福福报不可以给这个国王大臣给大夫长者们垄断了，不可以这样。

一定要叫大众都能祝福。你看看这个种用意多善啊，多好，念念不忘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为什么这贫穷困苦呢？前生没修福啊，这一生当中有这个机缘，不能不让他修福啊。是这么个意思啊。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啊，佛菩萨念念都为众生着想，没为自己。啊，要为自己每一天接受那个过往大富长者们的供养，那伙食一定吃得很好啊，托钵就未必了。啊，托钵那个穷苦的人供的这个饭菜不是很好吃的呀。啊，可是佛菩萨们欢欢喜喜。为众生祈福啊，心在这个里面实现清净平等啊，真诚慈悲也从这里实现了。这都是佛教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要怎样去做。安住佛功德海啊，啊，教学经上讲的常随弟子，他们坐在前面啊，常随弟子一般来的呢，就坐在后面。临时来的人更多，我们能想象得到啊。啊，常随弟子，他们的任务是帮助佛弘法利生啊，他们学了之后到四处去讲学啊，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传播工具啊，佛法要普遍地去宣扬，那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做不到啊。他要教很多学生，学生各个地方去讲，啊，去教化，啊，一面学一面教，啊，所以佛灭度之后，这些弟子们把佛陀的这个教学就向四面八方传播，啊，扩大教学的效果，利益广大众生，这是功德了。佛不希求任何的果报，弟子们亦复如是啊。所以佛法是付出的，绝对不附带条件。那么现在一般教学还要交纳学费啊，释迦牟尼佛没有啊，完全是付出的义务的，绝对不希求丝毫的回报啊，这是

嗯，十功德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四经文第三述所成疑。这一段总共有十句，前面两句讲过了，从第三句看起，为令一切世界海、一切佛自在所庄严故。这一段经文呢，是普贤菩萨对与会这些大众菩萨们说明。菩萨提出了40个问题，毗卢遮那如来请普贤菩萨为大家解答。普贤菩萨在没有说法之前，先如法界大定，这个定的名称叫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那么从定中起来之后，诸菩萨对普贤菩萨了赞颂啊，这个时候普贤菩萨为大家来说法，在没有说法之前先说啊，这个说法了成就的利益啊，这一段呢是讲利益。利益里面第一句是摄令一切众生入佛智慧啊，如来果地上究竟圆满的智慧啊，希望呢这个听的人都能够切入啊。第二句是为令一切菩萨于佛功德海中得安住故啊，这一句的意思，怎样把如来智慧落实到菩萨实际生活行持当中，菩萨的生活行为都是教化众生，都是为

以众生做榜样的。所以有人说，这些菩萨们，特别是示现呢，在六道，为什么呢？示现许许多多的苦难啊，菩萨也受这些灾难啊，所以有人就说了啊，修行做了菩萨了，做了佛了，还要受苦受难，这个佛学他干什么呢？好像是学了佛之后啊，应该所有一切灾难呢都可以消除了啊。这个佛法里面不是常讲吗？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样的话了，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的啊，其实没有道理。还是佛菩萨做出种种示现呢，有道理啊？为什么？佛菩萨是教化六道凡夫的啊。如果是在自己果地上，他可以不必到这来啊，他到这来干什么？凡夫无量劫来。造作的罪业太深太重太多了，即使是破迷开悟了，破迷开悟，我们要问业障是不是能消除呢？未必。那开悟有什么好处呢？百丈大师讲得很好，不昧因果啊，这个话讲得好啊。迷惑颠倒的凡夫，自己一生这个所作所受自己完全不知道，无知啊。大彻大悟之后，自己所有一切的这个遭遇感受，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受的乐知道，这个果报是过去生中哪一种的行业所感的啊，遭受的苦难自己也很清楚啊，过去生中造作不善业所感的，这叫不昧因果啊。佛菩萨是这样的，帮助众生，教化众生。菩萨果地，我们要问果报有没有呢？有，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这成佛了，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还要受3个月麻麦之报。孔老夫子这大圣人呢，再沉绝粮，佛怎样叫我们离苦得乐呢？我们众生看的这个很苦啊，佛菩萨跟大圣人，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不苦啊，他为什么不苦呢？他无我啊，金刚经上说的很好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有我苦我要受啊，无我苦相现前了，

是问问谁受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像观自在菩萨在《心经》里头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是真的呀！啊，所以这种种示现里面的教学的意义非常之深啊，教导凡夫修行要老老实实修，不能存侥幸之心呐。啊，恶人，世间人看到是恶人，佛菩萨看未必是恶人。啊，为什么佛菩萨的看法跟世间人看法不一样呢？由此可知，藕益大师在《灵峰宗论》里头讲得好啊，境缘无好丑啊，这是外面的环境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要知道它是平等的啊。好丑在于心啊，完全在自己。你自己的心善，那个恶劣的环境也善，恶人也善啊，毁谤我的人、嫉妒我的人、陷害我的人都善。善在哪里呢？他替我消业障啊。无世界来的积习业障太深了，怎么样能消除呢？这个方法能消除啊。所以觉悟的人对于伤害他的人感恩都来不及，哪里会有一点怨恨呢？稍稍存一点怨恨之心，这个人是凡夫，没有觉悟啊。为什么呢？凡夫才冤冤相报啊。啊，觉悟的人遇到业障消了了。所以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佛的视线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啊，像我们念这个华严经，华严经后面五十三参。啊，五十三参有视线正面的，有实现负面啊，甚至婆罗门、甘露火王，他们就实现负面，都是诸佛菩萨再来教化众生的。众生自己没有智慧啊，邪知邪见呢，这叫我们常讲心不正嘛。心不正就心偏了、邪了，所以一切法都邪了。一错一切错，一正一切正，偏邪皆中正。这个经典里面《祖师大德语录》里头都说的很多啊，只是可惜我们自己没有智慧，体会不到啊。我离开台北华藏图书馆来到新加坡啊，写了六条啊，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没有这些境缘的冲击，
我们怎

么知道自己有一点点小觉悟呢？我们一般人常讲啊，经不起境界的折磨磨练呢。清凉大师在这个入法界品跟我们说的，修行是立思练心，离是经历，思一切人事物，你要在这个里头去磨练，成就你真实的智慧，圆满的德能。你要是不懂得磨练自己啊，不懂得立思练心，你怎么能够成就？这个是修行人不能不晓得的，普贤菩萨在此地为我们示现，唯恐我们自己迷惑愚痴啊，又用言说来说得这么清楚啊，这个十句是在讲就是听经闻法的理由啊，前面两句已经跟诸位说过了啊，把自信的智慧，这个佛智慧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就是菩萨行啊。落实最重要的安住两个字好啊，啊，现在世界动乱混乱到极处啊，每一个人心里头都想求一个安稳的地方啊，或者是住家，或者是修行啊，哪个地方最安稳呢？平等最安稳啊，心要平啊，平是没有高下了，等是等于诸佛如来，诸佛如来的心永远是平静的啊，心要平静，无论住什么地方都好啊，不需要选择。心要不平，选择未必真正有好处啊！啊，真正住在那个地方，心安理得，还是你自己修持的功夫佛经上讲的好，讲的透彻，境随心转，这个是真话了，是实话了。那么第三句，今天我们读的这一句啊，为令一切世界海，一切佛自在所庄严故，这个连下面这一句第四句，为令一切界海中如来种性恒不断故，这两句清凉大师说这是言差少种一对啊，言差

是庄严佛国土啊。少种是续福慧命啊，所以第三句是庄严佛国土啊，不施一处佛国土啊，不施一个佛刹佛国土啊，你看看人家的心量多大啊，一切世界海。一切佛自在，凡夫学佛难，难在哪里呢？心量太小了，起心动念总想到自己，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这样就难了。你所得的，跟你的心量啊决定成正比例，心量大的他得到的大了，心量小的他得到的小啊。佛菩萨念念为虚空法界，世界微尘数，这个世界海微尘数，我们在前面经常念的，不是恒河沙数啊。你看在一般大乘经里面常常形容数量之多，恒河沙数。恒河沙数没有离开这个地球啊。你们想想世界海微尘数，那恒河沙怎么能比？太渺小了啊！从这个地方慢慢去体会，佛菩萨心量大了，功德殊胜，无量无边。

啊，我们总得要懂得，要明了。啊，怎样庄严佛刹？我们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每一天扩诵，后面都有回向。回向第一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你有没有冷静想一想，你有什么功德？这个经文念一遍，佛号念几声，这有功德吗？如果真有功德，为什么古大德又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如果我们诵经，啊，口诵佛经心散乱，也是喊破喉咙也枉然，也枉然了。功德两个字要懂得，功是我们真正在做功夫啊。功夫有德于心，这才成为功德。什么是功夫呢？无论在家出家了，不能不持戒。不能不懂得戒律。现在真正懂戒律的人没有了。即使持戒，完全在思想上，与心性不能相应。所以纵然持戒，他也没有功，当然他更没有德了。啊，他所修的是什么呢？如果戒律修得很好，充其量也不过是六道里面的有漏福报。啊，这真的不是假的。这是学佛的难处。难在我们对这个佛陀的经教里面的意趣了解的太少了，啊，不够深度，甚至于还曲解了，误解了，那个麻烦就更多了。还有在这里面夹杂着私心，夹杂着自己的欲望，那已经造罪业了，自己不知道。

讲经不是一桩难事，我们培训班办了这几届了，三个月讲经就学会了。但是经要讲得好，那是你自己行持的功夫啊，戒行要相应。如果学这一点，为明文立养，那就不得了了。这个麻烦大了，这个造的业就重了。古大德说这种行为叫批判如来，贩是贩卖呀，你把它当作生意买卖来做了。所以谚语里头才说，地狱门前僧道多，这个话说的并不过分呐。学佛最怕的是把经义错解了，拿着这个是欺骗众生。真正深解意趣，依教奉行，这个功德才能庄严佛净土啊！这个庄严佛净土，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把佛法殊胜的真善美慧，在这个世间传播，影响大众，影响的面广，影响的时间长，这就是真正的庄严。这个道理我们不能够不懂啊，不能不知道啊。今天庄严绝对不是在这个建筑寺庙怎么样造得富丽堂皇不是在这个。今天社会我们要看清楚它病在哪里，我们的庄严从哪里下手古时候隋唐盛世的时候可以在寺庙里头做这些庄严工具为什么呢？社会人心善良，

没有一样不好啊。所以用这些庄严句来赞叹佛德啊，总报佛恩呢，用这个来表现呢。今天是什么社会？今天社会上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能懂吗？最迫切需要是如何端正人心，端正人行，行为呀，端正言语，或起来讲，端正三业，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在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教学啊。教学要先教自己，自己先学好，然后才能够影响别人。我们不敢讲教人呢，影响别人。现在这个社会缺什么呢？伦常道德通通没有。这个世间做儿女的不知道孝顺父母啊，我们要教孝，要学孝，要做出孝顺的样子给社会大众看。

也不糊，我们要做出啊兄弟和睦的榜样给人看。现在这个社会，学生不知道尊重师长，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做出尊重师长的榜样来给人看。啊，我们做，这是功啊，影响力产生的影响力，让别人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有所觉悟啊，那就是德。啊，要在这个社会做潜移默化的功夫啊。这是功德了，这个才叫做庄严，心地永远是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也。这样的存心，这样的行持，就是庄严佛国。你真正做庄严的工作，啊，庄严极效，但是心地里头痕迹都不留。经文里面讲一切世界海，一切佛自在，这是讲修学功德庄严项目之多，无量无边的。普贤菩萨在此地这一段经文，这是提纲，后面是他所要说的。首先告诉我们，听经闻法修学功德利益的殊胜，是我们真正能够发心呢，乐意去学习，学佛的同修都知道啊，因果同三世啊，神圣的教诲。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还听到一些，我们深深相信，没有疑惑。人有过去时，有未来时。聪明人要为来世着想，

你才把生死置之于度外。人有生，哪有没有死的道理？早死跟晚死有什么差别呢？实在讲，没有差别。古人说得好，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是个比喻，说得不错。我们讲得更具体，走了以后你到哪里去？死了以后摆在面前是十法界。十法界你到哪里去？这个才重要。决定不能妄下堕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应当觉悟，把自己

无限度的向上提升，这个就对了。所以大乘经上佛讲，一切众生是佛心，众生这个佛陀念念牵挂着六道里头苦难的众生，你也能够念念挂念着苦难众生，你的心跟佛心一样啊，如何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帮助他什么呢？最重要是帮助他觉悟啊。只有觉悟才能解决问题。他没得吃的，你送吃的给他；没得穿的，送穿的给他；没得住的，送房子给他。好不好呢？是好事。不能解决问题，只能解决一时。佛菩萨住在世间，最重要的是教学，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是真正离苦得乐。请接着看第四句，为令一切界海中如来种性恒不断故，这一句可以说是十句里面的核心，真实的理。佛种不断，这个重要。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就为这种事情，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这个缘比什么都殊胜。诸位想想，天上人间还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吗？我们仔细去观察，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不单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他方一切诸佛刹土没有两样啊！菩萨成佛为什么？绝对不是为自己，享乐不是啊！菩萨成佛唯一的一个目的，帮助众生解脱，解除他的烦恼啊！解除他的业障啊！脱。是帮助他脱离六道轮回，帮助他脱离十法界。佛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呢？教学。用现代的话来说，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人要真发心，要真干。教学要不要这个教学设施呢？像现在人讲啊，教学一定要建一个校舍。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成道之后，在落叶云教五比丘啊，一个老师五个学生，他有没有校舍？没有啊，什么设施都没有啊。佛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他是王子出身呐，他父亲净饭大王，可以给他建筑富丽堂皇的宫殿、讲堂啊，甚至于学校。提供他良好的教学设备啊，为什么不这么做？这做得到的不是做不到的啊。什么意思？众生在遭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啊，这些设施来不及了，立刻就要叫他。我们今天所谓的是机会教育啊，遇到了马上就要教，不要等到什么设施啊，那你把这个教学的机会岂不是错过了吗？啊，用意在此地，我们不能不懂啊。啊，今天这个时代走向了高科技。科学技术真的是日新月异，每隔三个月就有新的产品出现，旧的东西不断在淘汰，新的东西不断的在发明。今天我们的教学要讲求影响的面要广，时间要长，才能收到效果。今天我们不比建大的寺院啊，大的这个道场不比了。今天最重要是要建小小的摄影棚啊，一定要有网络。当然最理想的是自己有一个卫星频道，24小时不断在播放，面可以涵盖整个地球，时间可以无限的延长，这就叫重实质不重形式。摄影棚就是大道场啊，网站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呐。这经上讲的世界海未成数插图啊。有个小小的班，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数不再多，在精呢。今天这个世界上，果然有个10个8个讲经的法师足够了，就可以教化全世界了。
哪里需要那么多人呢？但是这样的法师可遇不可求啊！他要真正能做到无我，真正能做到看破放下，舍己为人，事出世间法完全放下了，丝毫都不沾染。这个放下，放下了业障啊，放下贪嗔痴慢啊，放下是非人我啊，智慧就现前了。一定要知道，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么今天我们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了，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这三种佛经里面称之为大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大圆满。一切众生自信本具的大圆满为什么不能现前？放不下了。起心动念呢，自私自利。好事能做，但是没有能把自己完全放下。今天要做这桩好事，这桩好事做成功了，会利益许许多多众生。明天没饭，你要饿死了，这个事情你做不做？有智慧的人做。没有智慧的人他不做。这做了对我没利益。有智慧的人，只要众生的利益，我的生死算什么？救护一切众生呢，还要考虑自己生命、家庭，那你什么都做不成啊！你做的是修的是小福，你用再大的金钱，再多的金钱，做再大的好事，你得的果不大。忘掉自己了，忘掉自己的家了，全心全力为众生，为正法，你做的不多，你的功德不可思议，无量无边啊。甚至于你自己根本没有力量去做，你有这个念头，你这个念头是真实的真心，你的功德就去做了。楞严经里面讲，法义圆成圆满功德。才发心呢，功德就圆满了。诸佛菩萨知道，天地鬼神知道，你发心你没有能够完成，缘不足，力不足，你的心是真的，可贵的是真心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我常常劝勉学佛的同学，六道要看清楚，要相信佛在经上讲的事实真相，只要不出六道轮回，
肯定在三卧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啊，你要问什么原因？你看看《白法明门论》里面所说的，啊，六道众生相应的心所，善心所只有十一个，恶心所有二十六个。啊，再冷静呢，就观察一下，善心所的力量薄弱，恶心所的力量强大。所以，众生学好不容易，学坏很容易。哪有不堕三途卧道的道理呢？你冷静想清楚了，看明白了，你就晓得六道是险道啊，很危险啊。三善道是个平坦大道啊，可惜它很短。坎坷不平的险道是三卧道，它时间很长，那个路很远，很不好走。真想通了，想明白了，我们就会全心全力去行善道，把行善的这个功德回向菩提，回向法界，回向众生，作为自己超越六道十法界的增上缘，这才是真正聪明人。在这个乱世，不必去选哪个地方安全，哪个地方好，用不着。啊，前面我说过了，平等心最好。啊，清净平等最远。啊，所在所行啊，无往不利呀。念念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与天龙善神

互为呼应。这些天龙善神时时刻刻在保佑你。艰难困苦在所不免。祝福菩萨为我们实现的吧。在这个里头，你只要有坚定的信心、愿心，坚定不退的毅力，你就成就了。这个成就是不可思议的。黄念祖老居士晚年那一段的为法牺牲奉献的精神，我们要记住啊。他晚年身上带着重病啊，写《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注解写完成之后，还要写白话解啊，白话解没有完成，他就走。

就怕我写的这个东西将来被人丢到自治楼里去啊。没有人来流通啊，最初的本子是油印的。最古老的方式，那个蜡纸钢这个钢板铁笔刻的那个那一种印刷，那个我知道，我们以前经过这个经历啊。他所印的，我估计不会超过100部，因为那个蜡纸100张以后就看不清楚了，多么的艰苦啊！碰到我之后，我在美国得到他一套书，他自己就这么一套自己带到美国去给了我。我当时问他有没有版权，有版权呢那就算了，没有版权呢我到台湾给你制版流通，他很欢喜，所以我第一版就印了10000册，精装10000册，他真的欢喜了，只是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不会被人丢垃圾桶了。你看看，都是做续佛慧命的工作。护持佛种的这个时间还是由有心人在做啊，不是没有啊，还是由牺牲奉献的人，舍己为人的人，甚至于有一些在家居士身家性命都不要。我见过，我很佩服啊！无论在什么处所，无论在什么时间，只要有机会，赶紧做。是处是法，我常常讲，成功的人就是认识机会，抓住机会，他就成功。失败的人呢，不认识机会，掌握不住机会，机会过去之后，很不容易再得到啊！那是太难太难的事情了。认识机会是智慧，抓住机会是福德。所以念往生的人，佛在经上都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经文我们听听听，这两句话的意思懂不懂？不能不懂意思。不懂意思，念那个经文，顶多阿赖耶识里头种一点善根，其他的利益你得不到了。这个是不能不知道。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很可能失掉的机会很多啊。从今而后

我们自己要谨慎。要发心，发什么心呢？舍己为人为法，为正法救助啊，为帮助苦难众生度过劫难呢，你发这个心，你发这个心，你就跟诸佛菩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了。然后你才会认识机会，你才能抓住机会。如果这个里面夹杂着自私自利的念头，那你就整个把机缘破坏掉了，非常可惜啊！一定要知道，诸佛菩萨、古今中外的大圣大贤。都没有自私自利啊！我们要学习，何况大乘经上教我们：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摄所成疑》第五句啊，我们两句两句一看啊，第五、第六句，未令于一切世界海中显示诸法真实性故。第六句，未令随一切众生无量劫海而演说故。这两句，清凉大师给我们讲啊，是显义言教一对啊。这个是佛法教学的根本。我们常常讲，世尊49年为大家所说的一切法，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用一

句话来解答，那就是为一切众生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个就是显义。在《般若经》里面称之为诸法实相，

未定一切世界海中，在华严境界里面，绝不是局限于一部分，它是讲到整个法界的全体。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法的真实性，性离体，真实的道理，真正的本体，也就是说，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它的根本是什么？这个就要显示诸法的真实性。在一般大乘经里面，对有情众生来说呢，称之为佛性；对无情众生呢，称之为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就是此地所说的显示诸法真实性。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就是见这个真实性的。见心成佛啊，那什么叫佛呢？哦，原来是见到真实性，也就是说啊，证得真实性。见到跟证得是一个意思。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确确实实一点错误都没有，你搞清楚搞明白了，这就叫见性，这就叫证得。性是什么呢？性什么都不是，它不是形象，我们看不到；它也不是音声，我们听不到；它不是物质，我们也摸不到。乃至于凭我们的想象啊，意识的想象也想象不到。所以佛法里面常常用两句话来形容它：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言语说不出来，心思也想不到，

怎么想你都想不到，它存在，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根源。换一句话说，它是能变，宇宙之间不但是宇宙之间的万事万物是它所变的，就是这个无限的空间，我们今天讲太空、虚空，也是它变的，它是能变，能变的没有相，所变的呢，这就有相。我们的根身，我们这个六根身体是它变的。我们居住的环境，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太空，我们今天看到 无数的星球、星系，这世界，世界里面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它变的，它所变的，它所变的，我们能够思，我们能够想，能够说，能变的，我们的言语思维就达不到了。那要用什么方法证明它存在呢？这就是说，那些正道的人，明心见性的人，他到底用什么方法他见到了，他证得了。他用的方法可就巧妙了，就是刚才讲的言语道断，行行出灭，他就用的这个方法。换一会儿，他不用言语，他不用心思，不用言语，不用心思就证得了。用言语用心思永远没有办法证得。这是佛法里面讲的禅定啊。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这是禅定啊。佛法修学，方法很多，所谓是，底下的一句讲嘛，一切众生无量劫海，这个就是说的法门呐，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这叫无量法门呐，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无量无边的方法门径，通通修的是禅定，通通修的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我们修行途中，我们用什么方法呢？我们用持名念佛的方法。为什么我们用这个方法用了很久了，用了很多年了，还是不能证得，这什么原因呢？有人参禅，参了几十年了没开悟，学教也学了几十年了，讲的天花乱坠，也没开悟啊。什么原因？言语道没断，心行处没灭，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放下了。
你没有把言语道放下，没有把心行处放下。啊，这两句话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华严经》上也说，妄想分别执着。我们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所以念佛没有见到，没证得，参禅也没见到，也没证得，言教还是没有证得，还是没见到。原因在这里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放下是多么重要啊！人为什么放不下呢？放不下，实实在在是说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那说这一句话呢？六道凡夫都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为什么有人能证得，有人不能证得呢？关键在有人能信佛，有人不信佛。啊，能信佛，每一部经末后一句依教奉行，那是能信啊，能信佛的成就了，不信佛的不得其门而入啊。啊，无量法门呢，他哪一个门都没摸到啊。啊，所以摸到这个门呢，不认识，以为是墙壁。佛告诉他那是门，他不相信。日常生活当中，凡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当家作主啊，把佛的教诲呀忘得一干二净，那这就不得其门而入了。佛教给我们放下我执，不要再执着身是我，能够思维想象的是我，不能再执着了。这个执着是根本的错误。佛法讲业障，这是根本的业障。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们，真正用功从哪里用起？得从放弃对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你要把这个放弃。用功从这个地方真正着手啊，放弃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这个念头要不能够放弃掉，无论哪一个法门，你要想功夫得力，难了，你就非常困难了。所以为什么学几年

几十年功夫不得了，你没有把这个放下吗？这是根本的障碍。障碍消除啊，你才能入境界。障碍要不除，你怎么会成就？因为业障障住你，所以你见不到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在哪里呢？就在眼前。古大德讲得很好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就在眼前。你就是不认识，真正认识的人，明白的人，实在讲，事实真相，《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那个人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了，他真的了，把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话了，完全证实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证明了佛讲这个话完全正确。什么是有为法？有为，我们简单说，有生有灭的法。动物有生老病死，这属于有为法。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矿物我们今天讲星球星系啊，这是讲到大的世界有沉住坏空啊，不知沧海桑田啊。证明了我们这些凡夫业障深重，把这些幻象以为是真实以为真实的吗？想在这个里面控制占有，这叫造业不知道啊，所有一切法了是梦幻泡影啊你能控制吗？不能控制啊。你能占有吗？它无所有啊。也不六百卷大般若经啊，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相是什么呢？一切诸法，这个一切就是此地讲的一切世界海中啊，所有诸法了，无所有。毕竟空啊，不可

无所有，你以为有，错了，你看错了。毕竟空，你以为不空；不可得，你以为可以控制，可以得到。你看看，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所显示的这一切诸法幻化了，可以受用、享受啊，他可以。

受用。心里头呢，叫做一丝不挂。啊，为什么？他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他可以随缘自在享受。这就对了，这个就是佛菩萨的生活啊，佛菩萨的工作啊，好处他通通都有了，圆满了。缺点他一样都没有，他心地永远是清净的。我们总结这个修行修学纲领，他的心永远真诚，永远的清净，永远的平等正觉慈悲。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他得大自在啊！啊，我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看到，啊，那都是诸佛如来，都是法身菩萨。你看他们示现，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得大自在啊！啊，得大圆满呢、啊，这叫正受啊！啊，就是正常的享受。我们的享受不正常，享受一点点，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那个付出代价之多，是我们凡夫根本没有法子想象。我们要不学佛，永远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啊，尤其是读了《华严经》之后。看到诸佛菩萨、化身菩萨那个日常的生活，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我们要学啊！他为什么无碍呢？就是他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尽虚空变法界，事实真相是相是幻象。相有性啊，无自性啊；事有理无啊，知道诸法啊，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无论他处在什么境界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他的心永远未曾动过啊，动什么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从来没有。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他也有言语啊，他也有分别，他也有造作啊。啊，你怎么说他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呢？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有，啊，跟你说有分别，有执着。啊，有起心，有动念，跟凡夫一样不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那就是六祖慧能大师

问永嘉的话吗？啊，永嘉开悟了，见到了，证得了。他问永嘉：“你还有分别吗？”分别亦非义。又做点点头。如如是，我亦如是啊。释迦牟尼佛亦如是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是义，这就苦了。啊，义是什么呢？义理里头有执着，有分别。他们的分别执着呢，它不是义，那不是义是什么呢？不是义是智慧。智慧哪里来的分别执着呢？智慧本身没有分别执着，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随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自己确实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是随缘。凡夫才会起心动念的，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哪里会起心动念呢？没这个事情啊！啊，所以人家是万缘真正放得下，菩萨事先在这个世间啊做了过往了。他每天也要处理国家大事，不能说他不做事。他做事像什么呢？像戏台里的唱戏一样，表演。戏台唱戏，我们知道啊，是娱乐大众的，诸佛菩萨在表演呢，他是教化大众的。希望大众啊，见到、听到、接触到，都能有所悟处。随着众生根性不相同，上根立志，一接触他的这个表演，大彻大悟。啊，中等根性呢，虽不能彻悟啊，大悟。一般根性呢，有小悟啊，没有根性的人，让他看到了阿赖耶识里头众善根呐，这么个意思啊，这样的教学最圆满、最究竟的，无过于华严。所以华严这部经就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给我们表演过一个正常生活。六道无论在哪一道，我们也随顺了。不迷随顺，他就得真路，离苦得路啊，在地狱里头，跟地狱众生和光同尘，地狱众生苦啊，他也装出苦的样子，其实他苦不苦呢？他不苦，他为什么不苦？他无我。啊，《金刚经》上讲的，

四相四见都破了，苦谁受啊？在极乐世界他不乐，为什么呢？无我，谁那个乐受啊？谁在受？有我就有苦乐啊，无我就没有苦乐啊，在地狱不苦，在天堂不乐啊，这才叫真乐，真正离苦的乐了。这个乐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之乐是相对的，相对的不是真实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永远住真实慧眼啊，与世界海未成数刹土众生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了。感应决定不设机缘，佛心只有众生，众生还在迷惑颠倒啊，如何帮助他觉悟啊？如何帮助他回头啊？如何帮助他解脱啊？这是佛心啊，佛的心真诚立相呢，不像我们这样粗啊，啊，这个念头感触都非常粗鲁啊，啊，形象分明啊，佛的那个形象痕迹都找不到，为什么呢？心平，我们学佛啊，要修平等心，啊，修平等心。不能挑剔啊，这个地方好，那个地方不好，你还有好坏啊，这个地方凶，那个地方急，你还有急凶啊，这个地方有灾难，那个地方有福，这是凡夫啊，诸佛菩萨没有这些选择，没有这些妄想啊，没有这些分别执着，诸佛菩萨只有随缘啊，这个地方有灾难，灾难很严重，这个地方的众生求佛菩萨有感，佛菩萨就来了，就有应了，绝不是说你这里有灾难我不能到那里去啊，这是凡夫，这不是佛菩萨啊！你看《普门品》里头不说吗？观世音菩萨不是讲吗？千处祈求千处应的，如果那个地方有灾难啊，那观音菩萨那边有人来赶来去祈求，那观音菩萨说：“你这有灾难，我不能去啊。”那是菩萨吗？那不是菩萨了。啊，这些地方我们要明了，我们要学习。啊，一定要学佛菩萨。真平等啊，啊，利妄想分别执着就平等了，啊，妄想分别执着没有离开，到哪里去找平等？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要知道学习啊。

众生有感，越是苦难的地方，越是危机重复的地方，没有人敢去，佛菩萨去，去干什么？救苦救难。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安慰众生，开示众生，为众生做榜样，教化众生，吉凶祸福，那是果报啊！果一定有因，一定有缘。佛菩萨是如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度过灾凶呢？没有别的，只是把这个果报的因缘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听的人觉悟了，回头了，这个灾难就没有了。逐渐逐渐减轻，到最后转过。佛菩萨帮助众生是这种帮助法，这才叫真正的帮助，真正的救济。慈悲救济，无过于此，不是用金钱，不是用财物，金钱财物解决不了问题，何况用那些东西来解决，还有副作用，所以真正解决的方法，不但佛家了，你看看其他这些宗教，典籍里都教人忏悔。改过啊，佛教人啊，断恶修善专迷为悟啊，再说得明白一点，通俗一点，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断掉，把利益社会、利益大众这个念头兴起，这是真正的断恶修善。那个断恶修善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那你是真的断掉了。从今而后，起心动念不再为自己了，能够为一切众生想，想一切众生的福祉，为一切众生真正幸福去工作，去努力。要是为自己就错了为自己修再大的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你就要晓得

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促啊，这些都是事实。所以修行最可贵的是什么？事出事法最可贵的。佛菩萨希望我们的就是显示诸法真实性。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这是最可贵的。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能够跟他相比。你见性，你见到宇宙人生真相。你的智慧开了，你的德能向好显现了。无始劫以来，你的问题解决了。世间人追求财富，你得到的财富是净虚空变法界。世间人追求的智慧，你所得到的是称性的圆满的般若智慧现前了。全是自信本具的心得，见性就全部都恢复了。

圆满菩提不从他得了。学佛学这个，不是学别的。这个是早年方东梅先生教给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契入这个境界之后，真正懂得随缘，我们一般凡夫哪里知道这个道理？哪里晓得这个事实呢？

这种事从来没听人说过，你怎么会修？你怎么能证得？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真正是有幸的。得人生闻佛法，啊，闻如来正法，啊，无上微妙的大法，大方广佛华严。啊，我们遇到了，遇到之后要能信、能解、能行、能证，这是世出世间最可贵。现前的生活，包括我们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就其如无障碍的境界，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这个时候用到哪里去找去？天上人间找不到啊！那也许有同学要问：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好像也有很多地方有障碍啊！并不是一切都是随心满意的。没错。你一看的是外表，你一看的是很粗的现象，实际上啊，佛菩萨祖师大德，大德里面有不少在家居士都为我们实现了。你细心去观察了，你会点头，你会微笑，他在表现他如无障碍境界。粗心大意的凡夫看不出来。看到他也有障碍。那他从哪里看的？他从语言上看的。语言他也没看清楚。果然看清楚，他就悟如了嘛，就见到了嘛。他没有见到啊，他没有悟如嘛。要细心的。你像唐朝庞居士，他表演的那一套意义很深呢。他是很富有的一位长者，这个也是明心见性，实际上菩萨实现的，实现居士身份。他把他家里的一些财产财物装在一条大船，把这个船划到长江的江中心，
船底砸个洞沉下去，统统不要了。这个示现是什么呢？是劝导我们这些凡夫放下。你看像他这个样子，统统放下了，一无所有了，明天吃饭怎么办呢？他边草鞋到街上去卖草鞋，一双草鞋卖2文钱，卖个3-4双啊，他这一天生活就没问题了，他家里

那么富有，他为什么要去卖草鞋过这个苦日子？那你要问，你再问问，释迦牟尼佛是王子，

看破放下，得大自在啊。你过这种富裕的生活，这是你眼前你所得到的。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付出的代价是看不破放不下，这是你付出的代价。看不破放不下，你要晓得这个代价太大太大了。看破放下了，可以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你这一生当中做佛做菩萨去了。要是看不破放不下，你这一生纵然是做了帝王。中国古人常讲的，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你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知道释迦牟尼佛、庞居士他们那个视线真正意趣在哪里，你就懂了，你就明白了。明了之后啊，然后你自己就晓得，我这一生做人，我这一生修学工作，应该要怎样做法，你的心里头就有数了。恢复到你自己心的真诚、平等、正觉、慈悲，你完全恢复了。你所表现的那各有各的手法，手法因素是在哪？因素是社会，是众生。诸佛菩萨决定没有自己啊，换一句话是整个社会众生反应自自然然是这个做法，它不是自己的意思，他的视线，他的表演，他的言行，他的造作，是社会大众的这个心行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如何能够令社会大众回头啊，反省觉悟，用意全在此地，是自自然然的。佛经上常讲法而如是，自己确实没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个意思很深很深的，显示诸法真实性故啊。请看《世界成就品》说所成疑第六句，看起未令随一切众生无量劫海而演说故。这是言教，前面一句是讲显义，也就是说明佛法的教学，不论是哪个宗派，我们常讲显密宗门教下，目标都是明心。

见心，见心成佛了，这是大乘法了，小乘法没有讲到这些，小乘法只是讲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确确实实超越六道轮回。那么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四圣法界。四圣法界在大乘法里面称之为化乘。就好像我们旅行呢，那是中途站，并不是真正的目标，是这么个意思。我们也得要知道，不能把中途站误认为是目的地。小乘人很多啊，产生这种误会。那么他会不会再往上提升呢？肯定会向上提升，什么时候他发现了，这不是最后目标，这中途站，他就会再往上提升。所以这个明心见性啊，大开圆觉，在我们净土中讲的是理一心不乱，这是我们修学真正的目标啊！不能搞错啊！因此，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契入境界，最重要的就是要住。三昧呀，我们念佛人讲啊，念佛三昧呀，我们的心要安住念佛三昧啊，这个才行。那么学华严的呢，华严要安住华严三昧啊，华严三昧是什么？就是普贤三昧啊，前面这一篇呢介绍过了。

这是前一句所说的，借着这一句呢，这就是常说的转化轮海。你看看经文，为令随一切众生无量劫海而验受故。从这一句，这是一个弘法利生的总纲领、总原则。普贤菩萨代表毗卢遮那佛为我们说的，普贤菩萨所说就是毗卢遮那如来所讲的。我们要怎样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式教化众生，用现在这个话来讲呢，讲经说法。那我换一句话讲呢，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的契机，你就晓得前面一句显示诸法真实性是契离，这两句岂不是契离契机呀？契离不契机，等于白说了。你讲的是没错，但是听的人不欢喜。听的人

真不懂，不能接受。如果切机不切理呢？佛经里面讲魔说啊，所以诸佛菩萨说法切机切理啊，这正说啊，理就是诸法实相啊，诸法实性啊，真实性有时候我们省略成为真性实性。有的时候也称为本性、自性都可以。佛说法，总而言之，让众生了解这些名词术语的含义，怎么说都行。各个宗派里面名词术语不相同，这不相妨碍，没有过失。方向目标是相同的，那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句里面所说的，要随一切众生无量解，着重在这个解字，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的根性不相同啊，众生的程度不一样啊，这个解我们可以把它看为程度。他理解力、理解的程度不相等。那么这在佛法里面常常讲啊，上中下三根。上根立智，他们理解的能力很强。佛菩萨教导这些众生容易呀，所谓是闻已知时，一闻千悟，这种学生稍稍点点他就通了，这个学生少数。那么是下一等呢？我们是上根人。那是上上根人，上根人人数就多了，还是好教。再往下呢，中根人，下根人比较上难教了，难教，佛菩萨有善巧方便。这个地方显示出佛菩萨的智慧慈悲。这智慧里面呢，特别是全智，全智也是我们平常讲的善巧方便。他有方法，那个方法太多太多了，因众生无量劫海，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切众生
修行。

不是一生一世啊！上上根人，你要晓得，他过去生中不是上上根呐，他无量劫来呀，慢慢的从下下根提到下根、中根、上根，再到上上根。 过去生中已经修了无量劫了，那么由此可知，现在的上根人就是将来的上上根人，不就是这个道理吗？现在的中根人就是来世的上根人。 现在世的下根人就是来世的中根人，就这么，这是叫事实真相啊。所以没有啊，是一出就成就的，没有。所以佛法里面讲啊，凡夫修行成佛，要经历无量劫。 这话实话，这话一点不假。我们听了不能怀疑，也不能泄气，要无量劫，那我要修到哪一辈子才能成功啊？你没有天眼，你没有续命啊！你知道你过去生中是怎么修的吗？ 如果我们哪一天有了续命通了，能够看到自己过去生生世世啊，都在那里修行，才知道这一生的成就原来有那么深的底子在呀。所以，善导大师讲得好啊。 我们成绩有力，功夫浅深，总在于语言不同。这句话的意思很深很广，我们不能够疏忽。 我们过去生中确确实实、生生世世，已经有很深厚的善根。如果这一生没有遇到缘，没有好的善知识给我们开导，我们自己总是怀疑自己，总是产生严重的误会。这不是误会别人，误会自己，总觉得这个大法自己不敢承担。 经过高明人一指点，信心就升起来了。这缘呢，因都是你过去生中种的。别人指点你，告诉你，豁然你一下明白过来了。哦，我的善根深厚，原来也这样的深呐。 这一生具足信心，勇猛精进，大幅度的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当然，这一生要证得究竟圆满，只有一个方法：求生弥陀净土。 就是过去生中修行根性差一点也没关系，为什么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都圆证三不退呀！这个法门的无比的殊胜呐！即使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下下。 这个平。

往生要知道还是过去生中的底子深厚哦。啊，弥陀经常讲的不是随便说的话。啊，句句真实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下下品往生也是这样的啊。过去生中你的善根福德非常深厚啊，这一生的因缘遇到了。啊，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你得生净土啊。这个善根福德从哪里看呢？啊，什么是善根，什么是福德呢？能信能解啊，你亲近善知识，你对于这个经教的义理你真正能听得懂啊，你真正能相信的啊，真信怎么样，真信他就会真行啊，我相信我也懂，哦，我做不到，那不是真信。啊，那叫什么信呢？我们佛法常讲正信。啊，你是正信，你不是真信。真信是落实。真心才得受用啊，正信呢还不得受用，这个诸位必须要知道，正信它不是迷信啊，有时候正信还不如迷信啊，迷信说不定还能得利啊，为什么呢？他真干啊，所以有许多老太婆老阿公念佛真的往生，瑞相稀有，你问他弥陀经无量寿经他不懂，甚至于他不认识字没念过，哎，他一天到晚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他为什么能往生，为什么有那么好的瑞相，没有别的，他看得破放得下了啊，他看破些什么呢？这个世间太苦了，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了。我们一般讲厌世啊，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个念头就是菩提心的。那不是我说的，偶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的，讲得好。印光大师非常称赞，啊，古来祖师大德从来没有这个讲法的，偶益大师说出，啊，使我们对于这些人往生。不再怀疑啊，因为无量寿经上讲的往生的条件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哎，他做到了，张家大师教给我的看破放下，发菩提心看破，一向专念放下了啊，万缘放下了，心地清净的拉拉杂杂东西通通都没有了，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

这是我们一般人比不上他的。李老师以前跟我说过多次，他也很想学，学不到啊。这些愚，想学愚，愚不可及。为上上根人，愚下愚最容易成就。这种人在世间也不多。虽然讲的是下愚，我们知道过去生中他的底子也非常深厚，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帮助别人要懂得关机，但是这里头最重要的要知道自己的根基。人贵自知之明，自知之明莫深于此。自己晓得自己的根基自己要如何帮助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稳稳当当的成就。修学的方法，其如的境界，别人不了解你，但是高人了解你他的境界比你高，他的功夫比你深，他能看得出你。跟你功夫程度相等，有时候也能觉察到你，但是功夫在你下的，不如你的，他对你决定不了解。你自己如何能够不受影响？这一点是这一生当中成败的关键这个里头显示出自知之明换一句话说呢，你在境界里头自己能做得了主自知有这个好处没有自知之明，你在这个境界做不了主你的心你的行会随着境界在动那个不是随缘那是你心被境转，这个错了。随缘是怎么样的方式？随缘佛法里面讲方便随缘善巧方便随缘，自己的心行如如不动幸运皆行，一丝毫没有受动摇这成功。我们修行，这是我常常讲到底修什么？到底行什么？

是要掌握着纲领，找到纲领之后，怎么样去落实？落实在依教奉行。我们这么多年来，把纲领找到，真诚、清净、平等。 正觉慈悲，这是菩提心呐！大菩提心呐！起心动念呐，不离这十个字，一定与这十个字相应。这是佛心、菩萨心。 我们的生活行动纲领，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五个科目。净宗学会成立，我们定了五个科目：净业三福。 六合敬、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就是修这个，没有别的。虽然是五个科目。 五个科目已经把整个佛法都包括在其中，认真努力去修学。修什么呢？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与这个纲领、与这个五个科目相应，不能违背呀。

违背，那自己要晓得，来生来世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啊，六道是显道啊。谁能保证来生还能得人身，还能继续修行？没有人能保证，人不能自欺啊！人最可怕的是自己啊，欺人还是其次啊！啊，最可怕的是自己欺骗自己。啊，自己欺骗自己，他怎么能不欺骗别人？所以他欺人是正常的嘛。啊，菩萨不会欺人，那为什么？他觉悟了，他不自欺，不自欺而后能不欺人，一定的道理啊。我们要成就自己真正的德行，首先要做到不自欺。啊，然后自自然然不会欺骗别人。啊，当然更不会欺骗佛菩萨。啊，才真正能够落实依教奉行。

现前我们在新加坡办培训班，学习的同学也不少啊。同学们是不是真正发心啊？发大心，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是不是真正发大心？如果因地不真呢，必定孤招于曲。古往今来没有例外的。因果一定是相应的。真的是众善因得善果啊，因地要真啊，因地要纯啊，纯正之因当然得善果啊，这个是我们一点疑惑都没有啊。如果因心里夹杂着妄想啊，夹杂着不善，你就全盘都坏了。李老师往年在台中讲经说法，常常用比喻给我们说，他比喻讲，这一杯醍醐啊，上位呀，这里头夹杂一点点毒药。这一杯水呀，都变成毒了。丝毫的夹杂都不可以有。所以佛在十善业道经上教我们，那个是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佛教菩萨教我们昼夜常念善法，这一部经是叫初学，初学念善法，念什么善法呢？就是念十善，不杀生，不偷盗，在家居士不邪淫，出家的人不淫欲，身三善业，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口四善业，不贪，不嗔，不痴，意三善业。常念呢，昼夜常念呢，思维善法啊，你起心动念想，你想善法，想实善，观察善法，观察是落实，你要做到啊，你要行实善。还教我们

一定要令善法念念增长，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叫初学。这个是佛法学习的共同科目，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这是佛法的基础课程。我们有没有照做？十善业道经就好比儒家的弟子规一样，最基础最根本的课程，这个课程没有学，学任何课程都不会得力。为什么？没根。你看看大小乘经一展开，佛总是叫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就是十善，十善没有做到，你不是善男子，你也不是善女人。佛所教导的你没有份。你能懂这个意思吗？

真搞清楚，真明白，真觉悟了，我们才晓得从哪里做起。所以帮助众生，特别是教导，一定要懂得众生的根性。还有时节因缘啊，我们在内典教学里面啊所讲的，那是很粗显的纲领。关机要关人，要关时，要关处，至少你要有这三方面的细密的观察。这三种观察你一定要了解。人现在整个社会人的生态环境，

眼前的时节因缘，现在是个什么时代？现在是什么处所？不容易啊。大的人事地了解了，然后再看局部的，再看眼前这个小团体，我们就是上台讲经说法，就知道该怎么讲法。经活的，我常常讲，经典字字句句都含着无量意啊，前生广狭了，不定啊。读古人注解，你比如今天我们展开《华严经》疏钞，

苏超，唐朝时候，清凉大师，他老人家所著作的。当然，他写这个注解的对象是隋唐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的众生生态啊。那个时代的时节因缘呢，不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如果依照大师这个注解一字不变的去讲，没错，那叫切理，不切机呀。我们现在人不得受用，所以要怎样才能得受用？这刚才先要自己得受用，你才能够帮助别人。自己不得受用，你怎么能帮别人？自己要入华严境界。

要得经典里面所说的真舍意趣，愿解如来真实意，然后才能帮助现代此时此处啊一切众生啊。你不契入境界那怎么行呢？不契入境界，纵然引经据典啊讲的很多，全是死的。所以今天学术啊走向死胡同啊。科学技术那比我们高明，它是活的，所以它有发明，它不断向前进展。文学作品呢，你们诸位细细去比较去观察，不要说原现代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你就比一比半个世纪以前啊，你很冷静的去观察去思考，退步了啊，讲经说法也能做个对比啊。啊，民国初年有一些讲经的老法师，他们留了有讲义著作留到现在呀，地仙老法师，元音老法师，谭虚老法师，近代这些法师的著作，我们净土宗印光大师文超，跟我们现代这些出家人在家大德居士的作品去做个比较，然后你再晓得退一步了，他们那个水平我们现在都达不到啊，怎么能有成就啊？真正有成就要超过他们才行啊！这些人当中，真正契入境界的，印光大师，虽然他没有这个讲经的经典大著作留给后世，我们从文钞里面去看。你能够体会他，他契入境界，他了解这个时代众生的根基，他用文字说法，他以身作则，他一生的行持是在那里表演呢，做出来跟我们。他是山西人，虽然晚年常住在南方，语言还是有障碍，他老人家说话乡音很重，许多人听不懂，他用文字文超确确实实度了很多众生，非常适合现代众生的根性，适合现代众生的理解需求。
尤其他老人家一生特别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思全书啊，这三种东西是什么呢？因果教育啊，我们从这里恍然大悟啊，现在这个世间的动乱根源是什么呢？不信因果，不懂因果啊，不知道因果的理论与事实真相，所以才有现在这个世间的动乱灾难啊。高深的这些佛理都不谈了、啊、为什么呢？谈高深佛理没人懂，不契机呀、啊。隋唐时代这些大师的著作著得都很好，为什么？那个时候人懂。现在要讲因果报应，因果报应如何能够与科学啊，这里融合成一体，为大家欢喜接受啊，能够理解，能够相信，能够奉行，这个世间灾难就能转过来啊。啊，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印光大师了不起。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此。

何为同修？我们现在继续研读学路老人的诗。上一回讲了2首诗，那么今天呢，接着讲了第3首。这个先把诗这首诗我念一遍，《一生功》，这是诗的题目。后面呢就是诗了，《法缘何必苦求僧，自是圣功不可寻。天下无善非实居，观机皆由点头心。第3句原来引的那个经文呢，诗的文落了一个石头的石字。现在呢，各位把它改过来，把它这个石字加上。我们先把这个神功题目先介绍一下。神功就是在这个东晋的时候晋朝我们读中国历史就知道，汉朝。后来是后汉到了三国，三国到了晋朝，那么晋朝后来有东晋，这是就在那个东晋的时候，申公呢是诸道生，诸是天竺的那个竺。上面是个竹字头，下边一个二字，这是竹。道生，道是道德的德，道生就是这个生。那么在这里称呼申公，

那么它的原名字叫做朱道生，那是一位高僧，他是讲他的师父，一讲大家都熟悉的，那就是啊，鸠摩罗什的大师啊，他是鸠摩罗什的弟子，这里讲一生功，雪伦老人做这首诗啊，题目一是啊，在这个想啊，想到了这个生功。那么接着这个题目，为什么想到生功呢？生功有一段公案，这段公案也可以先说一说。这个神功啊，他那时候讲涅槃经，讲涅槃经讲到那个，众生啊，都有这个佛性的时候啊。他解释经文所主张，禅体呀，就是或者叫一禅体。一禅体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最不能接受佛法的这么一个人，这种人呢，怎么样跟他讲啊？他不相信佛法，有这种根性的人叫做禅体。那么按照佛法来讲，像这种人呢，是不能够成佛的。他心都不能心了，怎么能够成佛呢？那么申公啊，他讲涅槃经的时候啊，他主张啊，一禅体也有佛性，既然有佛性的话，那么到了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啊，他也可以学佛，也接受佛法，那么当然可以成佛。当时这种讲法的人呢，像申公这个主张这一个解释啊，在当时，有很多那些法师们呢，都不同意他这个讲法，因为那个不同意他的讲法的话，那么他这个讲经就是，就没有人听了。没有人听的时候啊，他跑到什么地方呢？跑到这个虎丘山。虎丘山是在，现在的江苏省。江苏省有个吴县，吴就是那个东吴的吴啊，就是百家姓的一个是周吴郑王那个吴，那个吴县的西北西北方很近的那个地方有一座山，就是虎丘山。他就跑到虎丘山上，那个山上也没有人了，他把山上的一些石头啊，搬着很多石头把它堆在那里。他就对那些石头来讲法，因为他在平地，在道场里边讲涅槃经，主张一禅体也有佛性啊，也能成佛啊，因为没有人听了，他跑在这个山上，没有人听众嘛，没听人，把这石头堆起来作为听众。就对石头讲涅槃经，讲到他。

苏主张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一战地业余佛经，就问那些石头，我这样讲法，是对不对呢？啊，这一问的时候啊，那些石头啊，都动起来了，啊，就表示像一个人一样的，对他点头了。就是后来就是，这个学佛的人都知道，啊，神功说法完是点头啊，这是一个他过去神功有这么一段公案。现在我们就看诗的诗文了。法曰：“何必虎丘啊？这个层，这个多层子啊？层是什么呢？层根据《说文解字》讲，这个山呢不大，但是很高。就是这个在这里讲。”就说虎丘山，法曰，说法要有法源呢，没有法源呢，你这个法说的再好，无缘的那些人不来听的，凡是来听你说法，那过去。都是对你有这个缘的呀，所以一个人在道场里边，讲经的时候啊，无论是这听众是多是少，这些听众啊，都是跟你有法缘，他才来听。那么这个开头就讲法缘呢，何必虎丘村？何必在这个说法的人，当然希望有法缘的，有人来听。那么这个一开头就讲了，找法缘，何必要一定在虎丘山上去找啊？这句话。突如其来的这一句话，四句诗，第一句就像飞来峰一样的，飞来峰什么呢？西湖有一座山，好像从这个从印度那边飞过来的，叫飞来峰。那么接着第二句，姿势深功不可寻呐。既然讲这个要找法缘呢，不必在虎丘山去找。那个也就是说，法缘呢，不一定是在虎丘山。也就是说，那么第一句含的意思，就是在下一句，深功啊难找，法缘可以找啊，到处都有啊，不必虎丘山，就是虎丘山固然有法缘，虎丘山以外，到处都有山，哪个山上都有。都有石头，但是呢，要知道，在虎丘山说法，有那些石头向神功点头的话，这是神功去说法，石头才点头啊，没有神功去说法，
就是糊涂山那些石头。

也不会点头啊。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去到虎丘山去说法，我们没有到神功的那种境界。比如说对那个石头说法了，就对那些树木花草说法，树木花草也不会向我们点头啊。所以第二句讲啊，自是深功不可寻。自是就点出这个原因来。原因是什么呢？深功，难以找到。中国历史从晋朝到民国，到雪庐老人作诗的这个时代，已经时间很长久了。在这么长久的时间之中，有几个深功呢？只有深功在虎丘山说法说得万事点头，其余的没有听说有第二位神功，在哪里说法也能够万事点头啊？这样看起来，神功难找，寻就寻的寻找啊，难找。那么是第二句，第二句就是，奇珍转合就成第一句来的。它与第一句有关系讲做事啊，两句是一副对联，这两句不是对联，是流水歌。流水歌是什么呢？是这个上下两句的意思啊，这个连贯的，而不是排列相对的意思。这是个流水歌。再看第三句下边这个，第二副联子，天下无善非是句啊，这是一转了，一转是什么呢？天下这个善很多，你要在这个无论跑到哪一座山上去，哪一座山上都有石头，好像从来没有听说一座山上任何一座山上没有石头的山呢，好像没有这回事情。天下任何一座山，高山也好，矮山也好，都有石头，所以说，非石居啊，无山非石居，就说。天下没有任何一座山不是石头在哪里聚来的，聚集起来。这在那个《四书》里面就讲了，金佛山一泉石之都啊，山什么呢？你看那个高山。高山那个山再高，都是，像拳头大那么石头，累积起来的。一泉石，再加上土，山上就是有土有石头啊，把它聚集起来的。这在这个儒家经典里面，就说明的，这件事。没有一座山没有石头，山上都有石头在那里聚，就在那里。即使天下任何一座山都有石头啊，这就是要第四句啊，就要跟那个第二句能够。

表演起来了，表演什么呢？关机呀，关机机是指的，这个最后一句很难呢。从进出，这个他本联的这一对联呢，就是天下无善非时居，跟这个石头照应。再呢？远一点就是第三句，申公，申公是关机的人，再到第一句，那是法源，法源虎丘山上那个石头，机就是那个指的那个虎丘山石头，是法源的，所以最后这一句啊。一直从他接近的第三句、第二句贯通到这个第一句，一线贯穿。就是说，申公不可寻，找到了申公啊，由申公来关机呀，由他来教化了，机缘成熟了。皆有点头性，都有这个，那些顽石啊，不必是这个疖子，疖子重要，疖子是个石眼，不必虎丘山，就任何一座山呢、啊，任何一座山这个石头啊，都有这个点头，点头谁在点头啊？石头在点头，石头它能够点头吗？这个如果叫那个时候一般说法的人来讲，石头这是顽石啊，它怎么有佛性呢？照那个申公的讲法了，顽石也有佛性，即使有佛性。他就有心了，有心他就能点头啊，比如说我们，对人对事，表示我们同意，这个一般叫首肯，首肯什么呢？首是点头啊，点头肯定啊，叫首肯呢、啊，首肯什么呢？有心理呀、啊，心理在肯定呢、啊。这头才肯定啊，所以皆有点头性。天下各处的山上的石头，只要遇到申公啊，他一关机，关到成熟了，这些石头都有心的，因为他都有佛性，他都能点头。这个。学跟我讲这个诗的法，讲啊，一首绝句，要看他这个起承转合，这个文法的脉络，怎么看法呢？第一句。就像那个一个山呐、啊，这个山脉不知道从哪来的，就像一个飞来的，从别处飞来的这一座山峰，就拿这一首诗来讲，法源何必虎丘城啊，这个从哪来的？这一句非常难做。做了这一句诗以后啊，这个飞来峰啊，那你就找了。后边这个第二句啊，他就要这个乘着第一句来的，乘着第一句来，所以第二句啊是个比喻，如吹笙，笙是乐器当中啊一种啊，竹字头。一个先生的那个生字，

竹子头一个生字啊，那个里边有这个乐器啊，有好几个管子，有几个管子配合这个音，互相配合的。拿这个吹笙啊，这一句啊就像吹笙一样，就与前面开头这一个"飞来峰"这一句啊，能够配合得起来。你不能说做事做了第一句，下边与这个第一句啊毫无关系，配合不起来，那就不成为诗了。所以第二句啊，如同吹笙。第三句呢，这一转，一转呢，转到哪里去？这个作诗的人他可以随便的转，把它放出去，放什么呢？如放风筝啊，把这个风筝借着个风力，借着空气啊，放到高空里面去。所以这个第三句一转，这就是这个脉络，就像放风筝一样的。风筝放过去以后啊，你要能够收回来，收回来那就靠，在这个风筝没有收回来之前呢。大家不明白这一首诗啊，只做到这个三句，真正的意思在哪里？不明白。这就如同啊，夜间呢，在黑夜里面呢，看见任何东西，任何状况。不能够彻底明了啊，都是第四句呢，叫做呢打小钟，小是这个天快明了叫小啊，叫做天快亮了，小钟，你这个寺庙里面呢，要做早课的时候啊，要打钟啊，就打小钟。小钟一打，天明了。天明了，把上面就表示把上面讲的这个三句的意思啊，到这里哦，这个这首诗的主旨明白了。说出来了，观鸡皆有点头心呐、这就赵英把这个申公那一段公案全部把它显示出来，也就印证了申公。他解释佛经的时候啊，在当时那么多人都不同意他这种讲法，一禅地都有佛性，所以他利用他观机呀、不但观人的这个机，到这个山上，对石头来讲。石头都有它这个，都有佛性啊，给它观出来了，所以点头心，借着声功说法，万事点头啊，一则这个叫我们了解呀、像这个《涅槃经》。以及其他这个大经里面都讲不但我们众生，任何一个众生呢，都有佛性就是。

花草树木，最冥顽不灵的这个石头，哎，这都是无情的，无情之物啊，都有佛性，有这个理。有神功这一解释《涅槃经》，把这个理解释明白之后，这就让我们研究研究这些大乘经典的时候啊，就明白了。大乘经典常常讲什么呢？

情与无情同源种之啊，有情的是指的有情众生，六道的众生，也六道以上的，来学这个，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对阶级各有各的不等的，在十法界之中，除了佛法界，九法界都是众生啊。地狱里面那是最苦的地方，在十法界之中是最这个。造的恶业最重的一种众生，受的苦也最重的众生，他也有佛性。不但这些有情众生有佛性，自然界一花一草一任何这个矿物、这个泥土，这都是无情的。大乘经典里面讲，既然讲有情是有情，无那些无情的自然界那些无情之物，都能同源种子啊。圆是圆满，种子是呢，这个一切种子。对智慧讲，有一切智，道种子。一切智是，二生呢，开证到这个罗汉果了，证到辟支佛了，还有这个一切智，开的一切智。那么菩萨，各级菩萨就是道种智，成佛呢就是一切种智。所以这大乘经典里讲呢。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啊，一切有情的、无情的这些，这个众生与这个一切的无情之物啊，都能够共同的圆满一切种子，都能成佛。在经典里面，《大乘经典》是这么讲：佛法传到中国来，有圣公解释《涅槃经》，把这个意义啊解释。解释之后，经过他到虎丘山上搬那些石头做天钟的时候啊。用石头来点头来证明，这个无情的这些石头啊，都有佛性，都有佛性了，才能谈得上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啊，没有佛性。他怎么能够同源种子呢？

所以这个深宫啊，在中国解释这个大乘经典呢，这是了不起的一种贡献。那么这个学宫呢，就借助这个典故。做这一首诗，做这一首诗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最后这一句，这个借由点头心呐，虽然把深宫那个公案依照了公案做这首诗。就借那个公案呢，讲到啊，天下哪个地方都有石头，即使有石头啊，都有佛性，即使都有佛性的话，那学佛的人。真正要行菩萨道啊，他来说法来度化众生啊，注重的是法缘，那么法缘到的话，任何一个众生都要去度化他。就讲这个佛家的这个教化平等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法没有选择，国王大臣来求法的时候，佛固然说法给他听，那些贫穷的一文不名的人，在印度那个时候有四种阶级，最贫穷的那个阶级的那一类的众生呢，你要去听法，佛照样的说法给他听。这才能够普度众生啊！那么这个学宫做这一首诗，不但讲的是佛法，就拿中国的文化，孔夫子的教育。也是平等的教化众生啊，在《论语》里面记载，孔子有教无类呀，不论是哪一类的啊，这个人，那么在当时鲁国，包括鲁军。这个鲁国呢，三家大夫，只要诚心诚意去求孔子讲学，跟孔子去学求学的话，孔子都跟他讲了。那么最不好接受的那个互相童子，互相男女也呢，互相之人。最不好沟通的，执着的心非常重。哎，那个地方一个童子啊，来求见孔子，孔子照样接见他，照样的教化他。所以孔子有教无类，
即使有教无类的话，那么就中国文化来讲，我们后代的人呢，读儒家的书、学儒的人，就要学孔夫子。我们呢，宣传中国文化，包括学佛，把儒家的文化、佛家的这个，这个学术，都一律平等的来教化众生。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所以学宫啊，借着这首诗啊，把儒佛这两家的文化了，都能融合在这一首诗里边，叫我们读书人。读书人，你如果没有学佛的人呢，借着这首诗，你在世间教书，你在学校里呀，教书，你要照这一首诗来学，那么学佛那当然更不必说了，更要是平等的度化众生啊。其实，无论儒家、佛家，都要平等的教化众生啊。那么众生怎么呢？就中国文化来讲，你要去教，去办教育事业，办教育事业。假如有人说："哎，我现在不是学教育的。"我没有在学校里，当老师，那我教谁呀？你在学校里，不论是幼稚园也好，小学也好，一直到大学也好，凡是你在这些学校里教书了，那学校的学生都是你的鸡呀。都是你这个法源呢，你就不在各级学校教书，中国自古读书人呢，非常注重的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什么呢？你读了中国文化，读了儒书啊，你各行各业。不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你都可以把儒家的这个道理呀，讲给人家听。你是有，只要你有这个音乐，你都可以讲给你这个所你所接触的人呢，叫他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什么呢？中国文化。孔子教他的学生，再由他的学生教一般的后来的弟子，最高的目的就是教人人都要定住在学为圣人这个目标，都要学做圣人的。圣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呢？从哪开始？学做一个君子。学做一个人呢，有人格，有道德修养。这个人格、道德修养在哪里？就是要关心他人。我们自己明了学道的重要，学道，最后的目的是成就圣人。最迫切问题呀、啊，是要解决我们人人最感那个麻烦的问题呀、啊，最苦恼的问题就是生死问题。
所以必须要解决生死问题。这是中国文化，它的高明就在这里。那么这样一说起来，中国文化跟佛法是一致的，学佛也是要解决生死问题。那么解决生死问题，自己要解决问题，要说法，要度化众生。自己不说话，不说法，不度化众生的话，自己成不了圣人。那就孔子说是小人儒，小人儒只管自己呀、那也必须学君子儒，君子儒啊是自己在学，也劝告他人呢，我们一起学，这叫君子儒。所以这个叫观机皆由点头行呐、我们要这个学君子儒，佛法的话就要。修这个菩萨道，那么修的观机呀，处处要跟人家结法缘呢，石头都有点头行呢，何况人呢？因此讲到人方面，我们不要选择，只要是他肯来学。那么，或者他不肯来学，我们一看这个机，他的根基，有因缘的话，我们主动的要去跟他接近，让他接受佛法，让他接受中国文化。所以这首诗是这个道理啊，观机，包括一切众生。甚至包括这无情的那些，那些草木石头啊，都有点头行。所以学供，过去常常跟我们学，跟我们做学生的人讲啊，你无论到哪里，都要跟哪里呀，众生结一点善缘，做一点有利于那个地方，那个众生的事情，让他得一点好处，就是游山玩水，这个遇不到这个人类众生，那你对于那个环境、花草树木、环境，那些垃圾，你跟他清理清理。这个都是结法缘的事情啊，这样一看，学供做的诗啊，全部包含是儒家的文化、佛家的文化，他用艺术的这种诗啊，来表现出来。我们一方面因他老人家做这个诗。一方面就，体验到，情与无情都有这个佛性啊。我们要做一个君子儒，要真正对于世间有好处，改善人心的话，就是这样改善法的。这首诗啊，看看这个最后这一句，把全部的这个诗的这个主旨说出来了。诗言志，这就是言志。时间到了，再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在第37节，是第四个大段，讲到恶报。他以前面两句作为总纲，非礼而动，非义而动，背礼而行。义礼两个字很深很广，能够明了义理，这是大学问。中国古人所谓的实学，实学就是真实的学问。真实的标准是什么呢？完全可以得到受用，不是玄学，是我们切身的吉凶祸福。这个才叫实学。我们以出家人来做个比喻，义就是应该要做的，应该要做的你要做，非义而动，非义是不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你要去做，这是恶。不但是恶，大恶。顺着理去行，这是善。这个理是什么？理就是性德。如果违背了理，那也是大恶。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不见得好像这个是很大的恶，殊不知累积起来就变成大恶了，就极小恶就变成大恶，极大恶就变成极恶，这道理在此地。那么我们出家人如何随顺义理呢？佛给我们做了样子，菩萨给我们做了样子，历代祖师大德都给我们做样子。佛的样子是绝对的标准，佛菩萨的样子，祖师大德的样子放宽了，为什么呢？怕我们做不到啊。所以尺度就放宽了。

放宽了啊，但是还没有太大的违背，所以他依旧能成就啊。如果把义理两个字忘掉了，心行完全相违背了，这个出家人必定堕阿鼻地狱。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那么佛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这个业心求道、修道、行道啊，道是什么呢？道是真实的戒定慧，这是大道啊！如来一生所说的一切法，归纳起来就是戒定慧三学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义理也有三层了。最高的义理是慧学，其次的是定学，最下的是戒学。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三学相应不相应？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着眼呢。定慧也太高了，虽高啊，要学。为什么呢？不学就不能成就。啊，要想了生死、出三界，非定慧不可。啊，戒学最殊胜，只是人天福报而已啊，免堕三途啊，诸位一定要清楚啊。要想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纵然是念佛求生净土，也要定慧。念佛最低的功夫，也要念到功夫成片，这才能往生的。功夫成片就是初级的定慧。没有这个就不能往生。你念佛念得再好，持戒再严，念佛还是人天福报。所以什么叫定，什么叫慧，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国无论哪一个宗派，无论哪一个学佛的人，没有不读《金刚经》的，《金刚经》就是定慧的标准。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就是定慧啊。那就是禅定啊。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慧。如果我们对于外面境界还会受诱惑，六根接触六尘，心还会动摇，这个人持戒再好，念佛念得再好，不能往生。所以要往生呢，一定是经得起诱惑，不为境缘所动，一向转念，这个人就决定得生。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是在此地。

决定不能搞错了啊。那么非义背离，今天社会我们看到就太多太多了。最显而易见的，这个信徒啊，喜欢某一个法师，啊，亲近某一个法师，啊，那个喜欢，有感情在里面，那是非义，是背离啊。法师就巴结信徒。这个信徒有权有势啊，有财富啊，唯恐这个大护法跑掉了，这个是非义，这是背离啊。那么给你四世供养，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道心完全没有了。这个一般人看，哦，这个大护法好啊，其实那是什么呢？我们眼睛当中看，那是大魔王啊，不是大护法了。你无量劫来，这一生好不容易得人身闻佛法，有个解脱的机会了，他一下把你拉住了，那不是魔王吗？今天有许多人把魔王当作善知识，啊，把十恶业当作善知识，这个就错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好榜样，出家人，你这一生你究竟干的是什么？我们细细想想佛陀的一生，啊，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舍得干干净净，这是我们第一桩要学的。第二呢，几乎用全部的时间日夜不休，勇猛精进修戒定慧三学，自己修学有心得，教化一切众生，那是无量功德。自己生活非常简单，三衣一钵，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我们凡夫看到生活清苦，它里面那个乐受我们没办法想象到的，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啊，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给诸位讲，没有经营过道场，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道场，竹林精舍、奇树借孤独园，啊，这些场所都是有主的，啊，他们邀请佛在那里弘法，佛是在那里暂住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佛经上佛在，佛在哪个地方没有说佛住，啊，住就是他的家了嘛，家才住嘛，佛在什么地方，啊，那个在跟住完全不一样啊，在是没有家，住是有家啊。

所以修行人啊，那个是诸佛菩萨都是再来人，尚且如是示现。我们想想，我们是什么人？业障深重的凡夫啊，如果有这些事物啊来劳累，我们的道业决定被毁弃掉了。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真正学道像我这种程度，我很幸运，一生当中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没有事物上的操心，才有这么一点点成就。如果是叫你管人管事管钱，就完了。我们自己要想一想，细细想想啊，我们出家为的是什么？不能违背了本愿啊！出家是不是去经营一个道场，占有一个道场啊？像社会一般人一样，这个行业当中争名夺利，是不是搞这个？搞这个，如果你有这个福报，你也能得到一点。但是，转眼之间，阿鼻地狱去了。我在这一生当中，有人送道场给我，我不接受。简风文当年送杭州南路这个道场给我，我问他，你是不是想害我啊？他听了愣住了，这法师，我怎么会害你了？我说你送道场给我就是害我我说道场要不要管理？人家当然要管理。道场要不要开销？当然要开销。你不害我 所以最后我给他谈条件，你送道场给我可以，道场你管理，开销你负责，他全部答应了。我说那可以，点头行，我还是不管死啊。这个等于说是挂个虚名而已，决定不管事情，我们的心才能专一。每一天读经，不读经的时候思维精益，时时刻刻佛陀的教诲盘旋在心中，宗门叫怡情，久而久之不一定遇到什么缘，就有个悟处，佛这个意思懂得了。所谓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这个疑不是怀疑，是理太深了，不懂，但是常常想着，不定什么时候遇到机缘，就明白了。如果你有事物操心，你一天到晚想的是乱七八糟事情啊。这些事物不但障碍开悟，障碍定，也障碍戒，戒定慧三学通通被障碍住了。那么一天到晚生起来是什么？生起来是烦恼啊，是妄想分别执着啊。换一句话说，你在造业。这大错而特错，所以我在一生当中讲经的时候也常常说到，道场决定是在家人的居士的，在家人建立道场，礼请出家人来弘。

弘法利生，像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样嘛，道场都是国王大臣大夫长者的，他们礼请释迦牟尼佛来讲经说法度化众生。这出家人对于这个五欲六尘丝毫不沾染呐，这个好啊，清净自在。永远保持你高度的智慧，一丝毫都不沾染。所以一定要有个促成之心呐，超世之心呐，还想争夺道场。霸占道场，具有道场，控制道场，这是轮回心。轮回心，参禅、念佛、讲经说法，都是轮回业，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而且罪业还非常重，重在哪里呢？你打着佛的招牌干轮回业，所以果报在地狱。如果不是佛的招牌，果报不定在地狱。只要是打着佛的招牌干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不堕阿鼻地狱的。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义理两个字要搞清楚，这两个字深广无尽。

所谓是古德教给我们穷理尽性，到达最圆满的那就是如来果地。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义理两个字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我们知道多少，一定要做多少。最浅的无戒是善，大家都知道啊。顺从佛的教诲，那是顺义理；违背佛的教诲，那就是非义而动，背离而行。佛教我们孝养父母，我们做到没有？佛教我们奉事师长，我们做到没有？你能够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是小义。小义理啊。更深正、更广的，佛在经上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你能够把孝养父母的心推广到孝养一切男子女人，那你这是大义理。这还不是究竟圆满。究竟圆满，那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不但对一切人要孝养，跟父母一样，对一切畜生、对一切众生都要孝养，那才叫究竟圆满，那是佛菩萨的大义，佛菩萨的真理。

我们现在做不到啊，能够做到，把这个孝养恭敬，啊，大到整个人类，就算你不错了。啊，暂时不说十法界了，只说人法界。啊，你能普及到人法界，啊，你就算不错了。啊，那么怎样才叫孝顺？我们在前面跟诸位忠孝那一段上讲了很长啊，顺心就是孝顺，不是顺情啊，顺人情错误了，顺性德啊，哪些是性德呢？五戒是性德，十善是性德。换一句话说，我们杀生、偷盗、邪淫，这个是违背了义理，这是不孝啊。我们妄语两舌，违背信德，是不孝啊。啊，是不顺呐。啊，事出世间圣人。教导我们，标准已经建立了，我们一定要顺从符合这个标准。啊，不可以违背，这是善恶的分水岭。啊，可是我们行善难，造恶容易，原因在哪里呢？无量界的习气。佛在经上都说得好吗？我们烦恼心所26个，善心所11个，你就想一想，恶多善少啊！啊，所以造恶太容易了，造善就太难了。啊，在这个地方必须要有高度的觉悟。要真正的醒过来，啊，是人家开悟了，觉悟了。啊，把自己烦恼习气控制住，顺着义理而行，我们就会有成就了。啊，所以出家人要记住，我是说老实话。如果你有个道场，你决定堕阿鼻地狱。什么人可以有道场呢？大彻大悟之后，啊，古时候佛教传到中国，出家人才管理道场。管理道场是什么人呢？都是佛菩萨再来的。管理道场是为修行人服务的。是佛菩萨，不是凡人的。那我们是佛菩萨再来的，那行，没问题。啊，你大慈大悲，你做护法，管理道场是护法，不是修法，是护法。啊，你是菩萨，啊，你是佛陀再来的。啊，如果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凡夫，啊，烦恼习气没有断，不干。啊，烦恼习气真的断掉了，还要看缘分。没有缘分，勉强不得。啊，我们这一生。时光有限的，太短了。如果你是中年，你晓得你将来还有几年好活呢？以为自己可以活到80、90，靠不住啊！

40、50走的太多太多了。我是这个学佛，出家那个时候的同参道友，差不多1/3都不在了。啊，他们都是40、50走了。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每一分命光，我们都要把它掌握住，不可以浪费也。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庙，不是庙，这四大名点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哈，创建于西元1669年哈，大概在明末清初哈。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

0: 然后又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啊，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1: 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3: 这个 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2: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4: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3: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2: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5: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6: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

0: 这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那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亭的恶业还来重呢？ 阎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它也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 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 会有很大的影响。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 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 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
1: 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 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
2: 请开示。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作威作福的。那有一些做好事的人，过得日子很辛苦的。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了、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那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
1: 那只是说这个

0: 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时间的问题，个人造的业因果报也很复杂，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加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

诸降入府，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众，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驾，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
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15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呐、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

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二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

0: 人庆功圣祭，备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专供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电话，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决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再住2年了， 说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
5: 不
4: 用住院，
5: 家
4: 人住院的他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先生，我后人家爷爷，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也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

0: 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

0: 同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也念佛？
1: 不也念佛？
2: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疼了3000斤，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也还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玩儿，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问的多，
1: 干嘛
2: 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有四道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冷了，太冷
1: 了。搁那开庭里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1: 稀里喝的。
2: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手越小手，转着转着一睡。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心里边聊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
1: 就一口气，
2: 自己没什么的。

0: 八年后，先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现在是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景，谁来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我行没有？
1: 我讲我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不用讲。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回家，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

0: 此花只在晚间7:30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10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在这念佛念佛，这里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个
1: 人就是说，
2: 抽地图手都酸
1: 了，
2: 哪里
1: 死？
3: 老
1: 死
3: 也
1: 死，
3: 你说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 回去回去啊，
2: 回去。
1: 人家别人说，我念个眉头，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回去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5: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都不好。以后到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6: 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个不着，这么念的，一念不着，老费了给你，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着，老费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自己说
2: ，受不了。
1: 自己说
4: ，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 我说天这么热，还没得鱼，怎么挖深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 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

0: 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
3: 也都
4: 说
3: 菩萨应是
4: 啊，
3: 菩萨应
4: 是，
3: 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挪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

0: 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

0: 下去，达到圆满的辅导。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2: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跟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与大家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在妄语戒呢。我们学习到第一大段经文谦藕益祖师讲的这个谦要，我们再把这个谦要这一段文呢，我们再复习一次。此大妄语，以五缘尘不可毁：一所向人，二世人想，三有痴狂心，四说众句。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五前人临解。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罪可悔。上次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这个谦要给我们讲大妄语呢，以五种因缘构成不可悔罪。第一个是所向人第二个是人想，第三有痴狂心就是有意要欺骗人的不是无意的第四呢就是说重句就是经文讲的自己证阿罗汉果啦乃至呢罗刹啦这些鬼神都来到我这个地方啦那么这个叫说重句。第五呢，前人临解就是当前这个人这个人呢，他知道这个意思了他也接受了也就是说他接受这个大妄语了他以为是真的了他领受他理解了。那么这个五种因缘呢，就构成不可悔罪了。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可悔罪。聋人、痴人不了解这个原理的人讲，不解语，

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外国人啊，他听不懂我们中国话啊，那你跟他打妄语呢，他也听不懂，你骂他，他也不知道。啊，以及像灰人啊，就是鬼神啊、畜生等说，这个是属于中可悔罪，啊，还是有罪。啊，虽然这些人不受骗啊，但是这个动机呀、啊，主要是骗人的，啊，主要是大妄语，所以虽然呢、啊，这个对象不构成不可悔啊，但是还是有罪啊，这个罪是可以忏悔啊，是中可悔罪。终罪可悔。那么我们再看广化老法师这个注啊，他这个注解举出四分律啊，大律的就四分律来补充注解。此句中向不结语，畜生说正果依大律及经文。后之表解，应属下可悔。那这个是根据四分律来结罪呢，是属于下可悔罪，啊，下可悔罪。下面的注解啊，给我们解释过人胜法啊，如37道品等，向阿罗汉啊，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若说自己得不净观，犯妄语，这个都是犯了这个大妄语，啊，就是自己标榜自己修学37道品，啊，或者呢自己将要证阿罗汉果了，啊，或者说自己已经修成不净观了，属习惯了，那么这个就犯了。大妄语啊，只可说我修不净观啊，不能说我已经得不净观。啊，所以这个就很关键了啊，我们修啊，我们修这个法门啊，不能说得啊，只能说修啊，我在修这个法门。这个讲主护轨啊，解释这个主护轨啊，这个经文讲这个主护轨呢，是恶鬼寿命很长啊，很多相貌年老的，所以方为主护轨。毗舍蛇啊，是啖人精气的鬼啊，就是专门吸食人的精气。那么，人睡前若能念佛持咒，则有龙天护持，可免诸恶鬼神侵扰。啊，这是广化老法师呢，啊，在这里啊提出来，避免这个啖精气鬼啊来侵犯扰乱。那么我们晚上睡觉，如果有这个啖精气鬼来扰乱呢，那第二天精神就不好，啊，精神就很差了。所以人我们睡觉之前呢，若能念佛持咒，那么就有龙天护持啊，可以避免了恶鬼、恶神的侵犯扰乱。那么我们现在，念佛的人也很多啊，持咒的人也很多。那么是不是就能避免这个恶神恶鬼的扰乱呢？这个
问题呀、啊，我想我们同学呢，多多少少会有这个疑问。这个疑问怎么来呢？第一个是自己本身的经验，第二个呢是看到别人，自己念佛。

为神的侵扰。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那么是不是念佛不灵了呢？或者呢持咒不灵呢？实在讲啊，我们学佛的人很多啊，真正把这个念佛持咒的这个道理方法搞懂的人真的不多。那么还没有搞懂啊，我们还是劝人啊，你多念佛多持咒啊，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啊，虽然不能达到经典上讲这个效果啊，但是这是一个过程。那么透过这个过程呢，练了之后好像没有如同经上讲这个效果，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去找这个原因啊。为什么佛在经上讲念佛持咒可以避免鬼神干扰，我们现在念佛持咒还是受到鬼神干扰呢？我们才会进一步啊，深入的去探讨这个问题啊，把这个原因呢找出来。那么这些年的修学呢，我们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看到许许多多同修的情况，那么对念佛持咒这桩事情呢比较明白一些了。那么这个启发呢啊，我个人还是在《太上感应篇》当中有一句话啊，这句话呢也非常重要，我们同学呢大家是有需要呢把它记录起来啊，放在我们桌上啊，啊或者呢大家现在都会用电脑啊，你打字呢把它裱起来挂在这个墙壁上啊，我们天天可以看到的，来提醒我们。那么这句话呢就是讲啊，福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则凶神已随之，祸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感应篇这两句话呢对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啊，福心起于恶，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啊，你这个念头呢不善的念头，恶的念头，那么这个损人利己，自私自利啊，贪嗔痴慢啊，这些念头都是属于恶念。那么这个恶念起来啊，我们这个身体口言语还没有去造这个恶业，这个念头一动啊，那个凶神就跟随着了啊，凶神已随之，这个恶事呢还不要呢付诸行动去做，凶神就跟着了啊。或者呢你先起一个善念啊，这个善事呢还没做，那么这个吉神啊已经跟随着了。那么根据这两段话呢，那么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

根据我们的善念恶念啊，那每一天呢啊，有恶神跟着，好，我们一天当中啊也起了一些恶念啊，那也有起一些善念啊，那么吉神就跟随着了。那么如果能够保持每一天都是善念，没有恶念啊，那么就时时刻刻呢，这个吉神啊都跟随着，那凶神恶煞冤亲债主他就不会来干扰啊，因为有这个吉神善神啊护法护持保护。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在这个佛门一个很有名的公案啊，唐朝悟达国师啊，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啊，悟达国师是十世高僧，啊，到第十世呢，那么他当了国师了，皇帝送他一个沉香宝座，啊，那个座椅，啊，那个可以说价值连城啊。那么皇帝送了他这个沉香宝座呢，他起了一念傲慢心了，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连皇帝呢都对他这么恭敬啊，起了这一念心呢，护法神退掉了啊，他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呢进来了，附在他身上长了个人面疮，几乎要了命啊，后来还好呢，他的因缘好，遇到迦诺迦尊者来给他排解化解，啊，才保住了一条命。啊，那编了一本《慈悲三昧水忏》，啊，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公案，一个例子，啊，说明呢，《感应篇》讲的这两句话呢。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因此呢，我们修学呢，特别学这个戒啊，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凡是起心动念不起一个恶念啊，都是善念，诸戒均可圆持啊，就是每一条戒啊，大圣戒、小圣戒都可以圆满的受持啊，这个起心动念呢，它是一个关键。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啊，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念佛呢啊还会有鬼神干扰啊，因为我们念佛当中有夹杂恶念啊，心里啊不善啊，有不善的想法啊，这些贪嗔痴慢啊，这些恶念啊，贪嗔痴慢疑邪见啊，这些不好的念头、不正确的念头夹杂在里面啊，因此这个破坏了这个念佛的功夫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啊，怎么还会有鬼神来附身呢？啊，那这个跟经上讲的就不对啦。我们念佛应该是活菩萨来护身，那就没错啦。那怎么念到鬼来了，罗刹也来了，啊，冤亲债主都念来了，啊，为什么呢？啊，他心里啊，不是纯粹念佛啊，有夹杂这些恶念，而且这个恶念呢。几乎是最强的啊，念佛那个念头啊非常薄弱的

啊，因此就达不到经上讲这个效果。啊，所以关键呢，在这个念，念佛念咒，关键在那个念，那个念头。啊，你那个念头呢，不能夹杂那个不善的。那么这个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大悲咒受持的人最多。啊，很多人呢念大悲咒呢，念得也很有感应。但是根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啊，念这个咒呢，不能心行不善。啊，你念咒呢，心行不善呢，容易感召这个恶神恶鬼。啊，因此我们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念经也好，都要净念。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教我们的净念相继。那么我们现在还做不到纯净啊，那么先断恶念啊，先把恶念断掉啊。那进一步呢，善恶念都没有，只有佛念啊。那么这个就是净念了啊，这个是纯净的净念啊。纯净的净念念佛呢，那真的就像经上讲的，念一句阿弥陀佛，能消灭80亿劫生死重罪。那我们现在念佛为什么得不到这么殊胜的效果？就是夹杂，有怀疑，信心不够，因此呢，达不到经上讲这个效果，这些道理我们都必须要明白。那么明白之后呢，我们这个修行念佛这个功夫才会提升，对我们提升有帮助。如果大家呢，常常读诵感应篇这个会修了，那对我们念佛持咒这个功夫帮助呢，就非常之大。所以人睡前能念佛持咒这个有龙天护持可以避免恶鬼恶神的侵扰就是要净念要净念如果夹杂呢，那就不行了。下面解释瓮形夜魅鬼瓮形表其肚子盛大，晚上人们睡眠时会压人的一种鬼神。那么这个我在家的时候有这个经验，曾经被压过。那个我是中午睡午觉的时候被压的，不是晚上。压的呢，四肢不能动弹，心里非常恐慌，一直想喊想叫，想要动，动弹不得，叫也叫不出来。那么当时呢，我就想到，哎呀，赶快念阿弥陀佛，念不出来，那提不起来，就是被压着，那吓得心里就越慌了，越慌越动不了，第二个念头呢，接着阿弥陀佛念不出来，就改念观音菩萨，也念不出来，后来呢，那不行了。我就想到，那不然就念地藏菩萨那么刚起这个念头呢，那这个夜魅鬼他就离开了他就离开了那么离开，我就醒过来了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经验。
那么注解给我们讲到这里，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了这个这段注解呢，有提到这个过人圣法，就是我们这段经文有一句过人圣法，注解给我们讲这个过人圣法呢，举出如三十七道品等，那么三十七道品呢，通大圣小圣，特别在小圣的修学啊，这个是必修的，必修的功课。那么三十七道品啊，这个第一个就是四念处了，四念处这个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合起来三十七道品。那么上一次也跟大家学习到这个观身不净这里讲若说自己得不净观这个都是佛学的名词术语，那么这些我们有时间呢也有必要花一点时间呢来了解，那么了解之后呢我们对于小圣他修学的理论方法过程大圣的修学理论方法、一圣的修学理论方法有一个概略的认识理解对于自己现前修行我们该先从哪里下手就比较清楚了因为每个人的根气不一样烦恼习气偏重在哪一方面也不尽相同轻重也不一样因此学习佛法呢，佛在《金刚经》上也讲了一句话：佛无定法可说。没有一定的法这个要看个人当前这个情况来定。那么我们学习到这个不净观这个四念处这个第一个这个不净观我们大概跟大家提一提因为这个三十七道品它第一个就是四念处。那么偶益祖师也给我们讲四念处是佛法修学的总观特别我们发心受戒持戒如果不明白四念处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这个戒呢纵然在形式上持得很清净但是呢实质上呢得不到定也开不了智慧这是偶益祖师在韩解集呢给大家开示的上一次跟大家提到呢这个小圣呢他修学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从凡夫这个修行要证个小圣阿罗汉果那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它的次第呢大概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知量位第二个阶段加行位第三个阶段呢见道位见道位呢就是证得须陀洹了就见道那么还没有证得须陀洹果之前呢属于知量位跟加行位的证得须陀洹就见到了那么第四个呢是修习就是修道位见道而后修道这个大圣小圣呢这个方面呢也有相同之处大圣佛法讲悟后起修
像圆觉经讲的悟净圆觉，悟了，然后修，那么这是大乘佛法，就是悟就是见到了，然后才能修道。那么第五个呢是究竟位，那究竟位就是毕业了，证得阿罗汉果了。那么在资粮位呢，又分三大类，第一类是五庭心观，第二类是别相念处，第三类总相念处。五庭心观就是我们发愿学佛呢，心不安定，这个心呢，心浮气躁，这个烦恼控制不住，定不下来。那么先用这个五种方法呢，来调整，让这个心呢，心猿意马停止下来。那么这个五法呢，就是也是看个人。你现在哪一方面的烦恼比较偏重，先修哪一个？第一个呢，多贪，比如贪欲比较多的，比较强烈的，坐不进观。那么这个贪呢，对象也有很多，这里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贪吃了，那么吃肉，这个是一般人呢很难放得下的，就是吃肉。那么喜欢吃肉，那么要做这个不净观，就是常常想到呢猪、鸡、鸭、羊，那么这些动物呢，它居住的处所都不清洁的，它们吃的东西呢，饮食也是污秽。那么这个动物宰杀之后呢，血肉淋漓，苍蝇一大堆。那么常常想这个不净呢，自然对这个肉食就会产生厌离了，就放下了，就不会去贪吃了，去造这个杀业了，不然呢，这个那个念头起来就贪吃了，特别在这个海鲜鱼腥味的，那这个是我们在吃肉的时候都没什么感觉，因为天天在吃。好像呢，这个味道呢越腥就越好，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这个吃肉特别喜欢吃海鲜。那还吃生鱼片。这个以前呢，在吃的时候都没什么感觉。但是我这种根气呢，以前也看过这个这个猪鸭鸡羊这些动物鱼类海鲜类呢，也看过安世贤书叫我们观不净，我还是观不起来闻到那个肉味啦，那个鱼的味道就控制不住了这个观不起来，所以我这种根性比较差的这个就很难了像我大哥跟我小弟呢，他们在社会上，他们现在也没出家，他们就吃素吃的比我早这个我就不行了那么我这个根气呢，劣根性的要强制执行出家剃头然后大概师父也知道我这个根气比较差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
哦，一下子呢，一百

80度的大调整，啊，一开始是非常非常不习惯，啊，但是自己总觉得出家既然要修行了，总得咬紧牙关，啊，所以这个是我这个不吃肉呢，是先放下再看破的，啊，放下就是强制执行，不能吃，而且晚上都不能吃。那么现在已经吃了20几年了啊，再叫我去闻到那个味道呢，还是会引起过去那种吃肉的习气。啊，现在呢，偶尔那个习气起来啊，那个念头还会动到，哎呀，以前那个鱼呀，用那个油去煎呐，哦，煎得香香的，那个习气还会起来。但现在呢，叫我真正去吃那个肉啊，吞不下去了。啊，现在呢，这个吃素吃久了，习惯吃素了，啊，那么对吃肉食这一部分呢，变成会一种自然排斥了，啊，吃的不习惯，啊，所以我们同学如果这个能够先看破再放下是最好，啊，就先观啊，那这你这个观的功夫呢要相当之深，啊，你自然会断这个漏食。那如果还关不起来呢？那我们随这个事来禁止，啊，先吃这个三净肉，啊，再吃花素，啊，这样慢慢啊提升，啊，总是啊，刚开始会很勉强。这个了凡四训讲的啊，开始就很勉强。但是到最后呢，就很自然了。又如美女念起剃兔、大小便利、精性等种种不洁者，贪心自灭。那么这个是讲贪色这方面重的人，那么要做这样的观想，啊，这属于不净观，啊，对治这个贪心。啊，因为这个贪心呢，总是，因为呢，你觉得是很美好才会去贪啊，如果不好，你就不会去贪了。第二个呢，多嗔作慈悲观啊，凡遇不如意事，一起嗔怒之念，而对于亲怨尤难平等待遇，须以生缘慈悲应付之。则谁在欢喜，嗔心自喜矣。这个是讲脾气比较大的，啊，嗔恚心比较偏重的，常常一点不如意的事情就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动怒。啊，那么对于这个嗔跟怨呢？很难平等待遇了啊，那个恩怨呢分得很清楚啊。如果我们这方面的烦恼比较重，那么要用慈悲观啊来观想啊，须以生缘慈悲啊，这个生缘呢，就是对众生。一个爱心啊，怜悯心啊，来应付，来对峙。那么这个对峙呢，啊，也是相当之不容易的。这个对峙呢，就要常常呢，为对方想，啊，为对方想。那么一般呢，这个生言辞呢，这个境界还是相当高的啊。如果一般讲这个爱言辞啊，这个一般人都会有啊。所谓恻隐之心呢，人皆有之啊。这种怜悯心、恻隐之心呢，人都有。
所以一般呢、啊、可以啊把别人呢、啊、当做自己的子女一样。啊，有时候呢，啊，做父母的人呢，自己的子女再坏呢，那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总是觉得再不好还是自己的子女。啊，总会原谅他的，啊，那么如果可以从这个地方啊，去做官，啊，把这个观念呢调整一下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子女，啊，那么这个慢慢呢、啊、就能够调整过来了。修这个慈悲观啊，这个理论方法啊，还是必须深入啊，才能起作用。总是呢啊，常常为别人想啊，常常去体谅别人啊，这样啊，这个嗔恚心呢，慢慢呢、啊、就能够淡化掉了。这谁在欢喜？这个嗔恚心啊，自然会熄灭啊。那么这是讲出呢，用慈悲观啊这种方法啊，这是方法的一种啊。当然，其他还有很多种方法啊。只要呢，这个方法呢，啊，对治我们嗔恚心有效果的，那都可以。啊，就不一定啊，用一个方法啊，其他方法有效啊，也都可以用啊。第三呢，多善做属习观，多善就是这个心呐、啊，很散乱啊，这个妄念呢、啊、太多，调举啊，这个调举呢，身口意都会啊，比如说我们身体不动啊，嘴巴也不讲话。那么心里面啊，妄念呢、啊、七上八下的，这个叫心调。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很爱讲话，啊，很爱讲话，啊，话讲个不停，啊，这个叫口调。啊，有一些人呢，这个身体呢，他很喜欢动。啊，我们现在叫做好动儿啊，有一些小孩子呢非常喜欢动，就像猴子一样，一刻都停不下来。啊，喜欢到处跑啊，你叫他来这里坐着听经，听个五分钟，他就坐不住。啊，那么他就想喜欢呢 啊出去外面走一走，动一动。啊，那么这个叫声调。掉了就是七上八下的啊，他定不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呢，在现在这个社会也非常之多，非常多啊，特别在外国呢，这些小孩子呢心浮气躁啊，那么身体呢都很好动，所以老师上课呢，他这个听课也不专心啊，所以在一般学校上课呢，能够上个二十分钟啊，这个学生有耐心听啊，他十五分、二十分啊，那这个就算不错了啊。如果时间过长啊，他就听不下去了啊，他没有那个耐心，那么这个叫做散乱。啊，散乱了，心浮气躁，啊，心定不下来。那么心定不下来呢，就学不到东西了。啊，四出世间法呢，我们要学习呢，第一个，心要定。啊，心散乱，心不专心，啊，这个就学不到东西了。那么多善的人呢，啊，要做属习惯。啊，属习之法，即将呼吸自一自十，周而复始，属出不属入，啊，属入就不属出，
啊，就是呼啊，就是算一二三四到十啊，就是你数呼的话呢，那么就呼出去的气才计数，吸进来了不计啊。如果数入，就是你吸气的时候呢才计数啊，呼气的时候不计。那么这个是眼观鼻，鼻观心啊，然后做数习惯啊，则心虽散乱，自然渐定矣。啊，这个我们同学大家可以练习练习啊，数习啊，那么数习也可以配合念佛啊，有一种方法叫数习念佛啊，跟着呼吸念佛。另外呢，印光祖师叫我们计数念佛啊，从一数到十，周而复始啊。如果不行呢，就一到五，六到十啊。如果再记不住呢，啊，这个三三四啊，一到三，四到六啊，七到十啊，这样周而复始的数啊，这个叫计数念佛。那么这个都是帮助我们散乱心的。在《太上感应篇》讲啊，人能收摄福气啊，啊，欲亲则效，欲善则果。啊，遇到不如意的境界呢，他就比较不会发脾气，啊，不会起贪嗔痴。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呢。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容易生烦恼啊？就是这个心不定啊。心为什么不定呢？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啊，就容易发脾气啊。因此，我们要先修心啊，啊，把这个心定下来啊。这个心定下来之后呢，就心平气和啊。心平气和呢？啊，你遇到一些不如意的境界呢，你心就不会动怒了。啊，那么遇到善事呢，你就能去做了。啊，遇到这个父母亲呢，就懂得去孝了，去孝亲了。啊，因此过去在我们中国古时候读书人呢，不管在家出家啊，儒释道三家呢。都很注重这个修定啊，都很注重修定啊。修定呢，你先定下来啊，把这个心浮气躁呢降服下来啊。你要学什么东西才能学得成就？那么这个是一种方法啊，这做数习惯。那么我们现在用念佛的方法啊，也可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第四呢，多吃做因缘观啊，因缘有十二啊，即惑业苦互相依附之位啊，这个十二因缘啊，吃就是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啊不明了啊，我们这个苦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啊，这个就是吃了。那么这个要观察这个因缘啊，就是凡事均有因缘啊，方得生起。远则为因，近则为缘。能知生死之缘因结果，则心虽依痴，必有开悟矣。啊，这个十二因缘呐，啊，我们有时间呐，啊，其实也有必要啊。这个四圣地十二因缘啊，这个小圣的修学方法，我们把这个小圣修学理论方法呢，啊，也有必要呢，一个认识跟了解。啊，这是小圣讲啊，生死的原因啊。那么你观察这个因缘。我们现在呢，
哦，

在我们周围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是因缘聚会。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那么我们现在遭遇呢，有苦有乐。啊，无非是善恶因缘，啊，这个聚散，啊，聚了它就现这个现象出来，啊，缘聚就现象，缘散它就没有了。所以你常常观察这个缘生缘灭，那你会开悟的。那么远则为因，近则为缘。这个可以就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观察，我们从早到晚啊，我们仔细想一想，啊，有哪一桩事情不是缘生缘灭呢？啊，比如说诸位同学，啊，在这个时间啊，大家在一起。啊，在网络上啊，大家来学这个五戒相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啊，缘生了 啊，这个时间到了，那么大家各忙各的了，缘散了啊。你仔细去观察啊，我们从早到晚呢，哪一桩事情？不都是缘生缘灭吗？不都是因缘生法吗？啊，从我们最近的，那么你推到远的，这个就不难理解了。啊，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万事万物的升起，无非就是缘生缘灭。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啊，我们能够看破了，你就会放下了。为什么呢？都是缘生缘灭，这一切呢，你也抓不住它，你也没有办法去拥有它，你也占有不了，你也控制不了，它不断的在变化，缘生缘灭。啊，这个事实真相观察清楚了，那你就会放下，放下你就自在了，啊，就开悟了，啊，这是第四个啊，这个依痴啊，多痴做因缘观啊，第五呢，多障做念佛观。啊，这个为业障生子如多分碎，则观应生三十二相；多恶念，则观报生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渐入无碍佳境。或作戒地观，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而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之修行方法也。这个念佛观啊，这里讲的这个念佛呢，也相当之广泛的啊，也是属于广义的。那么多障就是障碍比较多的，业障比较重的。那么这里举出三个例子啊，如多昏睡，则观应生三十二相啊，就是精神比较提不起来的啊，就是昏沉带比较重的。啊，这个昏沉跟调举啊，啊，就是我们这些啊修定的啊两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昏睡呢，就是精神提不起来的，那么应该用这个观应身三十二相，就是把佛这个三十二相这个相好啊。哦，你睁开眼睛就看这个庄严的佛像啊，闭着眼睛呢，佛像还在眼前啊，就看。啊，这样看久了啊，这个昏睡这个业障啊，就会排除了。那么，如果大家要修这个观三十二相的啊，我建议我们同学呢，可以采取我们道场过去呀、印的啊，以前啊，韩馆长刚往生啊，我们敬老教授啊，叫我去印一尊啊，那个彩画的。啊，听说这个画像是以前苏州灵岩山的画像。那么这个佛眼睛有微微睁开啊，我这个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啊，我到台湾这个台东净宗学会啊，他们装了那个这幅彩画的佛像啊，用那个灯光一照啊。哦，非常庄严，非常的鲜明啊。那么你看这个就比较不会睡觉啊。我觉得台东净宗学会这一章啊，如果诸位同学需要呢，我们可以放在网站上给大家去看看啊。啊，因为这个佛像呢，眼睛都有开开的啊，不是开得很大啊。那么你看的，你就比较不会睡觉。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白玉的这个佛像啊，它的佛像的眼帘是下垂的，啊，比较属于入定相，眼帘下垂的。那么这一尊像呢，适合用在持名念佛啊，因为持名念佛你不用看佛像啊，眼睛闭着可以念。啊，那么如果你要观相念佛啊，那这一尊就比较不适合，因为它眼帘下垂呢，你本来就很想睡觉了。啊，看到佛眼睛闭起来，你哎呀，本来就很想闭起来，你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啊。所以我建议你去看那一尊啊。所以韩馆长那个时候往生啊，我们敬老教授叫我印1万张，都没有人请的，这个销路很不好啊。所以我到新加坡净宗协会啊，到新加坡佛教居士典籍。给大家介绍这个观相念佛，我说这一尊啊是观相念佛最理想的啊，结果仓库那些佛像啊，一下子就都被请光了啊，后来还要再印啊。那么观这个佛像呢啊，我觉得不错啊，这一尊啊，你可以多观啊，可以破除昏沉盖。那么多恶念呢，就是这个杂念呐、啊，这个心里呢，你恶念呢控制不住，啊，像感应篇讲的，你起了个恶念，恶尘就来了，那很想不要起恶念的，但是恶念的偏偏起来，啊，这个要观佛的报身，啊，这个佛的报身无畏智慧，啊，那么这个观佛的报身呢？你要把这个经上讲的这个事无畏啊，佛的这个智慧这些理论呢、要明了，你才有办法去观啊，不然呢，你观了也一这个概念都没有。那么如果多逆境呢，就观这个法身空寂无为。逆境就是恐怖的境界，让你身心不安的。那么你给它观空。那么这个法身空寂无为呢？啊，这样讲啊，我们也搞不懂什么叫空寂无为。啊，如果用《金刚经》的经文来解释，可能我们会比较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就是观法身空寂。啊，这些都是幻化的。不是真实的，那么这样啊，可以渐入无碍佳境。

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啊。那么这个啊，五庭星官呢啊，我们下次呢还是再给大家报告啊，因为这里还有一段呢没有讲完啊。我们今天呢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硕所成疑第七句跟第未令随一切众生住根海，方便令生诸佛法故。这一句

这个提示提示得非常好，经文义理很深，浅学之思，很难看得出经里面的意趣。经过清凉大师这一指点，我们就明白了，此地是所讲的众生诸根海，这个根底指善根啊，随一切众生诸根海，方便令生诸佛法故，这个意思就很深很广了。世间众生一切善法了，它总有个根呢。这我们常讲善根，所有一切善法了，从这个根生的，我们就叫它做善根。佛在经论里面常讲，无贪、无嗔、无痴，这是世间法的三善根。菩萨法里面呢，也有个善根。我们在经上看到，法身菩萨，41个不同的位次，这些菩萨们积极的在修善。什么力量啊推动他呢？也就是说，他这个善是从什么根生的呢？佛告诉我们，精进是菩萨唯一的善根。菩萨永远精进不懈，他何以能够精进不懈呢？他得的是法乐，如果没有法乐，怎么会精进？世间人对于他的工作、他的学习，也是勇猛精进的。尤其是现代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达，分秒必争的。日夜不息啊，什么力量推动他呢？古人讲啊，总不外名利二字。世俗人呢，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呢，他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名利才推动了他。如果这个事情无利可图，也没有这个名分可得，

他就不做了，懈怠懒惰了。你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我们很冷静地去思维观察，这个世间什么人能够比得上？他一生从事的事业，我们现在很清楚啊，他是从事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这个教学是义务的，他不为名也不为利。那我们要问，什么东西来推动了他？这个推动啊，这是如来果地上啊，慈悲心啊，爱心在推动啊，这是永远没有止境的，真实不虚啊。所以佛家讲的时候，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菩萨道业学业还没有圆满，还在努力的充实，所以精进是善根呐。菩萨精进是善根呐。哪些是菩萨呢？包括初发心的。我们在其中啊。你发心想学菩萨，那你就要学菩萨的精进不懈。你不具足这个善根，菩萨道你就没有份了。你纵然想走啊，你会走到偏路去了，小路去了，岔路了，歧途，你很难在正道上进行。这个道理要懂，所以真正要想行菩萨道，先要培养世间善根。你看经论一展开，佛讲到善男子、善女人。世间善根都不具足，你怎么能够学佛法？佛法是大善呐，高等的善人呐，不是普通善人呐。那么世法的善根，无贪、无嗔、无耻，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讲了十条啊，根是最后的三条，不贪、不嗔、不耻，那是根，根是义三善啊。心善，诸位想想，你的言怎么会不善呢？你的言语善，你的行如何不善呢？当然善。那么我们从现前这个社会来观察，现前这个社会为什么这样的堕落，这样的混乱？无知文明好像不断的在增长。

在提升啊，精神文明啊，道德的观念几乎在这个世间消失了。现前这个社会似乎只有名利、争名逐利，不择手段，超过了巧取豪夺，超过了。确确实实彼此从内心里面所想的，言行上所表现出来的，无不是损人利己。有己无人啊。于是乎，造成整个社会的竞争，竞争升级就是斗争，斗争再升级就是战争，战争升级呢，那就是世界末日。现在战争跟从前不一样了啊！如果诸位啊，果真有心，你到广岛长崎博物馆仔细去参观一下。你知道核爆的可怕，当年投掷在长崎广岛的核弹是最原始的，威力最小的，只有20万吨黄色炸药那个威力。现在核武的威力比当年这个核弹要超过百倍千倍啊。所以这个战争是人类绝灭的战争，不但是人类，包括了许许多多动物植物，可以说地球绝灭的战争。这个战争的起因是什么呢？贪嗔痴啊！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贪嗔痴的观念？我们要研究，要搞清楚，事出世间大圣大贤都是告诉我们，本性里头没有贪嗔痴。那么这些错误的观念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佛讲的清楚，迷失了自信所产生出来。

0: 迷久了，佛在经上常讲，六道众生五十界前迷失了自性，怎么迷的呢？
1: 佛陀那尊者在楞严会上拿这个问题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佛回答他，回答他就是告诉我们呐，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呐，这句话意思很深。 如果我们用一句很粗俗的话，大家呢比较容易理解，可以说自作聪明是无明本呐，自以为聪明。
0: 自以为高人一等，这是无明本。为什么呢？宇宙人生的真相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了。所以佛常常讲，生佛平等。 你看，他不说佛僧，佛是诸佛，僧是众生，他没有把佛抬在前面，众生抬在前面，生佛平等，众生跟佛是平等的，性相平等，不但平等，它是一如的，离思不二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 本来是平等的，你自以为比别人高一等，这就造成不平等了。这是无明啊，这个是迷惑的根本。平等心是真心，高下心是妄心。 于是真心不做主了，迷失了真心，妄心做主了，那个麻烦大了。迷得越迷越严重，五十界迷惑到今天，即习。
1: 一切不良的习气，主宰着自己的见解、思想、行为，那就变成胡作妄为，造作极重的罪业。 想一想，你这一生所作所为，你得到了什么呢？你说你得到名跟利，这个世界毁灭了，名跟利也都没有了。科学家相信，我们居住这个地球，过去，他们从考古里面呢去证明。
0: 至少经过四次的毁灭，而且每一次发展呢，都曾经到相当高度的文明。文明发展到最后，到最巅峰的时候毁灭了。现在这是第五次了。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大家想想，名利不是一场空吗？过去那个时代大概也是争名逐利，到最后造成整个世界毁灭，历史也没有了。岂不是佛在经上讲的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佛说的好啊。佛家常说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为什么要造我业？真正明白了，真正懂得了，效法圣贤人。圣贤人跟我们一般凡夫想的不一样，做的不一样。他所想的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他所做的是怎样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自己怎么样辛苦，永远不会改变，认真努力在做，具足仕途世间善根善业善行，他们的境界生生世世不断向上提升。这什么原因？他觉悟了，唯有觉悟的人，善根是本有的呀，不是学来的呀。自信本具的德能，诸佛菩萨真的，我们凡夫把它失掉了，差别就在此地吗？佛菩萨大慈大悲教导我们，开示我们，没有别的，让我们把自信本具的这个性德找回来呀，恢复过来呀。恢复难不难呢？不难呢，一觉就通通恢复了，一迷呢通通都不见了，变成烦恼习气恶念，一觉悟就回来。所以仕途世间教学最贵的

是觉悟啊。要彻底觉悟啊，要大彻大悟啊，这是圣贤的教育啊。中国如是，古印度如是，其他国家民族，你看他们古圣先贤的教学。亦复如是啊！由此可知啊，这叫真理啊！中国谚语里面所谓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

所以爱是信的，无条件的爱心是从信德里头生的，有条件的那个爱，那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的，它与信德不相应，无条件的爱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天地万物啊，纯真的爱心。才真正能够自度度他。我们世间人一般常常讲，你要自爱，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很深。许许多多人会说他体会不到，爱惜你的真心本性，爱惜你本性里头本具的智慧德相，几个人懂得？然后更进一步，你看看菩萨跟一般人确实不同啊。他能够随一切众生的善根所以佛教化众生，佛经里头的名词叫当机者，就是他真正教化的对象是善男子善女人，这是真正教化的对象啊。如果不是善人，佛陀的教诲他怎么能听得进去？他怎么能相信？他怎么能不起反感？当然他会排斥，一定的道理嘛。在今天这个世界，谁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降低贪嗔痴错误的观念啊，这必须要给它降温呐。无贪、无嗔、无痴，这个观念要帮助他提升呢，这个人就是佛菩萨再来啊！啊，这个人是真正现前世间的救世主啊！确实能解决21世纪这个社会上复杂的问题。具体而言，促进世界和平，消除一切误会冲突，达到整个社会的安定繁荣兴旺。知道一切众生有三善根。不是没有，他真有。如何帮助他三善根增长？三善根的反面，佛称之为三毒啊，贪嗔痴是三毒。懈怠、懒散是毒啊！一个人懈怠、懒散，在世出世间法肯定的人一事无成。懈怠、懒散的对面是精进呐！勇猛精进，无论他做什么事情，他都会有成就。三毒如何把它降温减轻？三善根如何帮助它增长？这是佛菩萨的事业，这是大圣大贤的事业。怎么个做法呢？具体的做法不外乎教育啊，教学为先呐。离开教育，那什么就不必谈了，你就没有法子做。孔老夫子用教学，释迦牟尼佛用教学，都是义务教育。有教无类，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平等的教学，佛法讲平等慈悲，教学的方式有多门，那就讲到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为令随一切众生诸根海。你懂得随顺啊，然后你用方便法了，善巧方便的，目的是什么呢？令生诸佛。

这个地方的佛，我们决定不要把它解释为佛教。那你就意思就非常自狭了。这个佛是什么？佛是觉悟的意思。那诸佛，这个诸佛法，我们换一句话讲，令生一切觉法。住是一切，佛是觉。

觉则不迷，智则不愚。诸佛法就是大智大觉之法。你看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原理原则说得多好，随一切众生根。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些大神大贤在中国随顺中国人的根性，教导中国人开悟啊。恢复自信本具的大智大觉。在印度，用印度随顺印度人的根性，教印度人发觉自信里面的大智大觉。那么在西方，像犹太教、天主教、耶稣教、伊斯兰教，那一些大神大贤随顺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根因，以善巧方便帮助他们开发自信。证得自信本具的大智大觉，这真正是所谓方便有多门呐！归元无二路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说，法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话的意思广啊，并不专指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法了，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包括他方世界、过去、未来，《华严经》上讲的世界海微尘数诸佛刹土，法法平等，无有高下。我们的平等心要现前。如何能叫我们的平等心现前呢？利妄想分别执着，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真诚心，统统现前啊！原来是一个心，一个心。为什么说五个？五个是从五方面的观察啊，好像这一个从五个方面来观察，
前后来观察，一体啊，一体本具五种德相，真诚的德相、清净的德相、平等的德相、正觉的德相、慈悲的德相，一心具足啊，一心圆具啊，圆是圆满啊，圆满具足。没有善根，他不能接受啊。所以如何培养众生的善根，那这个就是要善巧方便。善巧方便没有一定的方式，这个一定是真实智慧的作用。诱发一切众生的善根福德，诸佛菩萨、古圣先贤，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去思维，不难得到啊！啊，你就明了了。他们所作所为，佛法讲示现，他们一生所作所为，你细心去观察，都是在那里表演给我们看的，都是在启发我们自信的智慧的能力，他在那里表演。有人向他请教，他就说明；没有人向他请教，他永远没有休息，在那边行住坐卧，一切时一切处，从来没有间断过。啊，没有人看见呢，没有人看见，他也是那样的。啊，为什么呢？人看不见，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维持空间的那一些众生，他们看见了。所以这些大智大觉的圣人，何尝有刹那时间离开一切众生？

刹那即没有离开一切众生呢？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句话我们相信了，我们肯定了。从来没有间断，

帮助众生救苦。啊，菩萨从来没有刹那间的时间中断，勇猛精进的修行。所以菩萨能成佛啊。什么原因成佛？就是勇猛精进。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勇猛精进一定是建立在三善根的基础上。我们永远要记住，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段开始，那就是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令诸善法念念增长，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我们可以用这一段经，这个经文做这一句的注解。这一句前半句后半句的意思，在《十善业道经》这一段里头统统具足。我们自己不能不认真努力的修学。务必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自己的道业。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没白来，过去生生世世都空过了，这一生不空过了。这一生我们把这个机会掌握住了，稀有难逢的机遇啊，我们认清楚了啊。世间治乱安危，不再受影响，成就自己的定力，成就自己的真实智慧。用清净平等慈悲心观察世界，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真正升起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尽心尽力的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生善断恶，底下这一句要讲断恶。这一句完全从生善这一面说起，请接着看第八句。为令随一切众生要遇海，摧破一切障碍山谷。这个句子有前半后半，必须合起来看，你才能够看到它的意趣。
一切众生，一切世间，哪一个众生不希望离苦得乐？所以破迷开悟是世间所有宗教教学的共同目标啊，离苦得乐是一切宗教祈求终极的目的。苦乐如何得乐，真的离苦，那才叫真的是享受啊，享乐啊。如果在享乐里面付出很大的代价，那就是所谓苦中作乐啊，那不是在享乐啊，那是在造罪业。这个罪业好像一时得一点乐，那个乐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常常讲的吸毒打吗啡，那个乐很短暂，痛苦在后面。现在社会人讲求享乐都是属于这一个类型的，他不懂得真乐。所以这种享受实实在在讲得不偿失啊，他不懂得真正的路，当然他也没办法感受到啊，我们不要讲享受了啊，感受到几乎都不可能。这个要靠圣贤教育，但是虚空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众生要啊，爱好欲望不一样啊，不相同。你要随顺，享受娱乐的方式不一样，你就说在中国有人喜欢歌舞啊，享受啊这个歌舞之乐。歌舞里头又分很多种类啊，有人喜欢昆腔，有人喜欢评剧。它不一样啊，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

我们再扩大看，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我们常常在这个电视，或者是在这个录像带里面，看到这个世界不同的族群，他们的舞蹈，他们的娱乐，他们生活情趣不相同啊。菩萨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啊，为什么？因为你要教化众生，你要帮助他离苦得乐。你像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土著，他们有他们的过往，有他们生活的乐趣。如果把我们中国的一些评剧颁给他，他不能欣赏，他看了没有兴趣。所以菩萨能随顺啊，随顺众生啊，这个普贤菩萨十愿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他这个上面这半句就是恒顺众生，下面半句就是功德啊，恒顺随喜功德。摧破一切障碍善啊，这个障碍善就是他付出的这些代价了。如何能在他这个娱乐当中把他付出的代价了降低，减低到最小的幅度，他才真正能够得乐。那么现在这个娱乐狂欢我们付出代价是什么呢？是整个社会的动乱不安，伦理道德全面破坏，贪嗔痴慢大幅度的几乎急速的往上上升，这是现代一般社会娱乐。诸位想想我们付出多大代价，这个代价是诸位能看得见的，说出来你能相信，看不见的你不相信的，但是这个世间有一些人能相信，那个代价是堕三途啊。所以如何能在尽情享受不造我业，不落我道，还让自己妄想上上升，这是什么？孟夫子所讲的与民同乐。那我们今天生在这个社会里头，我们再换一句话说，与广大群众同乐。同乐里面一定要遵守一个原则，最高的指导原则。

孔子说得好，思无邪。娱乐里面如何能保持

所以夫子是三百，一言一蔽之，曰思无邪。这思无邪三个字可以作为这个世间，这个可以，这是文化啊，超越国家界限，超越族群，超越宗教，永恒不变的文艺娱乐最高的指导原则。娱乐是值得提倡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住这个原则。能掌握得住，那是成功的。在佛法里面讲，无量功德。为什么呢？令一切众生呢，就乐欲里面没有烦恼，没有障碍呀。障碍就是烦恼。障碍就是重大的代价的付出啊！那我们要问：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有没有娱乐？有，而且经常不断。何以见得呢？诸位，从中国敦煌、云冈许许多多石窟里面，你去看，佛在讲经，菩萨们在聚会，天月盈空啊！天女散花了，舞蹈啊！现在讲的时候，这是娱乐表演的节目啊，穿插在这个大会、这个聚会当中啊。来助兴啊！经书里面记载的那就太多了，他们把它画出来，用这个塑造浮雕。把它显现出来，每一次聚会，哪一次聚会离开了这些娱乐节目呢？没有啊。这些娱乐节目又能令这些菩萨们助长定慧呀，这了不起啊！反复聚会里头穿插这些节目啊，增长邪思啊！佛菩萨了，穿插这些娱乐节目，增长定慧。不同的就在此地。所以从前真是古圣先王啊，古时候那些国家领导人，那做帝王的，他们有智慧。

有学问，有善巧方便，真正能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平天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世界和平。那个平是和平，我们中国人讲天下太平。

现在许许多多国家领导人可以说是忙于日常的事务，我们很清楚地理解，现在做个国家领导人跟从前那些帝王相比，现在他们的工作量要超过从前几十倍都不止啊。忙于应付这些事件，把教化众生这一桩事情疏忽了，这是非常非常之可惜。真正有智慧、有德行的领导人，实际上做起来并不难呢。底下可以设一个，专设一个机构嘛，来处理这些事情嘛。他只要把握住原则，让一些专家学者来研究如何能够安定社会、净化人心，寓教于乐。娱乐的节目就是教育，中国古代确确实实是遵守孔老夫子所讲的这个文艺娱乐的总纲领、总原则，四不邪。所以从前那些文人学的编写剧本呢，指导这些演艺的人员表演，剧本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总不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常常听老人说，中国的戏剧，无论是京剧或者是地方戏，这个戏剧内容总不外忠孝节义这四个字，而且这个结局决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总是重视提倡因果的教育。因为在那个时候学校不普遍，怎么样教化众生呢？就是用戏剧、歌舞，许多这个歌词都是一些专家学者们
写作的。不能遵守这一个道德的传统，念念不忘啊，对整个社会大众啊，劝善归过。填写歌词的人，编写戏剧剧本的人，都有这个意识形态。所以他们编写的这些歌词剧本是教化众生的，是帮助广大群众断恶修善的。你看，同样是娱乐，他把人心向善的这一面诱导，他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与圣贤人的娱乐相应，走一个方向，一条路子。那我们再看看现在这些娱乐节目，现在科学技术发达，许多人在编写电视的剧本，连续剧，在卫星电视传播，仔细看看那是什么内容。我是大概30几年前偶尔看看电视，现在30年后的今天，我不知道内容变成什么样子。那个时候我看那些内容啊，我就不想看不下去了，不看了。报纸里头报道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只稍稍留意这个社会的形象，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触，好像现在社会大众这些文学艺术界唯恐天下不乱，这还得了？

可以教育。最有效果的方式，无过于娱乐。娱乐里面包括戏剧、歌舞。现在总的总称为文艺。文学艺术，表现在形态上，有舞台，现在有电视，有报章杂志，形式许许多多啊，不胜枚举啊。这些工具啊，它所表现的，无论是善，无论是恶，可以说都是对社会产生深广影响的教学。如果这个教学是负面的，就会主导这个社会的动乱不安。主导这一切众生贪婪无厌啊，使大众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我过去有个同学送了一张报纸给我看，一张报纸全面广告啊，整面只印了一句话：贪婪是社会动，这个社会进步的动力。这还得了吗？应当怎么说呢？贪婪是社会灭亡的动力。或者说贪婪是社会的这个竞争、斗争、战争的动力。这个理念非常可怕了，这样的宣传还得了？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安定？怎么可能有和平？我看了是触目惊心啊！你看看这段经文，

如何让这个社会和平安定、繁荣兴旺？大前提一定是和平安定。没有和平，没有安定，兴旺繁荣，刹那之间。归于毁灭。

帮助这个社会最有效果的方法是什么呢？还是要用卫星电视。所以我祈求啊，这一些先知先觉，这些善心人士，中国人讲的至死仁人，希望他们能够在卫星电视频道开阔，教导广大群众，全世界的广大群众。

辨别是非邪正，帮助他怎样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只要人心，放弃错误的想法、看法，竞争是错误的，斗争是错误的，战争是错误的。我们如果能把这些放下，和平是正确的，安定是正确的，共存共荣是正确的，自他两利是正确的，损人利己是错误的。多多的教导，多多的劝导更希望文艺界、影剧界、娱乐界里面能够多出几个真正的菩萨，真正的天使演出的节目多多从正面。劝善归过多多的教导一些因果的教育，像最近先是马来西亚边《了凡四训》的电视剧，那个节目比较短，只有2个小时，我看了，内容相当精彩，借着北京，影剧界里面也编了《了凡四训》的电视剧，他们使用的是4个小时到6个小时，比马来西亚的这个时间长1倍还不止，内容也相当精彩丰富，这个好。编写这些剧本，导演这样的节目，这个人是菩萨了。这个人在佛法里面讲，

积功累德了。他造的是善业，他以善法教化众生呢，无量无边的功德。我们看到了，听到了，欢喜赞叹随喜，希望隐居界、娱乐界，多出这样的人，这个社会的灾难可以化解。纵然不能完全化解，肯定能减轻。大灾难来临的时间肯定会推迟，会延后啊。再不可以诱导人民走向邪知邪见。那个过失啊，罪业也非常非常之重。这种节目演出啊，诸位想想，你能够得多少名利？得失如果细心去思维，去做一个比较，你就知道得不偿失啊。人生短短的数十年之间，何必要造恶业？何必要伤害这个社会？何必去诱导人作恶呢？大错特错了。人头脑要清醒，细心观察我们周边的人事环境。很明显的，你能够觉察到善恶报应就在眼前，这是事实，不是学说，不是迷信。你仔细观察，你的思想行为果然对社会大众有利的，你得善果；对社会大众有伤害的，一定有不善的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能不谨慎，不能不多想想。这两句前面教给我们修善，后面这一句教给我们断恶。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硕所成疑最后的两句看起：为令随一切众生心行海，令静修之出要道果。幕后一句。为令一切菩萨安住普贤愿海中国，这两句才是究竟圆满的理由。自己修学，自己得圆满理由。帮助别人呢，令他得圆满理。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提醒，前一句呢是敬业，第二句是普愿。说得好啊，普贤菩萨了，跟华藏世界与会无量无边大菩萨们学说的，我们真的是有缘的。也能够读到啊，虽然没有见到这个大会，大会的记录报告啊，我们有缘能看到啊。稀有难逢，我们学的是净土宗。这两句呢跟我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我们要怎样学，要怎样帮助别人，菩萨教给我们的纲领，那我们就要特别留意了。你看他讲为令随一切众生心行海，我们自行化他了，有没有留意到这桩事情？随一切众生心行海，

心行起心动念，借着呢言语造作，心经则佛土经，这是总的原则。修学敬业，不能不知道啊！如何能叫我心得清净？我们的功夫就得力了。心为什么不清净？真心本来是清净的，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迷失了真心，迷失了本性，真心变成了妄心，本性变成了习性，于是我们的心行就被污染了。被什么污染了呢？妄想污染了，分别污染了，执着污染了，三重染污啊！这是因呐、果报呢，把我们一真净土啊，变成了秽土，变成了无住卧室。佛在经上为我们说明，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知道妄心、习性是虚幻不实，秽土。坐卧的世间是梦幻泡影啊！我们听了这些开示，才稍稍有一点觉悟。这一点点觉悟非常可贵呀！为什么呢？古大德常常为我们说，即小悟啊，就成大悟啊；即大悟啊，就成了彻悟啊。这个就是急功累德啊，功德确确实实是指这一桩事情啊。这个悟是要有功夫的啊。功夫是什么呢？功夫是能看破，能放下。

看破放下，相辅相成呢，有助于悟入。看破就是觉悟，明白了，明白一点，我就要做到一点。说我明白了，我还做不到，这个不行啊。你那一点明白了，很难保持。你要是做到了啊，就能保持。做不到啊，转眼之间又迷惑了。这种情形，古今中外的行人，哪一个没有经历？把持不住，没有坚定的决心意志，保持自己的境界，那这很容易堕落了。菩提道上啊，总是进进退退。而且呢，进得少，退得多。所以道业就很难成就啊。一定要到自己真正能够啊把持得住。我们常常勉励同学们，学佛一定要以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做榜样，我们向他学习。阿弥陀佛不能不了解世尊当年在世一生的行业。那是我们的典范。这些文字记载在哪里呢？大藏经里头有两部书，一部叫做释迦方志，另外一种叫释迦谱，这两种可以说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古大德写的，阿弥陀佛的事迹都在《无量寿经》里面。世尊为我们介绍的相当详细。读《无量寿经》就是读阿弥陀佛的传记。你看他老人家怎样修行正果。安利这个清净国度，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有愿清净弥陀随顺这个净宗修学的这些学人，
经典里面描绘西方极乐世界大众生活状况、学习的状况、学习的成果，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要随顺自己的心性，也要随顺众生的心性。一切众生心性各异，我们要在异中求同。正因为大众的心性不同，药浴不同，所以世尊才开启八万四千法门。开启无量法门，戒引大众啊。所以古人呢，把这个教比喻作网啊，教网啊，这比喻的是好。能适合一切不同众生的根性，在这个里面，长时期的教化、熏陶，让他慢慢觉悟啊！总的随顺，你看这个里面十句啊，从第六句以下的后面的五句啊，每一句里头都讲随啊，随一切众生。十句里头说了四句，随一切众生。

言教啊，教学要随顺众生，断卧修善要随顺众生，劝修净土啊，也要随顺众生啊。这个事情不能着急，有很多同学心底很慈悲，自己学了净土，总希望自己家亲眷属朋友们呢，都能够学这个法门，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善巧方便，好心劝人。

引起反感，啊，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了。那么今天我们在此地多了，你要想戒瘾，你的家人，你先要学着随顺众生。你才有办法戒引他了，帮助他了。你要不随顺他，哎呀，你学这个法门，处处就得跟他对立，处处使他感觉得不方便，他当然排斥，当然拒绝。啊，第一个。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啊，学佛的人要随顺的。释迦牟尼佛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他老人家每一天出去徒步，别人供养什么就吃什么，这就随顺的。绝对没有分别执着，绝对没有丝毫的要求。啊，那么也许我们同学要问了，那供养的大鱼大肉怎么办呢？照吃嘛。啊，那这个不是破了戒了吗？他没有破戒，你破戒了。这个话怎么说呢？他没有分别执着，他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你为什么破了戒呢？你在这里期望想分别执着了，你错了。啊，佛没错啊，你错了。你是过分的执着了。刚才讲过，净宗最主要修什么？修清净心。你看看，你一接触这个境界，你心里就生烦恼了。你的心立刻被污染了。清净心马上就失掉了，你不错，谁错呢？世尊当年在世，跟随他学习的学生，经典上记载的1255人。这是相当大的一个团体啊！这些人每一天通通都是乞食啊，所以他必须要找一个相当大的城镇啊，有那么多人口。他们出去徒步没问题啊，徒步的规矩顶多只能徒七家啊，七家要徒步到空步回去，等别的同学徒的有多的再分一点啊，也不是家家都给你都有供养的啊，有的家庭富裕供养多一点，有些家庭贫苦供养少一点，还有很苦的人没有供养啊。古时候这个城市啊，有个两三。

1000000人这个城市，这就是算大城了。啊，经典里面记载的，啊，许多大国的都城，人口都不超过100000。古时候人口没有现在这么多，佛法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佛法跟诸位说过，它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所以出去托钵，释迦牟尼佛学生都不例外。接受人家这一钵饭的布施，不见得时时给你装满呢，有的是好几家才这个钵才满，每一家给你一点点。这个接受布施，不能马上就走啊。没有这个道理啊。首先呢，问他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提出来为他解答了。他没有问题为他祝福，为他说法。所以斋主啊，是财供养，这一钵饭是财供养，出家人回报他法供养，这有回报的，绝不是说你托了钵就走路啊，没这个道理。弟子们天天听老师讲经说法，听得很多，个个都有智慧啊！个个都能在一切人面前说出一番大道理来。都有能力应付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疑难问题，为他解答，解答不了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向佛请教，佛一定为大众解说，往往就成为记录下来，成为经典了。这样的经典很多很多啊！关于生活方面这些小问题的，小乘经里面非常丰富，放牛的人问这个法师，我怎么样学这个放牛？牧羊的人，我怎么样学这个养羊？通通都给你解释。这些例子太多了。那么由此可知，那个时候出家人学识真的可以说得上非常渊博啊！释迦牟尼佛也真了不起啊！师出世界法，样样都教啊！大家在一起呀，样样都学习啊！学习到最后的阶段，这才让学生们专攻。

也门。所以细细你去观察，你也能学到释迦牟尼佛

法门多，越修有几个法门也合并成一个，再深入又有几个法门又合并成一个，修到最后啊，就剩了三门。将要到达目的地了，像我们这个教室，这个教室有三个门进来，没进来之前，每个人从四面八方到这儿来啊，到学校来啊，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啊，越接近啊，很多路走成一条路了，到最后要进门了，就三个门。这三个门就是觉真经，三门。你看看佛法，你发心想做佛的学生，就先拜老师嘛，行拜师礼。中国跟古印度都很重视拜老师，拜了老师了，你得好好的跟老师学，你才会有成就啊！师子道合，教学就有成就。如果师子之道不合，老师讲的，学生怀疑，学生反驳，甚至于学生听信别人的传说，这个教学肯定是失败的。所以古今中外都一样，老师教的学生很多，成就的不同。这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老师，这个学生跟老师能不能合作。果然合作，密切合作，这学生肯定成就，不肯合作，不愿合作，合作当中又有疑惑，这个学生成就有限。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得。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个状况没有例外，亦复如是。什么人能成就呢？《金刚经》上讲，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实相是智慧啊。我们修学信心不清净啊，信心清净的能有几个人呢？禅虚老法师往年常常提到的他的老师地贤法师有个念佛的徒弟郭路匠，我们也有详细的介绍啊，那就是个老实人，出了家了，中年出家，什么都不会。老和尚只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

就接着念，一直念下去准有好处。他相信什么好处他也不问，他也不怀疑，完全相信老师的话。老师把他安顿在乡下一个破庙，没有人住的，一个破庙安顿在那个地方，就教他这么一个方法，他就真干了，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念了三年多，他预知时至，站着往生。因为在乡下嘛，站着走的，走了之后谁给他办后事呢？当然还要请他的师父啊，地仙老和尚往城里头一个往返，那是走路三天的，第三天地仙老和尚到他这个小破庙，看他还在那里站住，欢喜赞叹呐、你这一生出家没有白出啊！那像你这样的功夫，这样的瑞相，一般讲经的法师，名山、大刹的方丈啊，很多都比不上你，真一点没错。老实嘛，不老实的人听这个人这样说，哎呀很有道理，听那个人那么说，哎也有道理，究竟哪个说对，把自己搞糊涂了，自己反而没有主张了，这个麻烦大了。

所以在古时候，无论世间法或者是出世间法，你认定一个老师，跟一个老师，你都会成就。你跟两个老师，两条路啊，你怎么走？跟三个老师，三岔路口；跟四个老师，十字街头，你不可能有成就啊。我们看看古今中外有大成就的人，一个老师，他一生走一条路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他容易成就。那个到处参学、到处跑的人，那是什么人？那是菩萨了，不是凡夫啊！你看看《华严经》上讲的这个例子，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正什么样的果位出去参学？

他在他老师麾下，大彻大悟啊，成就了戒定慧三学，这才有资格出去参学。参学的目的是什么呢？成就厚德志。厚德志是无所不知啊，在老师面前成就的是根本志，先有根本志，而后才有厚德志啊。

没有根本智，哪来的厚德之呢？根本智，真实智慧，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般若智慧呀。般若智慧是从甚深禅定里面得来的。所以他出去参学，无论接触什么样的境界，善缘恶缘，顺境逆境，他不动心呢，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决定不起心动念，这个心，这个可以出去参学。这什么人呢？原教初住菩萨，华严经讲化身大士啊，证得这个果位呀，才有资格出去参学。换一句话说，你见思烦恼破了，尘沙烦恼破了，无明也破一品了，才有资格出去参学。见思烦恼破了，证阿罗汉果；尘沙烦恼破了，全教菩萨了。然后再破一品无明，善财童子是这个条件啊，这个资格，这才出去53参呢。成就圆满的厚德智，证得究竟的佛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是非、邪正。一出去参访就坏了，把自己修学那点功夫全都破掉了，你还有什么成就？不参访心是定的，跟着一个老师；一参访呢，什么样疑问都来了。张三说的一套，李四说的一套，王五说的一套。个个不一样，听多了自己听乱了，听糊涂了，不知道学什么好了，你哪里会有成就嘛？现在这个时代，跟从前社会也不相同，现在这个时代是民主、自由、开放。特别是讲求人权，古时候没有这些话了，没有这种观念的，在家听父母，在学听老师的，没有你选择的。父母老师帮助你，成就你，他们有责任的。现在民主自由开放，说老实话，父母对子女不负责任，老师对学生不负责任，你能不能成就那是你自己的事情，难了，非常非常困难。现在人叫你跟一个老师学，你一定不肯。

你会找很多老师啊，像现在一般学校一样，老师那么多啊，一个老师能教得出来，老师多了就教不出来了。啊，你可以拿到个学位，学位不见得有真正的学问。换一句话说，这个世间也有一些有真实的学问，他没有学位。啊，谁得受用呢？有真实学问的人得受用。真实学问呢，肯定是从戒定慧三学着手的。真实的学问在大乘佛法里面，信宗、禅宗从觉门走啊，他们的目标方向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其次教相，华严、贤首宗、天台、法相、三论，这些宗派完全依经典，用经典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他的目标大开圆界。大开圆界跟宗门的大彻大悟没有两样。啊，那么第三个净土宗、密宗，他们修清净心的。心净则佛土净啊！你得清净心了，大彻大悟、大开圆觉，同时就得到了。这个三门呢，外面看是三个门，里面是一样的。无论从哪个门进来呀、你所得到的都是圆满。你想想看，大彻大悟的人，他心当然是清净的。他当然对一切法都能理解。脚下大开圆觉的人，他心还是清净的。他是觉悟的，他不明。所以，觉正净三门，只要入一门，三个都得到。但是这三门对于我们凡夫不同根性来讲呢，就有难有易。法门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众生根性不相同啊。走觉门要上上根人呢，我们今天讲天才啊。你要不是天才，你走那个门走不通啊！那么第二教下，教下一般中下根性的人都能走，时间很长。就像念书，从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很长的时间。难啊！所以修净土的人呢，越来越多了。净土修清净心容易啊，这叫易行道啊。修清净心的人，二六十中，我们讲一天到晚保持你心地的清净。

净啊，清净心生智慧。你用什么方法保持呢？我们现在用的法门，持名念佛啊，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这个地方就讲到了，随一切众生心行海啊，随顺一切众生。我们修什么呢？净修之出要道，出时出离，要是最重要的，道是道路啊。出离六道轮回，出离十法界，最重要的一个道路就是净土。我们从这个路子走啊。怎么修法呢？这个不能不知道了。凡是让我们心里头起疑惑、动念头、动感情，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把它平下来。欢喜的事情动了贪心了、爱心了，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打下去了，归到佛号上。顺境不顺的逆境恶缘，其成慧心了，南无阿弥陀佛，成慧心没有。总而言之一句话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一定会起喜怒哀乐爱无欲吧。念头才起阿弥陀佛，都归到阿弥陀佛，把这些念头通通压下去，放下去。别人的时候赞叹净土阿弥陀佛，回谤净土阿弥陀佛，我通通归到阿弥陀佛，这就是修净净土啊。这是真有功夫的人啊。没有疑惑，没有烦恼，无论遇到什么境界，一句阿弥陀佛就解决了。你看看多方便。所以进门这个正门走不通，最后通通走进门啊，觉正进三门呐、走这个门的人太多太多了啊，会走的人一定走通，就怕你不会走。请接着看摄所成疑啊，最后的给为令一切菩萨安住普贤愿海中故。这个地方诸位一定要看清楚，前面都是讲为令随一切众生啊，你看这个地方不是一切众生的，一切菩萨。跟第二句所讲的这个一切菩萨与佛功德海中得安住故，前后互相照应啊，一切菩萨了啊。这个一句话里头的意思是双关的。就现场而论呢，那是华藏会上的这一切菩萨。隐身的意思呢，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发菩提心的菩萨们，因为讲修学净土宗的

在中国十个宗派里头只有一个宗派啊。那一切菩萨呢，那这个范围就扩大了。所有宗派法门通通包括在其中。啊，所以前面呢是讲的净业净土啊，这个地方是讲的普贤大愿。普贤大愿在华严经幕后清清楚楚，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但是净宗是大乘，不是小乘。既然是大乘，那就不能够离开普贤大愿。我们看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经文第一句话就说，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你们想想看，跟这一句是不是相应？华严经里面修行的总纲领，我说过很多次了，佛法教学不厌其烦，不计重复啊，跟一般文学作品不一样啊，佛经不是文学作品，它里面有很多重复啊。为什么重复呢？学的人没有记住啊，没有做到啊。只要没有做到，说千遍万遍都应该的。就像慈母啊，对出外远行的儿女那样的关怀，千叮咛万嘱咐啊。自己不能在身边照顾啊。从前没有现在交通这么便捷，现在没有问题了啊！有传真，有电话，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还等于说天天通话，天天荧幕上看到画面。从前不可能呢。看出以前人啊，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关怀啊，做儿女能够体验得到啊，体会得到啊，现在体会不到了啊，父子之情淡薄。兄弟手足之情，如果为了争夺财产呢，那还反目成仇，还不如一个普通朋友。现代社会沦落到如此地步，我们大家看得都很清楚啊！如何挽救呢？挽救要从本身救起啊！天天要想自己的过失啊！人非圣贤呢，孰能无过呢？过而能改，善莫。

怕的是不能改过，不能知过。头一个要知过，知过就是佛家讲的觉悟。你什么时候觉悟？知道自己的过，我就是觉悟。把自己的过失改过来，那叫修行呐。我们要真干呐。净宗学人修普贤行啊，《华严经》的修行纲领我也讲了不少遍了。文殊普贤这两位菩萨做代表，普贤菩萨代表十波罗蜜啊，文殊菩萨代表，普贤菩萨代表十大愿愿里头有行，行里头有愿。文殊心普贤愿呢是交融的。文殊行里面每一行都具足一切行。华严讲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不啊。一切一切一切即啊，譬如十波罗蜜里面第一个布施，这一布施里面就具足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一个里头一定啊，圆融其他的九波罗蜜，他这一波罗蜜才叫圆满啊，布施才圆满。少一个，布施波罗蜜不圆满，不圆满不能称波罗蜜。不但呢，圆满还是其他的九波罗蜜，还要圆满的。还是普贤菩萨的十愿，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除业障，一直到普皆回向。愿愿具足，行行具足啊，这个行愿叫圆满了 大圆满了。我们懂不懂？我们要怎样来学习啊？怎样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工作之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念念不舍，刹那不离呀。怎么个做法呢？菩萨在《华严经》里面教导我们呐，说的离

0: 博大精深，说的是细密圆融，唯恐我们领会不够深刻，幕后还用大篇幅。 让善财童子表演给我们看，给我们作为一个学习修学的模范呢，修学的榜样啊。所以学华严，第一步就是要拓开心量。 华严会上，佛菩萨了，个个都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我学华严也写了两句话：心如虚空法界。 甚是刹土众生，没有这样的认知，没有这样的心量，你展开华严，你看不懂啊！你就是听讲啊，你也听不懂啊！ 这些都是事实。《华严经》里面是无条件的奉献啊，我们世间人讲戏僧奉献，《华严经》里头没有戏僧啊，戏僧还是有条件，没有条件，无条件的就是奉献，布施供养。
1: 对象是谁呢？对象是世界海微尘数刹土当中的一切众生。你有这个心量吗？没有这个心量，你怎么能入华严境界？再告诉诸位，没有这个心量，你怎么能往生西方净土呢？
0: 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无量寿经》头一句就得给你讲啊，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你不能脱开自己的心量。 效法普贤菩萨，修普贤行，普贤行跟大乘菩萨有什么不一样？大乘菩萨只修六度十波罗蜜，这个里头没有普贤十愿，这就是一般大乘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不一样，华藏世界的菩萨不一样，每一个修学项目里面都圆满具足普贤十愿。那我们对于 一切人真诚恭敬，不要分这人是好人是坏人，这人对我是有利还是有害，不，平等的

为什么呢？即使是恶人坏人啊，要来害我的人，他有佛性啊，他干的那些坏事，那个恶念呢，那是他的习气。你要把他的本性习性搞清楚，我的礼敬是对他的本性，他的本性是未来佛啊，他有佛性，我怎么能不恭敬？啊，他的习性不要理会嘛，没有事嘛。习性是虚妄的，本性是真实的。这个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讲得好啊，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我们用这两句话引申就明白了，本性本有啊，习性本无啊。本无的这个事情何必要放在心上，何必要分别执着呢？啊，如果把一切众生习性放在心上，你想我都累呀，放在口上，哎呀，我天天在造罪业，把我纯善纯净的心全部都摧毁了。谁摧毁呢？自己摧毁自己啊！没人教你，这是迷。真正觉悟了，知道那是真，那是妄啊，真的我们要好好修，妄的不要去理会它，自然就没有了吗？转妄成真啊，这样才能永远保持自己的纯净纯善的真心啊，真心就是本性啊。在哪里修？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去修行啊，境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啊，修行离不开物质环境，离不开人事环境啊。在这个里头修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修纯净纯善而已，就是学学菩萨啊，法身菩萨，学诸佛如来决定不把不净不善的东西放在自己心上，就学这个，这就叫修行。自己心里头啊，无世界来装满了这些不善不净，要把它放下，要把它丢掉啊！从今之后啊，事出世间一切不善的东西，决定不往里头装。换句话，我决定不取啊。怎么不取呢？我决定不取分别，不取执着。佛法里叫不着相啊。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的纯净纯善的真心本性就恢复了吗？

天天干，不断的干。刹那刹那都能保住。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不被境转呢，这楞严经上讲的，若能转境则同如来。我们要学佛，佛不会被境界转。什么叫被境界转？你在境界里头起妄想分别执着，就被他转。你能在境界里面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不被他转。学这个本事啊，这是诸佛如来的本事啊，这是化身菩萨的本事啊。凡夫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功？为什么那么艰苦，那么困难？说穿了，一句话了，放不下了。

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我说的这十六个字，十二桩事情放不下。自私一桩事情，自利一桩事情，名闻利养四桩事情，贪嗔痴慢又是四桩事情，五欲六尘两桩事情，十六个字里头十二桩事情，有一条放不下，你就不能够入佛菩萨的境界啊！我们不这个说法，这个说法的时候大家还是不好懂，你就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佛菩萨过正常人的生活，正常人是具足圆满智慧、圆满德相，那是正常人啊。正常人是诸佛菩萨了，换一句话说，化身菩萨以下了都不正常啊！那四圣法界呢？是接近正常，还不是真的正常，很接近。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接近正常。六道凡夫完全不正常啊！为什么不正常呢？这个心念上啊，有妄想分别之处啊，只要起心动念与妄想分别执着相应，就不正常。利妄想分别执着，正常的呀。正常的生活行持，肯定与普贤十愿相应，肯定与文殊十波罗蜜相应。你才能学啊！所以，我建议同学们啊，这个十愿一个月学一条啊，普贤大德，跟一切大乘菩萨不一样，心量太大了，一般菩萨都做不到啊！一般大乘菩萨能够做到平面，尽虚空变法界，恒河沙数诸佛刹土众生，将恒河沙数。普贤菩萨不讲恒河沙数啊，普贤菩萨是讲尽虚空变法界，世界微尘数，佛刹众生啊，世界还微尘数啊，后面还要加一个。
夜夜微尘，夜夜毛孔中，无量无边无尽无数重叠的世界，这个是大乘经上看不到的，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然后我们晓得大乘菩萨的境界是个平面，普贤菩萨境界是立体。

境界不同啊。普贤第二愿称赞如来，你看看这个第一愿离境，没有条件的，无条件的称赞如来，这有条件的。讲诸佛是从相上讲的，讲如来是从性上讲的。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的心性与性德相应，一定赞叹；与性德相悖，不赞叹。哪些是与性德相悖的呢？我刚才讲的十六个字、十二句与性德相悖的，这个决定不赞叹。我们不会去赞叹自私自利，决定不会去赞叹。竞争斗争，决定不会赞叹。不会赞叹名闻利养，不会赞叹贪嗔痴慢，赞叹善，不赞叹恶。但是广修供养呢，是平等的。无论是善人是恶人，他有需要的时候，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布施供养是应当要做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各位同学，请看这第四段，赞声劝听。在这一段里面，有长行，有寄颂。清凉大师在书里面跟我们说明，这一段长行文有十一句。第一句总说，后面十句呢，一共有五对。第一句跟第二句是发乐身心一对，第三、第四句呢是讲正信立运。第五、第六句是讲了真入俗，七八句是持法是佛，末后两句是开法正智。我们看了这个介绍，就晓得这一大段的内容。赞是称赞，圣是殊胜，要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扩程呢，实在讲是无比的殊胜，稀有难逢啊，所以劝导学人，学生要特别珍惜这个机会，绝对不是很容易遇得到的，要能够认识这个机缘，掌握这个机缘呢，好好的来学习，你才能够真正获得像前一段所讲的功德利益。圣贤的教诲，尤其是佛陀

49年了。三百会49年，华严是第一经啊。华严是世尊所修所证所教的根本法门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基本的课程。早年方东美先生说这一部经呢，是整个佛法的概论。他的话说得不错啊。华严的内容，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包啊，可以说是一法不漏啊。所以古大德了赞叹称为圆满的法轮，不像其他一切经只说宇宙人生的某一部分，这个经讲的是全体。这样好的教科书啊，这样完美的课程，世间认识的人太少了。所以古德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古人说这个话也都是佛曾经讲过的，华严经里面佛就说过，世间的智慧佛法里面称之为世之变聪啊，为什么不能解？佛法是真舍智慧，他没有智慧，他怎么能解呢？智慧从哪里来的呢？佛给我们说，智慧不是学来的，学不来的，智慧是你自信本来具足的，所以它不是学来的，凡夫没有智慧，不但凡夫没有，二乘人也没有智慧，如果再严格的来讲呢，全教菩萨、藏教的佛都没有智慧啊，那么他们为什么也称为圣人呢？他们所证得的是相似的智慧，不是真实的。由此可知，佛家讲真实智慧，那个标准很高啊。

为什么？六道四圣，佛都不说他们有智慧，是因为烦恼复心呐！烦恼把你的真性盖覆住了，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不能现前，是这么个道理。六道凡夫完全盖覆，没智慧透出来啊。四圣法界烦恼轻啊，障碍比较薄啊，还是有障碍啊，还是有习气。虽然断了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没有破啊，所以不是真智慧啊。什么时候佛才承认真的智慧现前？至少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这是什么境界呢？《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化身菩萨啊，化身大士，他自信信德现前起作用，这个时候才有真智慧呀！唯有真智慧呀，才能解决世出世间一切问题。我们在前面读到，参与华严法会的这些大菩萨们，可以说全都是化身菩萨，数量没有法子计算的，真的是像经上用比喻来说，世界海未成熟，他们在这个大会当中提出了300多个问题，这里面都是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啊。

佛与文殊不行，还有诸大菩萨来为大家解答。那么在此地，我们看到这是第一位。 来答复问题，答复的是基本的问题，这大问呐！普贤菩萨出面了，普贤菩萨代表毗卢遮那佛，为大众啊来解答。 问题再多，归纳起来了，不外三类呀。这个三类，用佛学的名词来说，就是气世间、有情世间、知真觉世间。

这三句话，要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大家好懂啊。第一个问题，气世界，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宇宙。这是星球、星系。是从哪里来的？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情？

现在人说这位太空物理、量子力学都是属于这个问题。佛法里头有科学，第二个问题呢，是为我们说明生命的起源。有情世间，现在我们讲动物，有情世间专门指动物。不仅仅是我们地球上的动物啊，动物里头当然是要以人为代表。普贤菩萨给我们说的尽虚空遍法界，世界海未成宿诸佛刹土，这里面所有一切众生，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原因而来的？这些动物都有生老病死，他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我们看普贤菩萨是怎样给我们开示的。第三个问题是讲知证觉事件，我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诸佛从哪来，菩萨从哪来。各个宗教里面所讲的一些神圣是从哪来，是怎么回事情？所以问题再多，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个三类啊。有人问我佛法讲的是什么啊？我常常说佛法跟我们讲的是三桩事情，整个佛法的内容。第一桩事情呢，是跟我们讲人与人的关系。我这个说法很白很浅啦，这个就是友情世界。讲人与人的关系。第二个呢，是讲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那就讲气世间了。第三个是讲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就是知证觉事件。我这个说法大家一听就懂。这三个关系搞好了，天下太平啊，社会安定啊，大家都能过好日子啊，这就是佛法。这三个关系你要是搞不清楚，你要是不明了，关系搞坏了，人与人的关系搞坏了，人祸就来了；人与自然环境搞坏了，人与天地鬼神关系搞坏了，天灾就来了。关系搞不好，那个结果就天灾人祸啊。关系搞好了啊，天灾人祸都消除了。所以民国初年
上一个世纪，20年代。欧阳靖吴先生讲得好啊，佛法不是宗教，佛法不是哲学，而为今世所必须。他说得好啊，为什么是今世所必须呢？今世天灾人祸太多了，不知道天灾人祸起因的根源在哪里。佛经里面能给你说出根源啊，是你对这三个问题你没搞清楚啊，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啊。人与人的关系搞坏了，搞坏了就变成什么情形呢？现在坏到基础啊！我们冷眼来观察这个世间，你看看，起心动念，都想到自己的利益，决定不想别人利益，念念都是损人利己，这种观念的人，占整个人口的比例有多少？我为我的利益，你为你的利益，要不要起争执？所以今天的教育，从儿童就教他竞争，这个不得了啊，这个错误啊！竞争就是有我无你呀，我一定要战胜你呀。我一定要占有你啊，我一定要控制你啊，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思想，他怎么不斗争，怎么不战争啊？这是我们讲人祸的根源，也就是战争的根源啊。国家与国家之间符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他不想别人了。这个错误观念甚至于渗透到宗教里面。我们同是一个教，比如说我们同信佛，都是佛教徒，

我这里是一个寺庙，你那里是个寺庙。我的念头是我寺庙的利益，我没有想到你那个寺庙利益。寺庙跟寺庙发生冲突啊。什么冲突？利害冲突啊。造成呢，同是学佛的，彼此互相不往来，啊，彼此互相攻击，这个世界还会有太平的日子吗？这个社会还会有安定吗？我们有没有想到，整个动乱不安的根源在哪里？啊，我教同学们，啊，你真正想学佛，你就一定要认真放下你的烦恼习气。你学佛不能够入佛的境界，甚至对佛经上讲的这些理论啊道理你都参不透啊，你没有办法理解，是你有障碍。障碍的根就是自私自利。佛说了，相由性空啊。性是体呀。华严经讲的，这个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从哪里来的？佛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虚空法界，唯心所现，刹土众生，唯识所变。啊，心跟识是能现能变，所有一切现象是所现所变。能现能变的是空即，是毕竟空不可得。所现所变，哪里会真有啊？你看错了，你想错了。啊，这个就是你迷失了真相啊，你不了解真相啊。果然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就成佛了，啊，你就是化身菩萨了，你就得大自在了，你就得大圆满了。啊，那么你这个身体在此地，这是这个生活跟一般人一样。你的心情你的感受完全不相同。啊，为什么呢？世间人这个生活它有负担。啊，有沉重的担子。啊，我们一般人讲压力啊。啊，中国人讲负担，外国人讲压力，一个意思。啊，你的身体受压力。你的心情受压力。啊，那反过来看诸佛菩萨呢，他跟我们一样的生活。啊，他身没有压力。啊，他心没有压力。这叫解脱。
身没有压力，身体健康。心里没有压力，精神健康。他身心健康。他自在快乐啊，法喜充满了、跟我们世间人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啊。那么就华严经上来讲呢，世间人有妄想分别之处，觉悟的人就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他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没有了，没有妄想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佛法讲修行，他念念在修行，刹那刹那在修行，从来没有一刹那间断过。生活是修行，工作是修行，处事待人接物无疑不是修行。修的是什么行呢？用华严经纲领来讲，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从来没有一念忘失的，这才叫真修啊！这个才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大圆满呢。大自在。所以天灾人祸的根源呢、都出自于自私自利。佛菩萨化身以上的这菩萨，华严经原教初住以上啊，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后半部讲的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他们全都证得了，圆满的证得。凡夫跟他们不一样的呢，具足四见四相。我们分别执着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坚固的执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就这里不一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不相同的？没有啊。文殊普贤化身菩萨，他们想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怎么想都想不过他啊！他起心动念是想到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一切众生的利益，他没有自己。我们觉得哦哟，这个境界好大好大，不可思议了。其实华严经上讲的，一毛端里面包容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一毛端里面

一微尘里面也含有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想到过的。世界不是一个平面的，世界是重重无尽的。经上常讲，无量无边，无尽无数，重叠的法界。微尘里面有世界，有佛菩萨，有众生。那个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呢，他那个微尘，每一粒微尘里头又有世界，又有诸佛，又有众生，重重无尽，不可思议。我们的心量没有那么大了。如果什么时候你的心量能够贯穿重重无尽的世界，那恭喜你，你就是化身菩萨了。你才能证得破一贫无名这一份化身呢。通常我们讲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实际上一般人所能够领悟的是一个平面的世界，不知道它是立体的，不知道它是重重无尽的。所以虚空法界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本性啊。无量无边的刹土众生呢，就是自己的化身呢。什么人知道？诸佛如来知道，化身菩萨知道，所以事出世间。无论什么问题，到他那里就解决了，到他那里没有问题了。为什么没有问题呢？他了解事实真相嘛。凡夫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烦恼这么多，苦痛这么多，原因是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诸佛菩萨为了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叫学。教学不仅仅是言语，言教了，身教，做出来给你看。世间人自私自利，佛菩萨表现出来大公无私，绝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绝对没有自私自利的行为。做样子给你看呢。世间人争名逐利，佛菩萨把名利双手供养别人，做给你看，告诉你这是真的。如果只是会讲做不到，人家听了不相信啊。

佛菩萨示现表演给我们看。他有智慧，他有福报，绝没有自己享受啊。佛陀一生呢，三衣一钵，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啊，福报送给别人享啊。庄严国土啊，利益众生呐。请看世界成就品第四，赞声劝听长行第一句：世时普贤菩萨佛语令无量道场众众海生欢喜故。这个是十一句里面的第一句，这一句是总说，意思是讲能够听闻大法啊，听也用现在的话来说，你能够听闻华严这一门课程，必定生欢喜心啊！所以它是令无量道场众海啊，这是我前面跟诸位说过的。这个世间呢，真实的世间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这个事情不但是六道凡夫不知道，四圣法界里面的人也不知道。今天科学技术我们一般讲到相当高明了，但是距离事实真相啊，相去太远太远了。现在科学向两个极端发展。一个极端就是无穷大，太空物理。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向小。量子力学能够把物质分析到原子、电子、粒子现在新的名词叫夸克比那个粒子还要小。佛法里面讲微尘，这个微尘是经上讲的极微之微呀，极微之微呀，再不能分，分就没有了，所以叫灵虚尘，跟虚空做邻居了，用这个来比喻它的微小。阿罗汉的天眼只能看到微尘，色聚极微。极微之微他看不到，他怎么会知道呢？极微之微那个微尘里面有世界呀，这科学家没有办法了他能看到一个小小粒的东西，他不知道这个小粒的东西里面有宇宙跟我们现在就看

到的一样相同的。啊，这个大的宇宙，啊，有星球，有星系，啊，里面有诸佛菩萨，有无量无边众生，啊，这个里面又有微尘，微尘里面又有世界，重重无尽啊。你没有法子想象啊，你没有法子计算啊。我们科学要跟华严这样讲法一比呢，我们的科学还在幼稚园呢，啊，太差劲了。啊，一毛端上，这个汗毛毛端上有大千世界，啊，有虚空法界，有无量众生。科学家没发现的，啊，它里面那个世界不小，微尘毛孔没放大。这是什么回事啊？科学家这些年来有个新的发现，啊，说空间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啊，所以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现在居住的三度空间、四度、五度空间，我们不知不觉。啊，那么科学是从数学，用数学从理论上推演出来的，证明空间确实是多元的，啊，不是单一的。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啊，他是学科学的，西方科学家了。确确实实证明有11种不同维次空间存在，啊，这是证实的。从理论上讲呢，不同维次空间呢应当是无量的，啊，这个说法跟佛法讲的接近了，啊，佛确实是这样跟我们说明这个空间的真相，啊，但是微尘毛孔里面有世界，恐怕不是科学家能想象得到的，也不是数学能够推演出来的。啊，数学是科学之母啊，它还是有限制的。啊，不是无限能力的，它还是有限的。这种宇宙之间的真相，我们要问佛是怎么发现的，他怎么知道的。佛不隐瞒呢，佛不令法了，他知道多少他就讲多少。啊，金刚经上说的很好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啊，真则不假了，实则不虚，如语者如是，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啊，他所说的不增不减。啊，有什么说什么，啊，他也不加一点，他也不减少一点，把真相说出啊。他怎么样见到真相的呢？他告诉我，甚深禅定。

我们从这一句话就明白了，这个世间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呢？原本世间呢，它根本就不复杂，一真法界嘛，哪里复杂呢？一真法界为什么变成了十法界？十是代表无量无边，十不是一个数字，这个数数当中，一到十是个圆满，所以十代表圆满，那么这些无量无边的法界从哪里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呀。禅定功身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小定放下的比较少。于是也能突破空间，突破的很少，这个经验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你比如说这诡异法界，鬼神大概他的这个维次不高，可能跟我们人道啊只差相差一两个维次，所以小小的定功就能突破，突破之后你就能见到鬼神的世界，这个不是假的，你能进入他的境界，到他那里去观光旅游，定功愈深，你突破的这个范围越大，那么佛在经大乘经上常讲八地菩萨，不动地，七地菩萨远行地还有推转，他还有进进退退的这个现象，那幅度不大，八地不动了，好像水一样风平浪静了，七地还有微微的波浪，八地不动了。这个时候，宇宙的真相他完全看到了。华严境界上这一些大菩萨们，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是无数无尽的重叠世界，真正叫不可思议，不是大乘菩萨的境界，大乘菩萨能够他的活动范围是这个平面的，那我们也是讲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但是微尘里面的世界，毛孔里面的世界，他们不知道，他们当然也没有办法契入这个境界，所以入这个境界，你能够见到无量无边，同一个菩萨，你比较观音菩萨，你能入这个境界，你就知道观音菩萨无量无边。

啊，释迦牟尼佛无量无边，不是一个啊。这个境界，当你娴熟过思，在皇宫里面跟这些国王大臣们讲，没有法子体会。娴熟过思很聪明，叫皇帝做一个八角亭，在皇宫里面建一个亭子，八角亭。八角呢就是八方嘛，八面嘛，每一面呢装一个大的镜子。我们晓得，古时候啊，这个现在这种镜子没发明啊。古时候镜子是铜镜，铜片磨得很亮，人那也能照得很清楚。无数的观音菩萨，你到亭子里站一站，皇帝在那站一下，哎呀，皇帝有多少？无量无边的皇帝，他就明白了。那么这个像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不能说真，也不能说假。你说真的吗？它是虚幻。你说假的，它真有像在。就跟做梦一样。那梦你说是真是假的，你不能说真，醒来之后没有了。你不能说假，你在梦中确有其事。所以整个世界的现象就是这样。所以佛跟我们讲真相，真相叫非空非有。中观论上讲了八个，那是举例而已。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你从这个里去体会，你才能够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们在净宗学会这个地方讲经，你们大家从家里头到这儿来，你要问问你到底是来了没有呢？你是不是真的来了呢？好像是有来有去。真相的是真相不来不去。怎么不来不去呢？楞严经上讲得好，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了。当初出生呢，当初灭尽。如果我们用小的这个电影的摄影机，不能用现在电视，电视你不容易看出来。以前我也玩过。这个巴米尼小型的摄影机电影片那个很明显，一秒钟这个镜头开关24次，开就好像生了，关就好像灭了，一秒钟24次。放映的时候也是这个速度，所以在荧幕里面你看到那个画面呢，就像很真的一样啊。你看看底片呢，你就知道当初出生，当初灭尽了。这哪里是真的呢？这才叫事实真相啊，真相大白啊。

我们这个形象啊，这个幻象啊，刹那生灭。这一刹那绝对不是前面一刹那的。我们把这个说的粗浅一点吧。一秒钟前的你跟一秒钟后的你不是一个人的。你怎么会知道啊？前一秒钟啊死了，这一秒钟刚刚生的。刚刚生了立刻又死了，底下一个线又生了。这才是真相。那生灭的速度多快呢？佛在人王经上告诉我们这个速度。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的是时间多长呢？是一弹指的60分之1。一刹那里面有900个生命。那我们现在谈，我谈的这个速度，我一秒钟谈40。4×60×900，一秒钟恰恰好28000000次的生命。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讲这个经前面跟诸位详细分析过，也用了很长的时间。这是跟你讲我自己生命的真相啊。所以《金刚经》上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呢，那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完全是正确的。根本就不存在嘛。我这个人不存在。这世界不存在，你想想看，你还是争这个争那个，你不叫开玩笑吧？般若经上讲的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恍然大悟，完全肯定，我明白了，我认识了，你这才真正做到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个一切放下，再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心变成什么呢？心变成空寂，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就是六祖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本来无一物啊。本来无一物，真心现前，真心生智慧。那实在讲那个生是形容，是讲智慧现前，真心里头本来具足智慧，智慧不从外来的，只要真心一现前，智慧就现前了，真心生智慧啊。你看慧能对五祖讲啊，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别人听不懂，五祖一听就懂。他为什么长生呢？他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身体跟大家一同生活，和光同尘。众生迷呀，他不迷呀。众生染呢？什么染呢？把事情放在心上，就染污了。能大师他知道，他了解，他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平等的，永远是空寂的。空它就灵了，那个灵是慧呀，智慧呀。

起心那是外面的刺激。那不是真的。这个欢喜是从心性里面像泉水一样往外头涌。这真欢喜。与外面的环境毫不相关。外面环境好他欢喜，坏他也欢喜。决定不受影响。这个才叫做离苦得乐，你真的得乐了。宇宙人生的大道理真实相，你要是真正能够明了觉悟，这个快乐是没有法子形容的。所以普贤菩萨第一句就是讲佛语在希望呢叫这个无量道场众海都能够生欢喜心。什么能得到呢？言说华严能得到啊。诸位你听我讲话你也要留意啊。言说华严。言是什么呢？表演。你要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落实在生活上，那叫演。你真正自己享受到这个境界，你不落实，你享受不到。言而后才能说。你做不到啊。你讲不出来啊，你做到之后你才能够讲到。那么下面十句呢给诸位说都是讲的欢喜。第一句是总说。下面这个十句别说。我们看第一句，令于一切法增长爱要故。要啊，爱好。那个爱呢，就是喜欢。你对于一切法爱好喜欢。这个一切法是广义。不是狭义的，那一切法是一切佛法。这个话呢说的也通，但是一般人会产生误会。这个一切法是出世间一切法。你都会喜欢，你都会爱好。顺境你喜欢你爱好，逆境你也喜欢你也爱好，善人你喜欢你爱好，恶人你也喜欢你也爱好，那是什么原因呢？你觉悟了。你在静缘当中得大自在了。你看到芸芸众生都在那里演戏，都在那里表演。那个善人呢演正派的。恶人演反派的。所以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你看经典里面常常形容他。游戏人间呢，他当然看戏的。
这个

社会是个大舞台啊，各国人的表演，表演得很逼真呐、啊，都很满意呀、啊，表演正派的很逼真，鼓掌啊；表演反派的做恶人也表演得很逼真呢、啊，也在鼓掌啊。真的，事实，这才叫事实真相啊，这个才叫平等真法界。不但平等而且清净的。觉了之后他就不然了。这个不然很难懂。换一句话说呢，你在这个世间，在这个社会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你不再受他们的影响了，他们尽情表演，你在这里尽情观赏，无论他们表演善与恶，祸福吉凶，你自己能如如不动啊，增长智慧啊，这个增长智慧是增长厚德智啊，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所不知啊。你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没有接触到，你怎么会知道啊？你到这儿观赏，样样都看到了，样样听到了，样样接触到了，无所不知啊，成就你无所不知啊，绝对没有干扰到清净心，你不会生烦恼，你不起分别，你不起执着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啊，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你都能保持住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你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法喜充满。必有法界。法喜充满了，成就无量的智慧圆满自己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菩萨在这里修行就修的是这个啊，成了佛之后了，智慧得享圆满了，圆满之后啊，不是去休息了，不是就没有事了，道家自行啊，再回到无量无边法界里面现身。现身为什么呢？表演给大家看啊，为菩萨做榜样啊，为众生种善根啊，从来没有休息的。他要不要休息呢？他不需要休息。那不休息是不是很累呢？他不累。为什么不累？他无我。你们想想，我们讲累了，为什么呢？有我，有我，我工作很久了就累了。他无我啊，无我谁累了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并不是很高深呐、啊，大乘入门。

大乘入门的条件，破四相，破四见，你才能入大乘之门呐！啊，他的境界跟大乘起心论是相同的。那么《华严经》的境界高了，普贤菩萨给大众说法，那些大众是谁呢？十方世界云集的这些等觉菩萨了，化云地的菩萨了，他不是普通菩萨。说的这个境界，当然字字句句都是究竟圆满的。啊，即使在等觉境界里边，还要与一切法增长爱要，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那我们今天想想，我们面对着这个生活的环境，无论是人事环境，是物质环境，还有欢喜，还有不欢喜，这就不行了，这是凡夫啊。什么时候啊，我们跟菩萨一样自在，无论什么环境都欢喜，啊，那个欢乐的心态的时候，一丝毫没有改变，啊，诸位在《金刚经》里面读到，人入仙人，被割离王各界身体，他也是增长爱药。他没有一点怨恨的，割离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粗暴啊！啊，那底下个王，我们中国称暴君呐。啊，遇到这么一个不讲理的王啊！把他凌迟处死，人如仙人，增长爱药，没有一点怨恨心，也没有一点恐怖痛苦的念头。啊，他为什么欢喜？忍辱波罗蜜圆满。谁帮助他圆满的呢？谁成就他圆满的呢？割离王。啊，忍辱仙人自己心目当中，割离王是善知识，是成就般若这个忍辱波罗蜜圆满的德相。所以他对于割离王感恩呢，啊，怎么样报恩呢？仙人发愿，我成佛第一个度你，啊，佛家讲因果，重视因果，啊，华严经五重因果，法华经一尘因果，佛法不离因果啊。

所以再小的小动物都不能够伤害。今天社会上常常讲人权，那蚂蚁它有蚁权呢？蚊虫它有蚊权呢？它有它这个生命之权利，我们不能够夺取，我们不能够侵犯。我们要帮助他，要跟他和平共处，这样就对了。这些小动物跟人一样有灵性，你对他好，他对你的回报也好啊。你欺负他，他报复你。所以不但是这些有情的动物，你看树木花草都有感情。佛在经典教导我们，树木高度有一个人这么高都有树神，并不是树成了神了，是由鬼神依附在树木啊居住啊，这样就变成树神他把他那个地方当作一个住处当作他的家了。戒经里面佛教出家人，从前出家人都住在旷野，自己要想搭个小茅棚进修，搭茅棚当然就地砍几棵树佛讲砍树之前三天前要去祭祀要去诵经告诉树神我需要这个材料，建一个茅棚自己进修，请树神搬家他会接受的。善意跟他商量请他把这个树让给你这个事情真有，不是假的。所以我们读《华严经》证明了《华严经》里面讲这些花草树木之神讲的很多整个宇宙是个有机体不要以为那些东西是没有生命的，错了不单是石头瓦砾有生命，我们现在读华严才懂得每一粒微尘里头都充满了生机我们全身每一个毛端每一个毛孔里面都充满生机世人呢，实在讲太粗心太大意了，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怎么能不生欢喜心呢？怎么能不对万事万物增长爱耀这一点都不假了你的爱心欢喜心生不起来，是你对他不了解你对他产生误会，有误会就变成了恶业，
恶业就变成了冤冤相报，你说冤枉不冤枉？然后你再想想说，这个佛法教学多么重要。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四，赞圣劝听第三句啊，第二句看起啊。令生广大真实信解故，第一句跟第二句是一对啊。前面一句呢，讲的是要法；这一句讲的是生信。这是说佛菩萨讲经说法，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哪些事情值得欢喜呢？这个地方略举十段啊，就是说出十种啊，是真正能令众生生欢喜心的。第一个呢，就是法喜充满啊，对于一切诸法了生欢喜心啊，这个是诸佛菩萨一切圣贤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这个是真实唯一的目的了。佛法里面常常讲啊，佛法教人什么呢？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你看看这一句讲的是得乐，得欢喜，得乐啊。得乐呢，当然离苦了。离苦呢，当然破迷了。破迷呢，当然就开悟了。说法是令一切众生开悟啊。悟了之后啊，才有真乐啊。知道这个一切法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啊，佛法觉悟之法了啊，事出世间没有一法不是觉悟之法了。什么觉悟呢？帮我自己觉悟。那怎么会不生欢喜心呢？这个意思，深广无尽呢。因为你对于一切法搞清楚了，搞明白了，知道一切法了，对自己都是有利无害啊，都是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功德。为什么？因为一切法都是性德自然的流露嘛。所以接着这一句呢，就生信心了啊。今天我们念这一句，令生广大真实信解海骨啊。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是普贤菩萨希望无量道场众生海，一切众生，人人都能够生广大真实心界。佛对于这桩事情到底能够帮助我们多少吗？我们要知道啊，《法华经》上所说的开示悟入佛知之见，佛能帮助我们的开示啊，佛菩萨只能做到此地，后面的悟入啊，是我们做学生的事情啊。开是开启，示是指示。古德用比喻跟我们说啊，我们反复对于真正的珍宝啊不认识啊，譬如我们到这个博物馆里面陈列许许多多古代的文物，稀世之珍呢，但是我们不认识啊，我们到

故观看到许许无啊，像这个铜器啊、铁器啊、陶器啊，甚至于还有很多这个骨片啊，有这个禽兽的这个骨头。啊，也有人的骨头，这些都是几十万年之前的，但是我们一般人看到呢，对这个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啊，看到像破铜烂铁，好像是一文都不值，哪里知道它是稀世之宝呢？无价之宝呢？不认识啊！佛菩萨把博物馆的门打开，打开我们都看到了，看到怎么样呢？不识货，于是还要请佛菩萨了。一样一样跟我们讲解，指示给我们看啊，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这才明白了，这个东西之可贵呀！从这些出土的古代的这些文物。我们能够这个推展到历史记载之前的人类，以及地球上生物啊，他们的生活状况演变的。状况，这些知识从这儿来的。所以老师对学生只能做到这个地方。老师给你讲解，指示出给你看，看了之后你要能懂啊。这个懂就是悟啊，你要能悟啊，不但要能入悟啊，你要能入这个境界。怎么个入法呢？我们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跟它呢融合成一体。这叫如啊！为什么要融合成一体呢？融合成一体，我们这个生命啊，就有了源头。好像这个水，这流水一样，有那个水源呢。长江黄河。水源头在哪里呢？我们现在看到江河的这一段，只知道呢，不知道源头啊，也不知道它流到哪里去啊。如果你能够融合成一体了，你知道它的根源，知道它的去处，这个生命整体活活泼泼不一样啊。不知道来龙去脉啊，你的这个生活空间很窄小啊。当然，你在这个生命

期间当中啊，你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障碍。障碍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来龙去脉不知道。从小的这个比喻，你要是明白了，然后再给你讲大的事实真相。这个大的事实真相是讲大宇宙啊，所以借着啊，真正明了，与一切法了增长爱要。你要没有成佛了，也差不多了，你快要成佛了。为什么呢？你能对一切法真正生起爱心啊，这个心里头啊，贪嗔痴慢的，从这个地方才能够显示出真的没有。贪嗔痴已经融化了，变成戒定慧了，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事物就是慈悲，就是善巧方便啊。佛法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两句话从哪里说出来的？为什么有这么两句话啊？这两句话我们听了几十年了，自己也会说。这两句话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才搞懂啊，现在才明白啊。明白之后，对这两句话这个的体会啊，意义跟从前所知所解的迥然不同。以前解的纵然没有错误啊，很浅薄啊。佛在《金刚经》上教我们啊，读经言教要深解意趣啊。这个深解意趣这一句话的意味，现在也能体会到一点。这说明若不如境界啊，很难体会得到。听了好像是懂了啊，这个懂了是表层的明了，实际上没有深入啊，只是个表面呢。表面要说得不好听，那就叫即问之学，儒家讲的。啊，自己其如，那叫功夫，那叫正行正，落实在日常生活行为当中，你去正。在这个里面证明佛所说的没有错，我听了之后啊，我能够理解的也没错。

这个样子才能升起真实心结，这比什么都可贵。所以我常常劝导同学，如果你有意思在这一生当中有所成就，希望来生后世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即使到这个世间来呢，也要像佛菩萨一样成愿再来，决定不使业力来受生。你要有这么个意思，有这么一个愿望，那你就要啊赶紧回头。佛家常讲回头是岸，从哪里回头呢？从烦恼习气回头，那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对人对事对物决定不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了。烦恼习气无量无边呐。我平常讲16个字，这烦恼习气里头最严重的，就要从这个地方放下，就要从这个地方做一个转变，这16个字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一个都不能留啊，一个都不能随顺呐，要把它通通放下。放下之后啊，你就得清凉自在啊。你要不把它通通放下，广大真实性解不会现前的。诸佛菩萨天天给你讲经，24小时不中断，你也不能够明了，你也不会悟入啊。但是放下这2个字你可不能错过意思啊。在中国有不少同学听我讲经的这个录像啊，听我讲要放下啊，他工作要放下了，辞掉了不干了啊，这个生活也放下了，放下过了不到1个月呀，没饭吃了。写信来问我，这法师，我通通都放下了，现在我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啊，我现在没有饭吃了，怎么办？这是听错了，我没有叫你放下工作，我叫你放下身心世界。啊，身心世界怎么放下呢？放下这个身，是不是不要这个身了？身体还要啊。

放下那个心，那个心你能不要吗？世界能不要吗？那到底是怎么个放下法呢？身心世界一切事物不要放在心上啊，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不要去打妄想。放下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对于身心世界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这些啊，不是在事上放下了，在事上看释迦牟尼佛的身体他没有放下，释迦牟尼佛的事业没有放下啊，天天跟大家讲经说法啊，一天讲八个小时，一年到头不休息啊，他的工作非常勤奋呐。今天我们社会上讲敬业啊，敬业这个精神与实际的行动，释迦牟尼佛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模范呢。他没有休假了，他没有求报酬啊，他的工作是尽义务的啊，他没有要报酬。推动他工作的力量是一片爱心呢，就是前面讲的这一句，欲一切法增长爱药故啊。这个力量在推动他了，他不是名闻利养推动啊，啊，这就是佛法里头常讲的慈悲为本，慈悲在推动。啊，他所作所为的那是方便为门，啊，我们佛门里面讲的善巧方便。表现在外面善巧方便的，里面的动力呢是大慈大悲呀。大慈大悲就是此地讲的于一切法增长爱药。啊，这个普贤菩萨这些话是对一般菩萨们讲的。啊，如来果地上啊，这个爱药是圆满的了。于一切法圆满的爱药啊，这个就是大慈大悲啊。

我们的学习要把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下好，这里面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个障碍佛法名词称之为业障，要把业障消除，要把这些业障放下了，我们自信本具的信德岂不就现前了吗？信德现前在生活里都起了作用了，这个人就叫做佛陀，就叫做菩萨。

佛菩萨跟一切众生，在生活形象上好像是相同的呀，我们要穿衣吃饭，佛菩萨也要穿衣吃饭呢。我们每天要去工作，佛菩萨也工作啊。你要看这一部经《末后入法界品》啊，你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那都是诸佛如来，都是化身菩萨啊。他们视线这个身份，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他工作，他工作没有放下了，他生活没有放下了啊，日常应酬啊，人情世故，他也没有放下了。他放下什么？放下了我刚才讲的自私自利。哎，他没有自私自利的心，这个他放下了。他没有名闻利养的心啊，他不好名，他不贪利。啊，他也不重视这个物质生活的丰盛啊，这个他放下了，他很随缘，有什么吃什么啊，有什么穿什么，一切讲求都没有啊。这个叫利养放下了啊，这个名闻利养放下了。释迦牟尼佛的生活是每天外面去徒步，那给什么吃什么，哪里有什么挑剔啊，啊，哪有选择，没有啊，样样都欢喜。为什么呢？于一切法增长爱药嘛。我们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意思？没有一样不好啊，样样都好啊。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佛决定没有贪嗔痴慢。啊，决定没有是非人我。你说他多快乐。所以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是善缘是恶缘，他都得大自在，他都法喜充满。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什么样的学问？我们要学啊！啊，对于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重叠的世界，圆满的起入，大乘法里头没有。小乘人听的这个说法，说你胡说八道，他完全不能接受啊！这是化缘，究竟圆满的大法啊！这个真功夫。我是时时刻刻劝勉同学，从什么地方入门？从放下我们对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要放下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为什么？这是自私自利的根，根本的根本，绝不能够疏忽。那我对一切人事物还要不要控制呢？譬如我今天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我这个公司规模很大，员工有上万的人，我要不要控制了？我要不要去管理了？要啊，你要控制，你要管理，怎么放下呢？放下控制的念头。不是说放下控制，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不是叫你放下管理啊，要放下了占有的念头啊。我今天从事这个工作，我非常认真，非常努力，我控制得很好，管理得很好，为众生啊，为社会呀，不是为自己呀。这个人就是佛，就是菩萨。如果是为自己的利益啊，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那你是凡夫。凡圣就在这一念之间呢，这一念呢就是觉迷。一切为众生，一切为社会，这是觉。那一念为自己，为我这个集团呢，这是凡。
凡圣的差别就在这一念。无论哪一个行业，觉悟了都是佛菩萨。佛菩萨不一定是出家人，在家人很多很多啊。佛菩萨的思想观念跟凡夫不一样，佛菩萨这个生活行持啊，工作待人接物跟佛菩跟凡人没有很大的差别啊，几乎是完全相同，用心不一样啊，一个是有自己，一个是只有别人。所以念念为别人想，这个人是佛菩萨啊；念念为自己想，这个人是凡夫。差别在此地啊。佛菩萨没有私心呐，佛菩萨念念利益众生啊，希望众生呐早一天觉悟啊，早一天脱离生死轮回啊，早一天醒过来。

跟佛菩萨一样，舍己为人，为社会大众服务。佛家讲度众生，那个度

报仇。佛菩萨为社会、为大众服务啊，不要报仇，这个不一样。啊，社会人为大众服务，你说为国家、为人民服务，未必尽心尽力。啊，但是佛菩萨为一切众生服务的时候，是肯定尽心尽力。啊，这个不一样。啊，所以服务是一样的，服务的心不一样，服务的态度、精神有差别。把这些障碍除掉之后，你才对于诸佛菩萨的教诲，你真的信了，真的理解了，你生真心，真的理解了。这些障碍排除之后，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对宇宙人生应该做的些什么事情，你也会真信真解，你不会怀疑了，你肯定像诸佛菩萨一样那样真诚，那么样的热心，全心全力教化众生，表现在你自己生活行为工作里面去影响众生，跟诸佛菩萨就没有两样了。请借助看赞圣劝听的第三句，令尽智普门法界藏身故。下面一句是令安立普贤愿海故。这个两句是一对。第三句是讲正信。第四句是讲立愿，清凉大师跟我们说的。正信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教下里面讲的大开圆解。佛在一切大乘经里面讲的证得化身离体，说的这些术语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因此这个能入这个境界，当然生欢喜心。欢喜不是一端呐，太多太多了。这一句是证化身的乐。要证得清净化身。你看经文上头一个尽智普门法界藏身，法界藏身就是法身，法身很不好懂啊，尽智普门

是正德法身的因，法界藏身呢是尽智普门所得的果。我们要想正德法身，那这个因你不能不知道啊。智智是当作作讲啊，古人求学做学问叫治学，

所以努力勤奋工作啊，都称之为智，智理呀。每一个行业怎么样讲求啊治理啊，这个里面有道理，有方法，有程序，有次第啊，你才能把这个事情治理得好啊。啊，那么有一个治，你就一定要晓得理论、方法、次第、程序，有条不紊。世间有啊，啊，佛法里也有，佛法上头有个尽，这个尽字世间没有。净是清净心的，你看智，智是有相啊；净呢，净在立相啊。净智立即同时。啊，立即不二，这个不容易了。我做，我依据理论、方法、程序、次第来做，啊，很认真的做，做得非常好，心里头一丝毫奇想都不漏，这叫尽智。由此可知，这个尽智就是大乘法里头常常讲的三轮体空啊，也就是宗门里头常讲的不着相啊。啊，不着相不是不做了，他很努力在做啊。做又不着相，这是佛法；做了着相，那是凡夫，那是六道里头人的。所以叫做而无着，无着而着。啊，你看呢？这个净，净是无着，智是着啊。哎，岂不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吗？啊，坐得欢欢喜喜。为什么说这个坐而无坐呢？我们把话再说得明白一点，大家好懂。为人坐，为自己无坐。

自己虽然无作，我很勤奋地为别人作，对人来讲是作，对自己来讲是无作。凡夫不肯干呢，凡夫说对我自己没有利益，我为什么要做啊？菩萨不一样，菩萨不要自己的利益，完全为别人利益着想。这个思想不一样啊。所以他的作为呀，当然就不相同了。这是把尽智两个字的意思略略地说出来了。下面一个普门，门我们一般讲的法门啊，普，普不但是广泛，而且是平等。我们今天常常讲这个普，普及。那就是说，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通通都包括在其中了。真的可以说，一法不漏啊，漏掉一法了，你这个门就不普了。这个事情人能做得到吗？做不到。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很小的例子，你在大学念书，这个学校有许多个院系，通常七八个学院，一百多个学系，这很平常的。具有很大规模的学校，他有十几二十个学院，有几百个学系。我们现在讲普门呢，那这个学校所有的院系一个都不漏，你能尽智吗？你去念一个学系，四年毕业，一个一个念，念十个学系，四十年。如果这个学校有一百个学系，你四百年呢，你哪里有这么长的寿命呢？那怎么办？佛法里给你讲的是真的。在佛法里头常讲啊，八万四千法门呐、四弘誓愿里面讲的就更多了，法门无量誓愿学，无量不止八万四千呐、八万四千不多啊。这普门呢？你怎样尽智？佛家的典籍，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这些经教，后人把它集结成为经典，再加上历代的这一些祖

四大德门的著述，也有好几万卷呐。要想通达，这一生当中不可能做到。但是不通达呢，又不行。那怎么办呢？李老师教我一个方法了，传我一个秘诀，至诚感通，非通不可，我们通不了，怎么办呢？求感应，求佛菩萨加持。只有这个办法。用什么来求呢？用感。感通啊。能感的是我们的诚心，用诚心去求感。诚心要真诚到极处，佛菩萨就应了。感应道交，通世出世间一切法。我得到老师这一个真传了，真诚的心为众生，为佛法。如果掺杂自己自私自利、豪分自私自利的心啊，这个尘就破坏了，感就不通了。所以诸位要明了啊，一丝一毫自私自利的念头都没有，你才能得佛菩萨加持。你对于世出世间法努力的修学，你才能够通达。这个地方的普门意义深广无尽，我们就大众啊一般的想法看法来讲，包括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法门，但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十法界，应化在无量无边世界海微尘数世界，夜夜世界都有十法界。这些诸佛菩萨普遍都应化在那里面，为一切众生演说破迷开悟的法门，离苦得乐的法门，转凡成圣的法门，无量无边。你要通通尽知。

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全世界所有各个不同的宗教，那些法门，你要禁止啊，你要修学啊，你要不能够修学，你就不能度那些众生啊。才知道法门广大了。所以我在过去讲过，我跟许多这个宗教接触，跟他们往来，我跟基督教往来，我告诉他，释迦牟尼佛是基督的化身，他们听了很欢喜啊。哦，佛教的教主是耶稣的化身。反过来，耶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通的啊。你们尊敬的上帝天主是佛菩萨的化身，诸佛菩萨也是天主上帝的化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啊。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普门的范围啊就有扩大了。华严经里面要扩大到什么呢？扩大到毛孔里面的世界，微尘里面的世界，世界里面的世界，真正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世界，是一个世界。诸佛菩萨无处不现身呐，微尘世界里面现身，毛孔世界里面现身。诸位要晓得，一叶毛孔，一叶微尘，普遍现身呐。那个身真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所以一切法是平等的，一切法没有高下。一切法没有大小，一切法没有善恶。给你讲真的，善恶是假象，不是真的。给你讲真的是本性，中国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那是讲真性。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
善恶的善是习性，是第二义。所以佛经里面给你讲的净，给你讲的善，都是第一义。无有一法不善。设法界同善，阿鼻地狱也善。为什么？磨练造恶业众生的罪业，他要把那个罪业消除，那怎么不善呢？一个人生病得重病，外科医生给他做外科手术，把他的肢体锯掉割掉，善不善？善啊，他要受很多痛苦啊，痛苦的他的病可以复原，身体可以恢复啊。那么由此可知，一个人造作极重罪业，堕落阿鼻地狱受苦，就像造重罪业像得大病啊。阿鼻地狱是医院啊，到那个里面去治疗啊，把他造的那个罪业切除啊，让他恢复健康啊，恢复法身慧命啊。他怎么不善呢？所以欧耶大师说得好啊，净缘无好丑啊。外面的环境，不论是物质环境，是人事环境，没有好坏。好坏从哪里来呢？好坏是自己心对外面境界的反应。我自己的心善，外面境界都善；我自己心不善，外头境界就不善。看我用什么样的心对外面什么样的境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心地纯善纯净，所以他看十法界也是纯净纯善。这是真相啊，没有看错啊。我们看到这个世间有善有恶是看错了这个就是随顺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把事情看错了，看颠倒了。诸佛菩萨永远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设法界一真庄严有没有的？有。是不是真有呢？不是真有。相有，性无。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跟识是交融的心里头有识，识里头有心就像光一样光光互照，虽然交融，它一点不混乱心是心，识是识，丝毫都不乱所以

佛入这个境界，得大自在，得真实的受用。那个受用，在佛经的名词称之为三昧。啊，我们念佛人念佛功夫成就了，啊，恢复到我们的正受了，正常的享受了，就叫得念佛三昧。三昧，无量无边的三昧，是一个三昧。一个三昧为什么说成那么多呢？修三昧的方法不一样。啊，那我们用念佛的方法就叫念佛三昧。啊，如果你要是以华严经修行呢，这三昧就叫华严三昧。你要以法华经这个理论方法去修行呢，那就叫法华三昧。啊，三昧是一样的，我们用的方法，证得的，啊，这个证的方法不一样，证得的三昧是一样的。啊，那个三昧境界究竟是什么呢？跟诸位说，你已经很清楚很明白了，啊，一说你就都知道了，啊，三昧的样子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我相信这十个字你记得的很熟啊。为什么说三昧样子你就忘掉了，你就不懂了呢？你没入这个境界。正受正常的享受啊，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顺境一切称心如意，逆境一切都不如意，都不称心。善缘遇到的是好人，恶缘你所遇到的都是恶人。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你的心对一切人事物都是一片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是住三，你是得三昧了。如果说这个人好，我用好心待他；这个人坏，我也用恶心对付他，这是凡夫。啊，这个没有入佛的境界。佛境界清净平等，怎样能够入这个境界呢？后面讲的方法，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你用这个方法你就能契入啊。这个经上讲的是用普贤菩萨之德，啊，底下一句安利普贤愿海故，啊，普贤愿海能如法界藏身，啊，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与普贤愿海相应呐。啊，因为这个说法，你更容易懂，你容易学。

到你用这种方法奠定相当基础之后了，《华严经》一展开，你读懂了，你读通了。要不要把全经念完你才通呢？不必，念一段就通了，全经就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一通，一切都通了，事出世间法全都通了。妙就妙在这里啊！为什么？因为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从性识里头流出来的。只要你明心见性，转世成智。事出世间法全通了，要记住，烦恼不断了，你就通不了，你的障碍就是被烦恼堵塞了。所以，菩萨在此里讲静智，这个静字是关键的，你要不静。不能做到静，你就一法都不懂。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各位同修，我们现在继续研读学路老人的诗。那么这一首啊，是五言律诗，五个字一句，律诗呢就是8句诗。这首诗我先念一遍。春秋久不作，今岂有始川？况知西风急，难容蕙草闲。蕙草掩。今思因鲁鼻，检测善禽眼。是计中当伏，潜龙或在田。这个8句诗啊，有4副联子，2句是一副对联啊。起联就开头这2句，这叫起，发起的起。这副联子这个第一句，春秋久不作啊。今岂有始川？春秋是一部书，是孔子做的。那么孔子为什么做春秋呢？孟子曾经讲，孟子说啊，大意是讲啊，这个诗啊，实际上，诗是在，尧舜时代，就是注重诗了。到了周家，又非常注重的。周家是周公治理作乐啊，用礼乐教化一般人，用礼乐来治天下。那个时候，音乐的那个文词啊，就是诗。当时候在西周，天子啊，就是派出朝廷的那些懂得诗的人呢、到各国就是天子所封的诸侯国，到各国去采集呀、就是采访啊，采访各地方的这些诗，那就名这个有各地方的诗人做的那些诗啊，那个诗都是民风，就是按照各国民间的那个风俗、人的心理，反映一般民心的那种诗。周天子派人把各国的这些诗啊收回去以后，来看一看，作为他治天下的一种参考。了解各地方的民心，他们的这个苦与乐是哪些状况？了解之后啊，就按照民众所需的，天子自己治理，在他自己的这个政治范围之内是这么做。他要指挥天下各国的诸侯，也要照这么做法，这样做。所以呢，是叫派出这个人就到各地方采诗啊。到了春秋时候，

采访这些民风。那怎么办呢？孔子啊就说，孔子就做《春秋》了。《春秋》是因为鲁国的历史，那鲁国的历史啊，做一个范本，扩充扩充，把当时和各国的政治状况，那么这个那些事情，都记在他这一部鲁国的《史记》里面，这就称为《春秋》了。《春秋》就是拿这个《春秋》的笔法啊，《春秋》之笔呀，用这个笔法来实现这个这个赏罚的，谁是乱臣贼子，就用这个《春秋》记载这个事情啊，给他这个贬斥。如果那是忠臣，或者是君主，他治理国家有道理，就给他一个褒是这个褒奖。就褒贬呢，两个字啊，这个《春秋》就是对于当时的各国的君主臣子，那个加以褒贬，就用这个历史记载来褒贬。所以那个时候啊，发生很大的作用。孟子曾经讲。这个王者之极喜而失亡啊，王者之极，即是这个我们人呢走到哪里，这个脚步啊，这个印子啊，叫极。那事情有事极，人走到哪有一个行极，王者之极喜，就是周家的这个天子啊，派人到各国去采访师的这个行迹呀，没有了，熄就熄灭了，没有了，而失亡了。即使没有采收这个师啊，这个师就没人做了，师的作用就没有了，作用没有。诗王，然后春秋作。没人作诗，就有人作诗的话，这诗也不能发挥作用了。所以孔子就作春秋了。孔子讲，孟子讲，诗王，然后春秋作了。春秋一作，效果就有了。诗是温柔敦厚的，春秋呢？比较用褒贬，用赏罚，那就很明显了。借着这明显来赏，实施赏罚了。孟子就讲这个孔子一做了《春秋》，那些天下各国的乱臣贼子惧啊。乱臣贼子要准备叛乱的那些臣子，准备弑父的那些子，害怕了。乱臣贼子惧，那就是春秋就发生作用了。开头这两句。这就是不容易的，四句诗啊，有四个比喻，那个绝句啊，绝句四句啊，第一句如飞来峰，那个律诗啊，开头这一联也是，等于那个绝句是第一句一个样子，

这里开头这个俩就这一副帘子，也是像飞来凤一样啊。谋不着前后，忽然来这么两句，这就不容易的。第一句看看。他这一首诗的题目叫《失恶》啊，恶是困厄啊，就是学宫在这个时候，做这首诗的时候啊，大概是在，民国66年，在西历是1977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中国本来是失礼的国家了。过去在内地的话，一般这个春节的时候，过年会贴的门帘呢，通常有一副对联子，文章化国，这个诗礼传家。文章啊，用文章化是中华民国的化，化国化成动词讲，诗礼传家，用诗用礼来传这个家，家庭教育，就国家来讲，叫那个文章，叫文化了。可见呢，这个诗是非常重要的。诗的教育啊，它是一种这个感性的教育。所谓感性的呢，借助诗的艺术啊，特别能够，这个触动人家的感情。都是感性的教育，引起人的心理的共鸣。但是这种诗，到了现在，到了学宫这个时候，受到困厄了。怎么困厄呢？一般人对于这个。讲这个传统诗啊，所谓传统是什么呢？从这个《诗经》南方呢有个《楚辞》，到后来呢有汉诗，六朝的诗，唐朝有近体诗。近体诗有绝句，有律诗，也有古体诗。唐朝，那么到唐朝以后，也有诗，也有词，宋词。元朝啊，有他说有曲，有元曲，这都是诗啊。那形式的题材不同。诗的意义都是相同的呀。诗的意义，就是在尧舜时代的舜帝就讲，诗言志啊，诗是表现人的这个存在心中的一种志向啊。志是什么呢？那么孔子就讲志于道，即在《论语》里面讲，孔子说志于道啊。人的心理，一个读书人、学诗的人，

他的心呢就在道上面，道什么呢？道就是前面讲的一生功那边讲的，就是人人都有佛性，都有本性，就是这个，至于道。那么这个事实非常重要了，可是到现在啊，这个至于道的这个传统的诗啊，做到后来，虽然也有人作诗啊，懂得诗言之的人不多。诗言之的之所讲的那个，就像神功所讲的，一禅体都有佛性啊。那么在现在做传统诗的人呢，懂得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太少了。何况还有人连这个传统是根本就否定的，根本把这个传统诗啊，视作这个不合时代所需啊，这个看都不看，时间也好，就是唐人做这个诗，唐诗，人家也不看的。唐诗啊，学工讲啊，诗发展到唐朝这个境地时啊，那可以说是他的艺术造就登峰造极了，他美到极处了。那么这个唐诗这样美，现在欣赏唐诗的人也不多啊，不能说不多，是少之又少啊。所以就说诗恶，诗到今日是啊，是一大困厄啊。那么，其实题目叫做“诗恶”了，开头就讲了，别讲诗了，诗的比诗次一等的叫《春秋》，孔子做的《春秋》，孔子为什么做《春秋》呢？就因为诗的这个道啊，诗道已经不存在了。诗道已经不发生作用了，所以孔子才做春秋。孔子做春秋是在2000多年以前的，2500、600年了，将近3000年了，那到现在时间这么久了，叫久不作了。春秋谁能做呢？只有孔子做。孔子做春秋那个时代到现在，有2000多年了，所以就不做了。那么，今岂有诗传呢？到今日之下，就是老师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讲，今呢现在，岂有哪有啊？哪有诗才能传下来呀？注意这个"传"字，传呢、传什么呢？孔子教学生读诗，谁能把诗传下来呀？子游子夏。孔子门中四科教育啊，文学子游子夏，子游子夏在文学这一部门是特长的，当然诗在这个文学之中。那个时候，孔子传给他学生呢，现在谁来传诗啊？就是有人传的话，也不能说没有人传，没有人传的话，这首诗这就没人做了。能够做诗恶的人呢，学功很先进。

许他自己只管这么做，他自己没有说是自己在传世啊，但是意思，这句话说岂有失传，哪有那个失道传下来的？这是谦虚的话。实际上，许公是在传诗的。那么春秋都不做了，这个诗比春秋这个境界更高。那现在是怎么传下来呢？这就说明诗的困厄啊，这个诗的题目就点出来了。接下去，你各位看看怎么解法。接下去看看，况知西风紧，难容蕙草掩呢？何况，语气一转。在第一副联子开头就讲，在学宫那个时候啊，这个诗传世下来啊，已经是稀有，已经是很难看不到了。何况更进一步的讲，加以西风啊，西风是什么呢？就是现代人，文化界的、教育界的人，也都会讲的西化。他说我们中国讲文化了，中国过去，特别是儒家讲的这些，对经典里面这些学术啊，都不合现代要求了。他们主张要全盘的西化，学西方的，那些教育文化。学宫在这里啊，就用西风，西指的西方，西方的这个风气，他们的这个教育风气。他们研究文化的这个传播文化的这种风气，就是西风。西风本来是在西方了，可是现代我们中国人呢，这些学术界的、教育界的人呢，就要，鼓励大家要学西方的文化，把西方的这个风气啊。引过来了，引过来西风不过来，这一过来的话，就像秋天一样，秋天是西风啊，一吹过来，吹得很急。西风跟春风不一样，春风从春天从东方吹过来的，那是很温和的，很温暖，很温和。西风在秋天吹过来啊，是这个叫人感受凄凉啊，很急，加个急字，西风吹得很急，吹得很急呢，本来我们东方，我们中国这个学术文化界就是要西化了，可是西方这个文化又传不过来呀、传来之后啊，西方人更加紧的在那推动，加紧的在我们中国啊来催化，催得更紧，用个急字啊，把它。形容出来，其实。

那这是个失言，由于这一集，你看看，男人会草言呢，会草，是一个，是一个很优秀的那个花草。你像是一个兰花这一类的，都叫会草啊。那么这个南荣，荣是包容，像这些兰花以这一类的这个美好的呀，又有那种芬香的，芬芳的那种香味，那种颜色，各方面都好，好的什么呢？叫个颜呐，颜是非常美呀，美好这种美好的蕙草。西风一吹过来，吹这么荆棘呀，它不能够容许，不容许蕙草。在这里用鼻涕，鼻什么呢？把这个西风比作西方的文化，蕙草。比喻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以诗作代表，诗是文化的精髓呀。西方文化一来的时候啊，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讲这个无伦道同，讲人与人之间那个要互相礼让。西方跟这个相反的，他处处叫人家跟人家争夺自己的这个权利，维护自己的权利啊，在社会上到处跟人家争夺了。这个中国固有文化，处处礼让人呢，正好相反的。这种教育，有家庭呢教育儿女，有学校老师教学生，教人家处处，跟人家争名夺利。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只有自己没有他人呢，这就闹得天下大乱。在今日之下，西方这种文化教育提倡的愈厉害的话，愈是天下大乱。你讲世界和平呢，根本就是，求不到的，就是要自己家里的父母希望自己儿女将来做一个好人，有人格、有品德，这样的人呢，接受了西方文化，受西方文化这种权力欲望这么强啊。这个都是自己儿女照这样学的话，再讲人格，再讲道德，全部都破产了。所以在这里呀，拿这个诗来比喻这个蕙草，拿这个西方文化比喻这个西风，

西凤遇紧急，蕙草啊，玉石不能够生存了。也就是说，西方文化这种这个强调个人权利、强调个人私、这个自私自利的这种强调的愈厉害的时候啊，那个公理正义愈是没有。结果造成呢，家庭里这个伦常破坏了，儿女杀父母会经常发生，这个朋友之间互相杀害、互相这个诈欺，也经常发生。这就是这两句诗里边。那个徐公那个时候啊，又看到了，这种这个伦常道德破坏到这个地步啊，那徐公那个时候，徐公是75年往生的，做这个事都是在66年，从66年到75年是9年呢，往生到现在有20年了，那是将近30年了。在30年前，老师看见那个台湾那个社会风气呀，还比较好。儿女杀父母的呀，还没有看到，可是到现在，很普遍了。由这可以看呢。诗啊，诗人呢、他可以有先见之明的。先见之明在哪看见呢？就看这些动机。机是机尾呀、机尾在那一动啊，诗人就看出来了。诗人什么呢？诗人他是啊，他的心里啊，时时刻刻就从。他不像我们普通人的一个这个杂念、自私自利的心思非常重。学问就是这个诗人呐、起这个念头啊，都是从本心里出来，都是念，就是净念的清净的念头。所以他看世间的任何一个状况出现呢，他都知道未来的结果如何。从这两句诗里看看，他就看出未来的。在当时，西风那么紧急，容不下蕙草言呐。西方文化传过来，我们国人别说不懂得诗道了，就是懂诗道，做出来个诗啊，没人欣赏了。徐公那个时候讲，我现在做事，我不会送到报纸上不去登报，就是送到报纸上，那个报纸也不会刊登出来。他老人家那时候是这样发出这个感叹啊。这俩是鼻涕，今世因奴婢。检测3000年呢、金丝丝珠，金丝啊就是，这是乐器，乐器是这个拿金丝这两种乐器代表各种乐器。当初那个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孔子家里啊，把这个经书啊，藏在这个家里墙壁里面，逃过了这个秦始皇的焚书这个一个劫难。到了汉朝，卢公望，汉朝天子封的公望在鲁国，就在山东。卢公望要想把孔子家的这个房屋撤掉之后啊，自己造一个改。

改建、扩大改建作为一个他这个恭王这个宫殿。真的要拆的时候啊，墙壁里面有金石丝竹这个乐器的声音，弹奏乐器声音。卢广一听，哎呀，对，这个看一看里面呢，墙壁里面呢啊，有儒家很多的这个经典都在里面，这是讲的那回事情。金丝音卢鼻呀，这是借古代那个事情。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那个书就是藏在卢鼻里面。到学宫这个时候更不必说，只有藏在墙壁里面，人家收藏起来了。检测三秦也呢，检测是秦始皇那个把天下那个经书啊都焚烧掉了。检测古时候不是用纸写的文字啊，用竹简木片呢、刻在上面，把经书刻在上面。简直就指的这个经书，被秦始皇烧了以后，还有冒出烟出来。那么再借这个古，借着这个典故啊，形容在这个薛公这个时候失恶吗？这个失的困厄了，就如同那个典籍啊，藏在儒家这个孔子家这个墙壁里面，经书啊，在外面的存在的经书啊，被人烧，被秦始皇烧的，现在随着了烧的这个烟呢，烟就散掉了，没有了。这个说到这里还有什么呢？文章啊，诗啊。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到了绝处逢生。学宫作诗啊，它的特点就在此。你看后面这个节点，世纪中当夫，潜龙活在天呐。世纪，即是到这个。就佛法来讲，末法时代，即是到末字讲，世纪之末，学宫就当时啊，当时也就是诗的困厄，这就是中国文化已经到了这个末世了嘛。末世就这个世间这个万事万物啊。照中国的这个伏羲氏这个讲的这个意境的道理讲，否极泰来呀、否卦到了极初了，开始就泰卦就来了。这个呢，就世纪中当夫呢。就这个《周易》来讲，一年十二卦了，十二卦的时候啊，到了10月份，春坤卦；11月即是一阳来复，就是复卦。复卦就是又开头这个。好的时运又来了，这叫世纪。世纪到中，这个诗的困厄到最终的时候啊，应该恢复啊，好的这个运气要来呀、应该要扶。扶的是什么呢？开始服的时候啊，那个力量很微弱，力量很微弱，就这个乾卦来讲呢，
浮卦的这个初爻、初九啊，初九是乾卦的第一爻。乾卦的第一爻啊，那卦辞里面讲乾隆无忧。乾在这地底下这个龙，乾隆啊，无用就是用不出来，必须到什么呢？到了九儿这个卦辞叫那个爻辞叫呢，现龙在田呐、啊，那个龙啊，那是比喻的话，龙是一种阳气，阳气在初九的阳气在地下。发不出来呀。到了这个2月呢，这个阳气到了地面上来了。地面上农人种田呢，农田里面有阳气了，就是现龙，这个龙出现了，出现在地面上，现龙在田。那么这个潜龙活在田呢，是学宫这个推测的话，推测什么呢？他老人家是深通周易的，这个把周易的这个循环的这个道理呀、啊，用在这一首诗里面，用在最后这一副联子，结联。那么这个一想，诗的困厄到这步田地呀、啊，就等于到世纪的末期呀、按照这个道理来讲，不能绝望。一个人呢，不懂周易的话，往往看见那个世间那些事情呢。穷困到极处了，他就绝望了，开始失望，失望的时候都是绝望。学宫就是他，既这个明了诗的道理，又明了周易的这个道理。周易是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的最完整的一部，叫人家从普通人修成为圣人，解决生死问题这一部经啊，非常完整的、最古老的这一部经典，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这个登峰造极的这一部经典。学宫的是深通这部经，所以把在这一首诗里面呢，既有诗的艺术，又有中国这个学位圣人的这个最好的这个文化的一部经啊，也。把它融合在这一首诗里面，给我们呢，这个学诗的人，整个说起来，也就是学整个的中国文化，启示我们，不要在这个时代呀、啊，看看现在一切这么乱，人心这么坏。不要失望，更不要绝望。有潜龙在田的时候，我们念这首诗啊，是有这样，要有这样的启发啊。再研究潜龙怎么能够会在田呢？世纪。怎么样能够服呢？佛法讲万法唯心。孔子的教育啊，
这个。

是人本教育。人本教育，人呢都有这个心，人指挥人做各种事情呢，在他的心里呀、心里就是要从诗，从这个中国文化最高的一部经典《周易》，明了这个之后，我们就有信心呢。来学习中国文化，学习这个诗。学了之后，我们自己有若干成就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文化传播出去。我们对于中国，最近的我们对于台湾，我们要真正的要造福台湾人呢，进一步就是造福我们整个的中国人，以至于全世界的人呢，我们有这个信心呢，把中国文化传播下去。这就是否极泰来的时候。所以，这个最后这一副帘子非常不容易，必须有这种文化的素养。有诗的艺术的素养，诗的艺术到最高峰的时候啊，它就是叫人家明心见性，开发自己的心性。再有《周易》一指点，艺术与这个文化整个融合在一起，叫我们在欣赏诗的时候，就能够。潜移默化就能够学到中国文化，以这来给自己自学，然后来传播出去教化他人。这是我们学这一首诗的时候啊，是要有这样的这个学习的态度。那么时间到了，这首诗就讲到这里，是要多念。念呢有因识，因识有因识的方法。那么以后有时间的话，我可以把这个诗怎么个因法呢？那以后再说。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